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哈马斯官员称已同意最新版停火路线图，以色列官员称不接受。解除武装协议能否落地？加沙战后治理将走向何方？
1: 三大运营商发布公告，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号卡办理。第三方办卡有何风险？电信业务怎样告别价格战？
0: 荔枝冰酿、芭乐鲜果茶，各类应季鲜果衍生美食热销。时令尝鲜，怎样尝出消费新增量？
1: 浙江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式基地投入使用，1:1实景里练出来的城市管家能有多灵光？
0: 三伏天不用空调也能全屋清凉，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在江苏徐州试点，废旧矿山如何变身绿色冷源，服务百姓冬暖夏凉。
1: 进货式网购用于二次售卖，遇到货不对版能要求三倍赔偿吗？一则判例厘清界限，是生活消费还是经营性进货，结果大不相同。
0: 欧足联宣布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回应称继续推进世界杯私有化磋商，多家足联相继表态，一纸方案为何引发足坛制度危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号了解到，针对美国方面有关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1号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国际油价3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92%，收于每桶84.67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12美元，涨幅为1.22%。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基辅市内传出连续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特朗普会晤之后透露，特朗普已同意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证。总台记者31号了解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机上一名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据西班牙媒体31号报道，已有至少57人在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过程当中死亡，死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德国联邦内政部长多布林特31号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把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到9月以后，以继续遏制非法移民。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同一天晚间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拉脱维亚内政部长31号表示，

0: 技术原因，拉脱维亚已关闭与白俄罗斯的边境，建议尚未返回拉脱维亚的人员使用其他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30号称，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
3: 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
2: 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1号发表正式声明称，该组织与加沙地带各派别达成一致，回应了相关斡旋方为完成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所提出的建议，但声明强调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前提完全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协议落地的难度非常高。
4: 我认为这个协议它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它还是比较模糊的，就是双方只是说明了，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及在这个之后以色列可能会撤出加沙这个远景的目标。至于这些目标具体通过怎样的步骤、怎样的实际措施来落实，这个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这个协议的落实的前景可能还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哈马斯它如果要解除武装的话，这么对它的生死存亡是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决策。那么哈马斯是不是真的愿意这么做？我觉得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那么之前哈马斯选出的它的领导人是哈利勒哈亚，他被普遍认为还是哈马斯内部比较强硬的一个代表，就是他还是希望哈马斯走向一个继续抵抗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还不能说，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这个事情能得到落实。以色列现在的态度可以看出来，就是以色列对自己在这份协议中的这个话语权，他还是感到有些低。从一个更大的、更宏观的目标上来说，就是以色列是坚持要消灭哈马斯，而且以色列也不想承诺，就是最终会从加沙撤军。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特朗普现在
3: 需要一些外交的政绩来给他的，比如说选情啊，包括他的一些支持者去打气。秦天认为，即便协议最终达成，后续具体执行也将面临诸多挑战。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穆威，早上好。
5: 早晨，国天气全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我们重点关注中东部继续桑拿模式，强降雨、强对流依然频繁。
0: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最近很多朋友感慨真的是被这个桑拿天征服了。那进入八月份呢，依然是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那接下来炎热还会持续，干热湿热各占一边。那这主要是由于呢副热带高压相对稳定的掌控东北中南部到华东一带，并且呢有暖湿空气源源不断的输送过来，导致很多地方不仅气温高而且湿度大，桑拿天的体验就会很明显。另外呢，在我们国家西部呢还有大陆高压的影响，那高温的区域呢也会逐渐增多。今天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范围在扩大，四川盆地、新疆、辽宁以及黄淮到江南等地呢都会出现高温。城市当中今后5天，沈阳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上下徘徊，上海还会出现连续高温。那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们国家东部这一带的相对湿度哈，大多是在40%到60%，那这也会导致体感温度较高，很多没有出现高温的地方，体感温度也能够达到35度甚至以上。另外呢，在这一带的最低气温也会保持在25度以上。城市当中，像天津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8度。这样的话呢，就是昼夜都需要防暑了。降雨方面呢，今天强降雨主要还是在3个区域，一片是在四川盆地和西北地区东部，一片是在东北，还有一片是在华南。那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出现，同时还需要格外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黑龙江的东南部，局地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要特别注意防范。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丹丹。
2: 好的，穆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流量贵这件事儿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而在网络上有这样一批19元300G首月免费全国通用的电话卡，在直播间里点几下就能直接寄到你家门口激活，不用去营业厅排队。不过从今天起，这类通过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办理号卡的服务将停止了。
2: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呢，昨晚发布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今天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还有官方网站等渠道去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呢，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的相关服务。
3: 记者发现，公告发布后，一些电商平台上的低价大流量卡仍在销售，部分商家还表示今天仍然可以正常发货。这些卡到底能不能用？电信业务如何告别价格战？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1: 此前在第三方互联网渠道销售的号卡，大多是以低月租、大流量为卖点的流量卡。一些商家在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和直播间打出19元300G长期套餐、全国通用等宣传语，吸引消费者在线下单。运营商在公告中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权益，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三大运营商公告发布后，记者拨打了运营商客服电话。中国移动客服表示，此次调整主要针对互联网第三方渠道，官方渠道不受影响。
5: 为了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自从2026年8月1号起，客户如需在互联网平台购买中国移动号卡，就是建议客户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者是中国移动官方网站进行购买，其余的互联网平台将不再提供这种售卡服务了。要不然就是线下营业厅、线下授权网点，这边是不受影响的。
1: 中国联通客服也提醒，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经营主体授权情况和宣传内容难以核实，消费者应通过官方渠道办理。
6: 就是倡议咱们广大用户都是在咱们联通的正规渠道去办理，比如说营业厅、客服或者 APP 等等其他一些正规渠道，像那种第三方渠道我们是不建议办理的，因为不能保证它是真的。因为有的一些是有可能是冒充各大运营商推销。
1: 不过公告发布后，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仍然有店铺在销售三大运营商的大流量卡。记者询问8月1号购买是否能正常发货，多数商家表示可以正常下单发货，少数商家称8月1号起将无法销售，优惠套餐随时下架，还有商家表示 目前没有接到八月份不能销售的通知，但可以下单，可以发货，并不意味着号卡一定能够正常激活入网。电信专家傅亮介绍，第三方代理商主要是负责销售，号卡最终能否完成实名入网，仍然由运营商办理。对于已经下单但号卡仍在寄送途中或尚未激活的消费者，需要及时与商家沟通。
7: 代理商

0: 是销售运营商负责入网，运营商说从某个时点开始不再给他们提供入网了，那这些卡卖出去也入不了网了。对用户来说，能入网才是一个合格的交付，否则就是没有交付了，用户可以通过平台去投诉这种代理商。
1: 运营商将号卡交由网络代理商代理销售，曾一度帮助运营商突破线下网点和地域限制，以较低成本快速发展用户，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记者发现，低价大流量是吸引消费者购买此类第三方网售流量卡的主要卖点，但经过多层代理和直播间的包装后，套餐原本复杂的使用条件往往被压缩成一句醒目的宣传语，消费者看到的是便宜大流量，容易被忽略的却是合约设置的诸多限制条件，而且此类商品多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如果无法完成激活，消费者往往需要在商家平台之间反复沟通。消费者宋女士说。
2: 我是在平台上看到那个直播，他们在卖大流量卡，是19块钱的月租，然后他们宣传里面的流量是有300G，但是我拿到卡之后发现这个卡其实没有办法激活，后来我就去找了他们的客服，这个客服就跟我说他们上报运营商了，然后还挺理直气壮的告诉我说确实是没办法使用，然后后面还在一直给我推荐那种随身 WiFi。
1: 除了无法激活，虚假宣传、货不对版也是低价大流量卡存在的高频问题。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发现，近期关于大流量卡的投诉有近千条。有消费者反映，商家只宣传19元每月300G 全国通用高速流量，办理后才发现19元只是阶段性优惠价格，到期后月租将上涨到39.9元。此外，互联网办卡还涉及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傅亮认为，部分互联网渠道存在代理层极多、经营主体不清等问题，消费者提交的信息也有可能被违规用于其他用途。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运营商推出的优惠套餐被代理商销售到全国其他地区，也带来了跨区域销售和内部非理性竞争的问题。
0: 它也形成了运营商跨省之间的竞争，比如说西部的运营商的卡。它可能是由南部的代理商经营，然后卖到全国去。同一个运营商不同省份之间，它打价格战，这个对运营商来说也是不利的。
1: 与互联网低价套餐相比，运营商官方渠道长期销售的部分主力套餐价格相对较高，所含流量较少。傅良认为，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售卡后，运营商不用再以低价换用户规模，有助于集中资源，给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但二者资费差距较大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解决。
0: 停卡很简单，运营商是可以把这权限收回来的。但是运营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让这种的多少年的老用户享受到你的技术进步的红利，跟着运营商一起发展。就有的地方的运营商已经开始做一些试点，比如说网龄计划，就说是你在运营商网多长时间以后，我就每个月送你流量，你再网时间越长，我送的越多。就是通过这样的话，就是老用户也能就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就是优惠，这样也弥补了他这种的原始套餐价格偏高的问题。
1: 在近期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谢存表示，将强化基础电信市场秩序规范治理，加强资费管理和营销渠道管控，有效遏制基础电信市场非理性竞争，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全球金融市场普遍存在一类治理难题，资本赚走套利收益，风险却由社会公众兜底。什么意思呢？金融机构就像小区的公共蓄水池，部分大股东依仗控股话语权，通过关联贷款、违规担保、隐形资金占用各种花式操作，悄悄抽走水池里的水，补贴自己的生意。赚钱的时候，利润全金自己腰包。一旦生意崩盘，资金链断裂，掏空留下的烂窟窿、坏账风险全部留给蓄水池，最后由全体储户、普通投资者买单。7月31日，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推出22条系统性治理举措，瞄准这一顽疾。这次新规是直接搭建了一套从进门、经营到追责的全流程防掏空系统。 实现从事后救火向事前设防、全程管控的根本性转变，全方位封堵金融治理漏洞。第一步，严把进门关，杜绝带病资本入场。以前不少负债高、有不良记录的资本照样能入股控股金融机构。新规直接抬高门槛，穿透核查所有实控人和关联关系，问题资本一律禁止准入，从源头掐断借金融套利的念头。第二步，卡死伸手关，斩断利益输送暗道。新规明确了两条铁律，大股东不能越权插手信贷、人事、投资等日常经营，更不能变相侵占、透支金融机构公共资源，向自身及关联方输送利益。最关键的升级还有追责闭环，正式建立不当所得全额追回、风险责任事后终身追偿两大刚性机制。只要查实利益输送，所有非法所得必须全额追缴清零违规引发的风险损失，相关股东要终身承担追偿责任。通俗来讲，套利一分一毫都要吐回，造成多大风险就要承担多大代价。第三步，打开监督窗，破除一股独大。过去不少金融机构存在大股东一言堂的弊端，中小股东话语权微弱，内部监督体系形同虚设，难以形成有效制衡。新规重塑金融机构内部治理架构，赋予独立董事在核心事项上的关键投票权，要求机构重大经营决策充分吸纳中小股东诉求，就像给公共金融蓄水池配齐了专业独立的监督员，堵死暗地套利违规操作的空间。与此同时，新规做到两头兼顾，就是既能管住强势大股东乱伸手，也能防止没有实际控制人的机构出现管理层自作主张、内部失控的问题，全面扎紧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篱笆。当然，制度完善只是筑牢了外部监管围栏，新规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在于金融机构的内部风控能否真正落地执行。资本可以依规获利，但绝不能越界侵占公共金融资源、透支市场信用。管住任性的资本之手，扎紧治理的制度篱笆，是中国金融市场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玄哲莲蓬破绿瓜，酒杯收起点心茶。炎炎夏日，一杯冰凉爽口的夏季茶饮解渴消暑，备受青睐。面对琳琅满目的各类茶饮，荔枝冰酿、芭乐鲜果茶等融合了时令限定的当季鲜品，常常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4: 那从街角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线下水果摊到线上直播间，当季限定呢随处可见，不断刷新时令美食的消费体验。而当尝鲜成为了一条赛道，它的含金量呢正在被重新评估。
3: 时令尝鲜已经成为可以拉动市场增长的一条全新赛道。那么这股消费增量得益于什么？尝鲜又是如何实现果蔬等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的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芭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7: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6: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8: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芭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的口感。
6: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9: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6: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
10: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碎手机啊之类的问题。
6: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
11: 尝新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新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新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鸡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4: 论语中说不时不食，那跟着四季尝鲜呢是古老的生活智慧。现在尝鲜早已不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需求，而是可以被持续开发不断深挖的消费方向，更是具备长效运营空间的优质消费赛道。那么时令尝鲜都催生出了哪些产业需求，又带来了怎样的消费增量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12: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6: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尝味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13: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它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呢，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6: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11: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6: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
11: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 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浙江省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式基地近日在玉环市正式投入使用。在这里，城市里常见的场景被整体还原，只不过来回穿梭的居民不是人类，而是机器人。
4: 跑马拉松、打拳击、跳街舞，相信呢不少人对于机器人的这些场景展示已经不再陌生了。而在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又会发挥出怎样的作用？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玉环台记者倪孔法的报道。走进这座中式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栈道经营、交通事故在内的数十种城市管理高频场景。在这里，每一台城管机器人都要反复练习爬坡越障，通过城市道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雨雪环境、夜间环境等多种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正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而在中式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14: 就是1:1的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运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4: 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中式基地。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15: 中式基地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硬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式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4: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式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正国说，中式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14: 现在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式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需求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新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3: 这座中式基地就像是机器人的一所学校，当他们在这里练就了爬坡越障、识别险情等技能，接下来就要走上玉环市的街头，接受真实城市场景的检验。机器人上岗后的表现又怎么样呢？继续来听报道。
4: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林景瑶：
16: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收集一些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形成相应的行业标准，填补机器人行业标准的一个空白，然后达到双向的提升。
4: 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6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单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17: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1年时间， 无人扫地机器人啊，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超长作业。
5: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占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18: 他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他就能够代替我们4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5: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9: 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最为潮湿闷热的时节。那家里面呢，一般都是开空调、电风扇等各种方式来消暑。
4: 嗯，
19: 但是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小区，居民们不用开空调，就能在25摄氏度左右的房间里享受别样的清凉了。
4: 这份清凉呢，来自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它就像冬天北方的供暖一样，把凉气呢源源不断地送进千家万户。那废旧矿山究竟是怎么变身绿色冷源，服务百姓冬暖夏凉的呢？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王德简的报道。
20: 中午，记者来到徐州市荣镇城五期小区居民王杏美阿姨的家中，虽然没有开空调，室温却不到26度，体感分外凉爽。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的地暖盘管，管理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而且没有噪音。王杏美，
21: 很柔和，很干净，一点声音都没有。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20: 地板辐射供冷技术的研发单位之一是徐矿集团下属徐矿热力公司。公司科研人员张涛说，管道里的低温水来自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却液。技术人员将矿井水引到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
22: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更低碳、更环保、绿色啊，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20: 张涛介绍，和传统空调相比，这个系统能耗降低约50%。按目前荣盛五期小区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真正将黑色遗产转化为绿色冷源。为避免地暖盘管产生冷凝水导致潮湿，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新型水冷除湿机，让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50%左右。设备已先后迭代升级5次。
22: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百姓。
20: 作为试点供冷小区，今年荣盛城五期供冷时间从6月1号持续至9月30号，前2个月供居民免费体验。正式收费后，费用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个供冷季每平方米收费4元。参与研发的身体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科研人员吴淑慧表示，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在夏天制冷，还可以通过热泵技术提取矿井水的热量，实现冬季集中供暖，从而打造冬暖夏凉的全年恒温供能体系，实现废弃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16: 这个既是我们徐州市老工业基地转型的使用的案例，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徐州的用户而言，切实地体会到了我们科研成果一个落地转换，切实服务到民生。那现在呢，我们在韩桥矿和蜗牛矿都进行了一个示范工程，后续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的拓展。那我们同时也是在不断地进行科研攻关，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模式能够推广到全国。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网购是大家现在习以为常的一种购物方式。那在网上如果遇到商家故意使用虚假信息，或者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导买家做出了错误的购买决定，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买家呢可以要求退还货款，并额外获得三倍货款的赔偿，也就是退一赔三。
19: 与此同时，网购便宜的价格也让一些经营者选择网购商品在线下进行二次售卖，或者在网络上进行转卖。河南

0: 焦作的范大爷就遇到一个情况，他本想批发一批玩具去公园门口摆摊，结果收到的商品跟预想的差别不小，于是范大爷不仅拒收了货物，还把商家告到法院，要求退一赔三。
1: 那么问题就来了，同样是网购，买来呢不是为了自己用，而是为了再卖出去，出现质量问题还能退一赔三吗？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已经审结此案，驳回了范大爷的诉求。那为什么会驳回？这类纠纷又该适用哪类的哪一部法律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2025年的春节前，范大爷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一款电动飞行玩具，想要买一批去公园门口摆摊售卖。商家知道了他的需求，推荐了一个售价1388元的套餐，其中包括电动飞行玩具99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还赠送一批蓝牙音箱、广告布等。范大爷支付了定金和部分货款，一共688元，并与商家约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但收到货物后，他却发现箱内除了99个电动飞行玩具外，其余全是塑料玩具和竹制品。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介绍。
3: 范大爷说，那这套餐里应该全是电动飞行玩具才对啊，指责商家货不对版、欺诈、拒收了货物，并且要求退款和三倍赔偿。商家也说，那他们也是按照清单发货的，并且范大爷退回的货物还有损坏，所以拒绝了范大爷的请求。范大爷将商家告到了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三倍赔偿。
2: 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交易的过程，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一致。独任审理此案的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介绍。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家已按约定向范大爷履行了提供货物的义务。范大爷认为1388元飞行套餐内应全部是电动飞行玩具，系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主观认识错误，商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不构成欺诈。范大爷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商家存在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法院认为，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
4: 从购买物品的性质看，范大爷购买该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买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消费需要，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所以范大爷要求商家赔偿其三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2: 法院适用民法典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支持了范大爷退货退款的诉求。陈婷说，
4: 鉴于范大爷向商家已支付了688元货款并拒收货物，且该商家没有提供范大爷退回的货物存在部分损坏的证据，所以对范大爷主张的退还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 进货是网购，直播间进货转售的采购者要注意哪些问题？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黄卓说，
5: 首先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维权仅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等。
2: 如何避免此类纠纷的发生？法官进一步提示，
5: 大额进货前务必与商家明确全部货品清单、规格、品类、赠品等，完整保存聊天记录及订单证据，切勿仅凭自身主观想象预判商品内容，避免因个人认知偏差产生纠纷。最后，退货中应注意留存物流信息、货品完整的相关证据，若商家以货品损毁为由提出扣减货款，可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拒绝。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日，国际足联的一项改革计划引发了足球世界的轩然大波。就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不久，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出了一项全新的改革计划， 计划的核心就是要成立一家在国际足联之下的专属子公司。
1: 这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
0: 然而世界足坛对此反应剧烈，欧足联7月30号宣布将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宣布辞职以示抗议。
1: 国际足联的私有化方案为什么引发了足坛制度危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7: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也就是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8: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9: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其关键在于释放了以前尚未开发的商业价值，强化了足球的商业化运作，是这项运动自然发展的下一步。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7: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
8: FIFA for Enterprise or FFP
9: 商业子公司其实是一个提案，一个提议，这是民主协商流程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机遇，而并非强制义务。正如我所说，它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帷幕。
7: 因凡蒂诺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以分得约4000万美元。而如果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大幅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也就是每家协会可以分得约1000万美元。国际足联表示，总部位于纽约的一家投资机构将牵头组建针对该商业子公司的拟议投资者团体。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欧足联在声明中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声明还称，一旦外部投资者获得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足球运动将永久改变，商业回报将成为一项永久性义务，投资者的预期将变成日常压力。欧洲媒体对此评论说，
10: 如今足球界能有这种团结确实罕见，足球政治是一个充满妥协与分歧的复杂领域，但在这里我们有55个成员协会，他们团结一致，共同谴责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这一计划。当然，对于支持该计划的国家来说，确实存在某种利益诱惑，有关资金将以发展基金的形式发放，用于改善球场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对于那些位于世界偏远角落的小型成员国而言，这将极具价值。但对欧洲足球来说，以及其他大国，之前世界杯的四强中有3个国家都来自欧洲。如果没有欧洲，可以说你根本无法举办世界杯。
7: 除了欧足联之外，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如果得不到6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没有效仿欧足联宣布抵制赛事。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八月一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对于国际足联推动相关改革计划的行动，体育评论员李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的改革计划呢，是国际足联要借力资本谋求长效发展的一个尝试，确实触动了传统足坛的利益格局。
11: 我觉得这个计划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啊，更好的更大的盘活啊足球赛事的商业价值。因为长期以来，虽然国际足联主办的世界杯被列为世界体坛的两大 IP 之一啊，应该说每一次世界杯也赚得钵满盆满啊，这个非常的不差钱儿。但是从整体来看，它的商业开发的情况还是比较零散的，收入的模式也比较单一，主要就是世界杯啊这个收入，其他的一些比赛的收入其实都是不够丰裕的。而且收入之后的资金的分配也不够均衡，那么欧洲、南美这两大足球的强国区域，它的资源是比较充足的啊，但是对于世界上多数的中小地区、欠发达地区的足协，还是缺乏一个发展本地足球的资金的。那么全球足球发展的失衡问题一直比较突出，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计划咱先别说落实，哪怕它是刚刚披露出这个信息之后啊，那么我们看世界足坛的反应啊，应该说是非常剧烈的。这个因为它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啊。第二个变化就是足坛的利益格局将会重新洗牌，会打破以往各国足协主导足球赛事的这种固有的这种模式。那么最后呢，就是资本逐利的这个本质也一定会暴露出来，那它就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啊，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这些举措虽然能够扩大行业的收益，但是也会加重啊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 当地时间八月一号，国际足联主席发表声明称，因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不再符合最初目标，决定停止推进该项目。
0: 好，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12: 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阶段比赛正在雄安新区进行，本阶段比赛呢依然是为期四天，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团体赛的第一阶段雄安赛最后几轮，第二部分也就是昨天和今天的比赛是基于第一阶段雄安赛成绩的积分循环赛，这一部分比赛今天全都结束之后，就会产生进入第三阶段总决赛的男女各四支队伍。昨天的男团比赛里，王楚钦、梁靖昆所在的山东卫桥先后战胜了安徽中诚和北京一点心动。2026乒超到目前为止11场全胜，现在看来是最有希望获得男团冠军的队伍。女团方面，深圳大学队的孙颖莎在雄安新区站依然是没有出场参赛。再来看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上海大师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结束，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6-10输给了特鲁姆普，止步本届赛事的四强。半决赛是采取19局10胜制，吴一泽和特鲁姆普的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昨天下午两人交替领跑，特鲁姆普最后是5-4领先结束了第一阶段比赛。晚上的第二阶段，特鲁姆普的进攻感觉更好，最终是10-6拿下了比赛。吴一泽没有能够进入决赛，但是他在本届比赛里的表现已经相当不错了，尤其是4-1决赛里面，他和肖恩·墨菲重演了今年世锦赛的决赛对决，最终是6-5险胜过关。今天上海大师赛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将会进行，对阵双方是赵鑫彤和英格兰名将凯伦·威尔逊。赵鑫彤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而凯伦·威尔逊是去年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两个人的比赛也会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是在下午2点开始。 最后来看中超联赛的消息，中超联赛本周末进行第21轮比赛，昨晚率先进行的第一场比赛，河南队是1-1战平了大连英博，河南队的古斯塔沃率先进球，大连英博的19岁小将杨明瑞下半场替补出场扳平了比分。积分榜上两队目前都是完成了20场比赛，大连英博暂列第3，有望继续冲击亚冠二级联赛参赛资格，河南队目前排在第9，保级形势进一步向好。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1点，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水位涨至149.84米，超过警戒水位0.02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蚂蚁河2026年第二号洪水。水利部紧盯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水工程调度，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当地时间7月31号，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也就是议息会议的召开频次。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
6: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月1号，也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将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以及主题教育活动。8月开始，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必要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得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此外，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今天起开始施行，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新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今天起施行，规范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如甲苯、溴丙烷、铟及其化合物等3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今天开始，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消费领域，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自今天起，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运营商官方应用程序、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体育方面，今天中超联赛第21轮将进行多场焦点战，北京国安迎战浙江队，上海海港对阵山东泰山，成都蓉城对阵武汉三镇。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李丹丹，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潘荣、江宗全，感谢您的收听。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5: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

帝王对家国的责任、对和平的期盼诠释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也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意愿。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走四方是韩磊早期的一首代表作品，这首歌在1993年获得跨年度金曲奖，1994年斩获中国音乐电视铜奖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十大金曲。韩磊呢，也是凭借此歌在1998年、2017年两度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这首作品也真正让他红遍了四方，也成为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影视。

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是1990年广为传唱的经典的对唱歌曲。这首歌和《走四方》并列为韩磊最具代表性的流行作品。2012年央视中国文艺韩磊影视金曲特辑当中，这首歌作为其柔情风格的代表作再度被演绎，让我们一起聆听。

不忘初心是韩磊和谭维维合作的一首励志歌曲，创作于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这首歌以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开篇，通过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的比喻，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这首歌也成为新时代主旋律的标志性的表达。

韩磊演唱的《花开在眼前》是2008年电视纪录片《激荡30年》的片尾曲。歌词中，生命中如果还有永远，就是你绽放的那一瞬间，以朴素的语言传递出深沉的时代情感。韩磊也用沧桑的嗓音赋予歌曲历史厚重感，被誉为用流行音乐书写改革开放史诗的代表作。

阿雷演唱的《花房姑娘》是对崔健经典摇滚作品的翻唱版本。作为中国摇滚乐里程碑式的作品，《花房姑娘》原唱是崔健，韩磊的翻唱版本通过其标志性的浑厚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赋予了它不同于原版的演绎风格。这首歌翻唱的版本也见到了韩磊不同时期的演出的实况的记录，一起来聆听《花房姑娘》。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韩磊的代表作品《千百年后谁又记得谁》。希望今天韩磊的歌也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 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春秋时期局势纷乱，但有一条明确的主线，那就是晋楚两国争霸。在长达130年的时间里，晋楚双方正面交锋达到13次，其中比较著名的大战有3场：城濮之战、邲之战和春秋时代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鄢陵之战。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下》这本书，让我们从鄢陵之战讲起，一同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春秋乱世。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公元前579年，晋国和楚国在宋国的调停下签订了一份停战协议，但到了第2年，晋国抓住了秦国私通少数民族白狄的把柄，出兵秦国。秦国在当时是楚国的小弟，小弟被欺负，楚国还不能插手，可谓颜面尽失。秦国呢，元气大伤，楚国只好物色新的小弟，被选中的这个国家就是夹在晋楚两国之间经常受夹板气的郑国。公元前575年，楚共王派人出使郑国，表示愿意将汝阴的田地让给郑国，但是郑国要跟楚国结盟，同时还要去把晋国的小弟宋国教训一顿。郑国的国君郑成功没有犹豫，当即收下了土地，不久之后呢，便开始向宋国出兵。郑国跟宋国实力差不多，郑成功并没有什么优势。第一次进攻，郑军在商丘以西被宋军击退，随后郑军重整旗鼓，发起第二次进攻。这一次呢，他们在卓陵一带大获全胜，宋国将领被俘。郑国这次突然对宋国发难，明眼人都知道，背后呢是楚国指使的。宋国被欺负，晋国不能不管，于是在公元前575年的4月，晋厉公亲率军队向郑国用兵，同时还派人到齐国和鲁国让他们一起出兵。齐鲁两国纷纷响应，这年的5月，晋军渡过黄河，向郑国境内鄢陵方向开进。晋军到达鄢陵城北20里处，找了块空地扎营，等待援军汇集。早在晋军渡过黄河时，郑国就已经派人向楚国求救了。楚共王觉得这次没法再隔岸观火，只好亲自领兵救援。楚军从申邑出发，渡过汝水，和郑军会合后直奔鄢陵。6月，晋军和楚郑联军在鄢陵相遇了。楚共王经过观察发现，晋国的军队还没有集结完毕，而且扎营的地点呢偏僻狭窄，营地前面还有一大片巨大的泥沼。晋军之所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一是没能料到楚国动作如此之快，二是他们本来只想把鄢陵当作临时落脚点等候盟军。为了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楚共王决定立刻发兵。 6月30日清晨，天还没亮，晋军突然被南边传来的马蹄声惊醒，士兵们纷纷走出营帐，望向黑夜中的南方。远处啊，出现了点点火星，随后变成了燎原烈火。楚军举着火把，嘶喊着向晋军大营冲锋。晋军中军将袁殊率先发现了敌军动向，他大喊道：“楚军来袭，全军备战！”将士在他的命令下快速做好防御准备。与此同时，楚军也已经在营外列好了军阵。楚军堵在营地门口，连两军交战的空地都没留，这仗该怎么打呀？晋厉公犯了难。这时候呢，将领范谢走了进来，他对晋厉公说：“外宁必有内忧，如果我们此仗打赢了，晋国就再也没有外患了，那么晋国早晚要爆发内乱，不如我们这次主动撤军，只要强敌楚国依然存在，晋国的大夫们就会紧密地团结在国君身边。”范谢看得很长远，后来晋国失去外敌，果然爆发了内乱，造成三家分晋的局面。可是年轻气盛的晋厉公听不进范谢的话呀，他挥挥手示意他出去。此时范谢的儿子范盖求见，范谢以为儿子会站在自己这边，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儿子居然跟自己唱起了反调。范盖对厉公说：“如今楚军堵在我大营门口，我军无法列阵，不如把营内的水井和灶都填平，这样一来便有了摆开阵势的空间呢、可以和楚军决战。”范谢听完，随手抓起一把戈，追着儿子打，一边打一边骂：“国家大事，你一个小屁孩懂什么？”范家父子走后，中军将栾书来了。栾书说：“楚军看我们援军还没来，便急于求战，不如先拖几天，等大军到齐再跟他们打。”随后细致也来了，他说：“楚军长途奔袭，一定疲惫不堪，我军若是出击，定能一举歼灭他们。”四个人四种不同的想法，每个人都有理有据。晋厉公思索良久，最终呢，选择了范盖的建议，和楚军决战。晋厉公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晋国曾经吃过亏。20年前，晋楚避之战前夕，情况跟现在类似，楚军不等晋军摆开阵势，直接冲入大营，杀得晋军丢盔卸甲。晋厉公吸取教训，决定这次要速战速决。在开战之前，晋厉公带着苗奔黄登上高处观察敌情。这位苗奔黄啊，乃是楚国前执政官之子，出身若敖氏，其祖先是楚国国君熊仪。苗奔黄的父亲曾任楚国令尹，这样强大的家族自然遭到了楚国国君的忌惮。楚庄王9年，若敖氏一族被剿灭，奔黄逃到了晋国，晋国把苗地赐给了他，因此呢，后人称他是苗奔黄。苗奔黄对楚国军政了如指掌，多次为晋国出谋划策。那么这一次和楚国作战，晋厉公找来他请教破敌之法。苗奔黄告诉厉公，楚国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只有中军的那些亲兵才是真正的精锐，所以要先着重攻击楚国战斗力薄弱的左右两军，再集中力量攻打他们的中军。晋厉公采纳了这个建议。另一边呢，楚共王也在高处观察着晋军的动向，在他身边的是从晋国逃到楚国的大臣太宰伯州离。楚共王年幼登基，鄢陵之战时才21岁啊，而且楚国远离中原，对晋国的军事一窍不通，所以晋军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楚共王就得询问伯州离。有伯州离这个晋国通，楚共王对形势的判断就多了几分 自信。从政治、军事、地理、经济、文化多个维度讲述春秋300多年的乱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下，欢迎继续收听。战争爆发之后，晋厉公按照苗奔黄的建议，把精锐部队一分为二，分别攻击楚国的左右两翼，而他本人呢，则率领剩下的部队从正面迎战楚军。由于精锐部队都被派了出去，晋厉公的安全就由栾贞和布翼这两位将领负责。晋国的精锐部队势如破竹，很快就取得了成果，将楚国左右两军逼退，但是中军却进展不顺。在抵抗楚国精兵攻击的过程中，晋厉公的战车陷入泥沼，栾书非常担忧，打算把晋厉公接出来到自己的战车上，没想到栾贞却守在晋厉公面前不让栾书靠近。栾贞呢是栾书的儿子，但在战场上他们必须各司其职，保护国君安危的是栾贞，栾书现在要接走国君，摆明了是不信任儿子的能力。其次呢，栾书作为三军主帅，如今却离开了主帅战车，丢弃了指挥官的职责，这是渎职行为啊。面对儿子有理有据的指责，栾书只好退下。随后栾贞用力拉起晋厉公的战车，把他拉出了泥沼。虽然晋厉公脱险，可是晋国中军却节节败退，照这么下去，不等楚军左右两军被歼灭，晋厉公就成了俘虏。好在这时候呢，大将魏齐在乱军中发现了楚共王的座驾，他弯弓搭箭，一箭射中了楚共王的左眼，国军身受重伤，楚军不得不后撤。楚共王是怒火中烧，立刻叫人把大夫养由基叫来。这位养由基是春秋时期著名的神射手，成语百步穿杨、百发百中都和他有关系。楚共王交给养由基两支锋利的箭矢，让他去取魏齐的性命。养由基飞驰到前线，很快锁定了魏齐的位置。只听咻的一声，箭矢正中魏齐咽喉，魏齐一头栽倒在车上。养由基呢，策马返回，把剩下的一支箭还给了楚共王。养由基是一箭定乾坤的，既震慑了晋军，也让楚军减轻了压力。就这样，晋楚两军厮杀了一整天，直到入夜，双方才鸣金收兵。虽然白天打得惨烈，但楚军主力尚未受损，第二天仍有余力再战。而打了一天仗的晋军则忧心忡忡，原本想和三军之力击溃楚军中军的计划看来要泡汤了。如果明天继续打下去，鹿死谁手很难定论。因此呢，晋军上下是高度紧张啊，全力做好第二天的战斗准备。为了迷惑楚军，苗奔黄故意放走了一批战俘，让他们回到楚军大营散布晋军准备决一死战的消息。刚才说了，楚共王才21岁啊，在此前他从未上过战场，原本他对战争充满了浪漫的幻想，没想到第一仗就瞎了一只眼。从未吃过苦头的楚共王已经有些犹豫了，恰逢此时俘虏返回，说晋军明天准备死战。楚共王得到消息彻底坐不住了，打算找来主将子反商议对策。然而子反本想喝酒解乏，没想到直接喝醉了。派去的人回来告诉楚共王，楚共王立马慌了，心想这自己这边主将在大战前喝得不省人事，对方呢却在全力备战，这仗可怎么打呀？不如啊，赶紧让大军撤走吧。第二天清晨，晋军吃完早饭，拿起武器准备作战， 却发现对面楚军营帐啊，空无一人。此时楚军已经退入方城，只有一个人留在了外面，那就是子反。子反作为全军总指挥，认为此次楚军战败退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子反在敌人面前挥刀自尽。

0: 年轻的晋厉公在短短几年内打退秦国，击败楚国，渐渐有了自满之心。他太年轻了，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勇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在结束鄢陵之战平定外患后，晋厉公就着手消灭国内的贵族，首当其冲的就是戏氏。戏氏是晋国数百年的老贵族。 想当年晋文公回国继位，戏氏首领戏瑞火烧宫殿，企图烧死文公。好在有秦穆公的帮助，晋文公才保住一条命。虽然有谋杀国君之罪，可戏氏居然没受到惩罚。为了晋国的稳定，文公不得不将戏家人放在重要职位上。从晋文公到晋景公。 光是中军将一职，戏氏家族就有三人担任过。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戏家号称“副办公室，家办三军”。在立功时代，戏家有三位身居要职的人物，分别是上军将戏齐、新军将戏抽和新军左戏志。这三人为非作歹，经常强占人土地。 欺男霸女，如何铲除戏家势力呢？晋厉公物色了三位曾经被这三人欺压过的小贵族，分别叫宜阳武、长于娇和胥同。厉公计划让胥同与宜阳武率八百甲士直接攻打三系的住宅。戏家虽然私人士兵多，但都分散在别处。 八百甲士足矣，可是这个计划遭到了长于娇的反对。这三个人中啊，长于娇跟三系的仇恨是最大的。他不光被抢夺了土地，自己一家老小还被戏抽绑在车辕上囚禁起来。为了全家人的性命，长于娇必须确保行动要万无一失。他觉得这个计划太兴师动众了。 容易走漏消息，于是呢，就向厉公要了清沸颓做搭档，准备手刃仇人。12月26日清晨，大夫上朝之际，长于娇与清沸颓在三系面前假装争吵，吵着吵着就要让三系评理。三系走上前来时，长于娇拿出藏在身上的兵器。 连杀戏齐、戏抽二人，戏志见情况不对，转身就跑。长于娇一个箭步将戏志击伤。就这样，权倾朝野的戏氏在这一天被剿灭。由于长于娇报了亲人被绑在车辕上的仇，所以史书将他诛杀三戏的事件称为“车辕之役”。到这里。 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这本书就讲完了。《春秋史》期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文明觉醒的时代。本书从政治、军事、地理、经济、文化多个维度讲述春秋300多年的乱世，其中推翻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重新诠释了历史的真相。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

0: 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古林傲月说，比起正经的历史学著作，这本通俗历史读物的优点在于有趣易懂，作者不按套路出牌的语言风格降低了干货信息的密度，使大脑在接受知识的时候不至于过于疲劳。本书很好地概括了春秋那一段历史的样貌，对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春秋霸主有较为细致的描述。读者微微从山说，历史是深刻有趣的，作者用贴近现实的比喻讲述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那些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很多都是出自春秋。历史是讲究传承的，书中还推翻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重新诠释了最真实的春秋时期的历史真相。读者风华正茂说，春秋时期孔子、老子、管子、晏子、子产等一众思想家相继出世，为后世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础，是中华文明名副其实的青葱岁月。随着田氏伐齐、三家分晋、勾践灭吴，天下的形势彻底变了，华夏大地迈入了更加残忍血腥的战国时代。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教科书里读不到的趣历史，那些特立独行的历史人物，历史的个性兵家，跟着文物穿越历史，三十件文物里的中国，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读书小百科，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眼镜制配在于精准，剂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危害视力健康。验光设备的微小剂量误差也可能会转化为严重的视力伤害，特别是对青少年、老年人这一老一小群体的危害尤为突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的秩序，优化眼镜制配消费环境，培育一批诚信计量单位，推进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能力的建设，提高眼镜制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守护明亮世界。根据我们的了解，通知要求聚焦五大方面的统筹推进全链条的监管。第一是主体制度与人员的管理，核查计量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落地情况，检查计量管理人员验光配镜专业人员配置、持证上岗与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二是强制计量器具管控，查验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组等强制检定设备登记备案，周期检定管理，严厉查处使用未经检定、超检未检、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法行为。第三是经营生产设备与数据管控，核查眼镜镜片、角膜、接触镜和成品眼镜生产者顶焦度、透过率、厚度等检测设备配备及量值准确性，规范验光配镜、角膜接触镜经营门店检测设备配置、进货验收流程，保障全链条计量数据的真实精准。四是经营全流程计量范围，覆盖眼镜制配计量活动全过程，排查计量记录缺失、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五是消费维权处置机制，规范投诉、举报、登记、核查、处置、回访的全流程，快速处置配镜计量相关群众的诉求，及时化解消费计量的纠纷。而且根据以上的通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也要提高监管的规范性，要结合群众投诉的举报线索、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舆情反映热点、风险排患排查等情况，完善监督检

查对象清单和实施监管检查的人员名单，规范监督检查流程，统一监督检查标准。要严格按照规范设起行政检查的有关要求，合理确定监督检查的方式、频次，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对眼镜制配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及时响应处置其合理合法的诉求。要聚焦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通过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实现行政检查全流程、留痕、可追溯、可监督，坚决遏制乱检查、重复检查、多头检查。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大力推进精准靶向的监管。来听一首烟嗓船长和门丽演唱的好听的歌曲《哥哥妹妹》。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绝不逾耳。有人会劝你不要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如果你再这么玩手机，你就要废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相关人士给出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专家指出，这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有一项研究数据可谓是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的风险越高。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你都会坐着或者是躺着的。因为啊，玩手机是会让人感觉到快乐的，也是会上瘾的。这个时候的人啊，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给大家说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啊，有一名9岁的男孩小王，体重呢已经将近200斤了，每天沉迷手机。检查发现，小王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中得知，父母呢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么一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的就给孩子买了手机。在饮食方面啊，正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之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也特地的辞去了工作。可是啊，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时也总觉得，哎呀，学习好累啊，满脑子想的都是玩手机。当去医院就诊的时候，这个孩子小王啊，说了一句让医生印象深刻的话，他说，我活着呢就是为了快乐。同时他还表达了对于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之后，小王一开始就要死要活的，他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呢，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这样的环境当中，小王啊也慢慢的接受了。初期治疗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回家之后呢，由于小王的妈妈做不到强硬戒断，小王呢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呢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了。这是影响身体的一个案例啊，手机不仅影响身体，它更在慢慢侵蚀我们的大脑。对于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的前额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再进一步检查则会发现啊，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很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啊，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随8到

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的越多，大脑的功能就越差。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啊，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而这些活动呢，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呢，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为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也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发育。很多人都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我们啊，就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都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一种自然反应。主动思考呢，是明明知道这件事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有一位医生啊，他在门诊当中曾经碰到过一个10几岁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啊，她讨厌社会，讨厌人，她一心的沉迷手机。时间一长了，他已经不想出门了，也不想接触现实的社会了。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他的生活，破坏了他所有的社会功能。所以说呀，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很多朋友会问该怎么办呢？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啊，需要慎重的考虑。有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对于9到10岁的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的时候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的风险就更高了。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就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的问题上。所以建议家长们啊，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的抵制电子产品，但是呢，必须控制使用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成瘾了，管控还有用吗？跟大家说一下，一定是有的。有一项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的图像，大脑的兴奋度呢就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真的使用时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呢，如果真的是手机已经成瘾，大家也不必过度的恐慌，至少在功能的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下花生。花生被称为长生果，很多人因为它的含油量高而避之不及，尤其呢是减脂人群。但事实上，花生的营养密度是很高的，只要控制好食用量，不仅不会增肥，还能为身体补充多种营养。花生的蛋白质含量在坚果当中名列前茅，每100克花生约含25克优质蛋白质。更重要的是，花生蛋白还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并且氨基酸组成接近人体需求，很容易被消化和吸收，能为人体补充能量，维持肌肉量。很多人啊，误以为花生脂肪含量高就会发胖，实则不然。每100克花生仁含 44.3 克脂肪，其中 90% 以上为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好的脂肪啊，能够帮助大家降低血液当中的坏的胆固醇，来保护心血管的健康，对于减脂呢，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花生当中含有多种 B 族维生素，也是维持身体正常代谢的重要的营养素。每100克花生仁含 0.7 毫克维生素 B1， 能够维护神经系统和心脏的正常功能。含 17.9 克烟酸，可以保护咱的皮肤、黏膜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来改善疲劳的状态。并且花生当中含有白藜芦醇、尖香豆酸、类黄酮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这些成分啊，大家不要小看，它们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能够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可以延缓人体衰老，同时呢，也有助于预防慢性疾病，为健康保驾护航。虽然花生营养丰富，但是一定记住不可过量食用。18粒花生米的含油量约等于一勺喝汤用的油，过量的摄入仍会导致热量超标，建议大家日常食用量控制在10克左右，大约15到20克，既能享受营养，又能避免热量过剩，尤其是减脂人群更要严格的把控分量。不管你是生吃还是烤啊，还是煎炸，花生的热量差别都是不大的。加热之后，维生素 B1 等水溶性维生素有一定的损失，烤花生仁的矿物质呢都有大幅的提升，而煎炸的则有一定的损失，大家记住了吗？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这一时段首先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别过度管束孩子，是父母必修的功课。很多父母啊都陷入过这样的误区，觉得自己是为孩子好，事事管束，处处插手，把控孩子的喜好选择生活节奏，把孩子呢活成自己规划好的模样。可能大家不知道，密不透风的管束掐灭的呢是孩子的主见，困住的是孩子的底气，慢慢的会养出胆小懦弱、叛逆麻木、没有自我的孩子。如果你事事管束孩子，本质是对孩子的全盘否定，小到穿什么衣服啊、交什么朋友啊、玩什么玩具，大到兴趣选择、处事方式，父母呢都要插手干预，否定孩子的喜好，否决孩子的想法。久而久之，孩子会默认说呀，我的想法不重要，我的选择也不重要，我永远要听从别人的安排。长期活在管束里的孩子会慢慢丢掉自我意识，不敢表达喜好，不敢做出选择，遇事只会依赖父母，遇事只会退缩妥协。孩子啊，生来不是附属品，他们有自己的节奏与三观，父母呢可以引导，但是不能全权的掌握，要允许孩子做自己才是教育的起点。如果你过度的管束孩子，其实正在废掉孩子独立生存的能力。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花盆的效应，也就是说呀，长期待在花盆里的花草，有人浇水，有人修剪，看似呢长势规整，一旦脱离花盆便无法抵御风雨，很难独自存活。被管束长大的孩子也是如此，父母替他规避所有的麻烦，替他做好了所有的决定，帮他扫清所有坎坷，孩子看似一路顺遂，实则丧失了试错、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呢，总是怕孩子走弯路，怕孩子受委屈，怕孩子做错事，于是提前规划好一切。可是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行路，父母无法陪孩子走完一生。父母管束的越周全，孩子就越无能；父母插手的越多，孩子就越迷茫。剥夺孩子历练的机会，就是亲手折断他飞翔的翅膀。被管束的童年啊，藏着孩子一生的情绪缺口。有一些孩子呢，藏着两种极端的性格，要么讨好自卑，一味迎合他人，不敢拒绝别人，要么叛逆暴躁，长大之后疯狂地反抗父母，对抗这个世界。根源从来不是孩子的本性不好，而是长期管束带来的情绪压抑。你想啊，假如你的孩子想出去玩被制止，想画画又被否定，想自主做事被打断，所有情绪都被压抑，所有的个性被磨平，乖巧是被迫妥协，沉默是无声反抗。很多父母觉得呀，严管出孝子，约束养乖娃，可真正舒服的亲子关系从来不是自上而下的管控，不是居高临下的命令，而是平等尊重，是接纳不同。被尊重长大的孩子内心富足平和，被管束长大的孩子终身都在治愈童年。

要我说呀，最好的教育呢，是放手而非掌控。有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孩子的成长是一场自主建构的过程，成人过多的干预都是成长的阻碍。这一生，父母的角色从来不是指挥官，而是引路人和守护者。生活里70%的小事都无需插手，穿衣的审美啊，闲暇的爱好啊，交友的选择啊，偶尔的任性啊，咱们都该交给孩子自己做主。不用按照标准模板来雕琢孩子，也不用强求孩子活成我们期待的模样，要允许孩子犯错误，允许孩子小众，允许孩子走自己的路。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捏成的模样，而是守护他长成自己本来的模样。少一分管束，多一分放手；少一分掌控，多一份尊重。让孩子自主选择，自在成长，他才能拥有底气，从容面对这个世界的风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我们再说这样一个话题，健康人群需要额外补养吗？近年来，高压氧舱成了不少人养生的新选择，甚至有一些中青年人也加入了补养的行列。那么，高压氧疗效到底如何？健康人群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养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高压氧科主任医师余秋红说，高压氧治疗是在超过一个大气压的高压环境下吸入高分压氧的治疗。一般情况之下，医用高压氧治疗相当于在水下十米深左右的大气压下吸入高浓度的氧气。专家介绍说，医用高压氧对于众多疾病的救治康复是有疗效的，比如急性一氧化碳中毒、缺氧、缺血性疾病等，但是高压氧并不是万能的。曾经在某生活消费平台搜索高压氧舱，我发现不少标注为休闲、按摩、足浴、皮肤管理的商家机构均称能够提供高压氧舱的服务。于是呢，我随机咨询了多名商家客服，他们均介绍高压氧舱能够改善调节近百种慢性病和亚健康的状态，长期使用可以达到延缓衰老的作用，能够治疗耳鸣、一切慢病、缓解痛经等。于是我又询问这些是否有风险呢？客服表示没有风险，很安全。在一些线上宣传的页面当中，我发现啊，不少商家用了微高压氧舱、微高压富氧舱等字眼，加了微字，与医用高压氧舱有什么区别呢？专家介绍，此类微高压氧舱属于民用高压氧舱，与医用高压氧舱在压力、氧气浓度、监管以及操作人员资质等方面均有不同。微高压氧舱通力通常是小于等于 1.5 大气压，并不属于医疗器械，对于操作人员也没有资质要求。民用的高压氧舱应用之后，不排除有改善睡眠状态等效果，但是因其压力控制、氧气浓度限制等因素，很难达到治病的目的。北京安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提醒大家，非医疗产品禁谈疗效。商家客服宣称其能够改善近百种慢性病、延缓衰老等，这些夸大宣传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咱们作为消费者一定要警惕。余秋红说，日常高强度的工作学习可能会引起脑耗氧的增加，但是正常的健康人群一般处于生理性的稳态，因此对于健康的人群不建议常规接受高压氧的治疗。这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不同的细胞成分有不同的作用。红细胞当中的运氧工血红蛋白像一艘艘的小船，在血液当中的海洋将大部分氧气运送至全身，而溶解在血液中游泳的氧气实际非常少。高压氧治疗的原理是在外界压力升高的前提之下，通过吸入高浓度的氧，让在血液中游泳的氧气大量增加，并且直接供应到组织细胞。在缺氧的情况下，高压氧相当于给供氧提供了一条快车道，可以又快又好地改善缺氧的症状。但是一般健康的人群并不缺氧，短暂的耗氧增加也可以通过自身的调节来补充代偿，填压式补充多余的氧呢，很难转化成健康。

康的效益。所以说提醒大家，长期的高浓度吸氧反而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健康问题，比如二型呼吸衰竭患者就不适合高流量的氧疗，可能还会抑制呼吸。如果需要长期进行高浓度吸氧呢，也是需要专家的专业的医生来评估。高压氧的治疗在医疗救治当中是一种安全的治疗手段，但它仍有一些不能触碰的雷区，需要专科医生来进行判断。专家提示，如果伴有气胸、张力性气颅等疾病，必须先经过专科处理，再考虑高压氧的治疗。比如患有幽闭恐惧症、未控制的癫痫、高热、高血压、感冒、鼻窦炎、咽鼓管堵塞、严重耳部疾病等，需要临床医生评估之后，再决定是否进行高压氧的治疗。生活当中有不少人对于自身健康状况实则并不完全了解，比如缺失专业医生的指导，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伤。如果呢，患者在咽鼓管堵塞的时候进行高压氧的治疗，很可能呢会导致鼓膜内陷、充血、水肿、中耳炎，甚至鼓膜穿孔等压伤。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日常因为工作学习出现了失眠啊、焦虑呀、注意力不集中等缺氧的症状，大家可以在家先用家用的制氧机进行鼻导管吸氧来缓解。如果效果不佳呢，你可以前往正规的医院或者机构，由专业医生评估是否需要高压氧的治疗。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们聊下一个话题。如果有人在酒桌上和你说呀，他有门路安排一份在地铁站查岗的工作，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每月就能轻松到手6000元，你会相信吗？前不久呢，在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就公布了这样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因为轻信同乡吹嘘的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为了能干上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还奉上了烟酒和现金。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来和大家说一说。咱们把时间倒回到2025年的1月份，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所谓的班儿。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4年的6月份，朱某在酒席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当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呢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去上班。相关民警介绍说，这个人啊，他说里面工作特别的舒服，上班时间也短，一天只需要4个小时，也不用穿制服，老年人也可以做这个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工资呢也特别的高，底薪6800元一个月，还额外的会报销伙食费跟交通费。当时这第一个受骗的朱某啊，已经是61岁了，在一个小区呢当门卫。他听到钱某说的这份好工作之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4年的8月，也就是2个月以后呢，朱某接到了钱某通知，说你可以上班了。他按照钱某的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呢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视频探头镜头之下敬个礼。钱某告诉被害人，会通过监控查看是否在上班。很快呢，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这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了钱某，说呀，我也希望到你的地铁站呢去上班。对于这些请辞，钱某那是来者不拒，一口答应了，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的环节。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之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呢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之下向其送钱送烟酒，经过调查，钱某共收取了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余元。这个钱某啊，暗示这些被害人说呀，你看你们这份工作呀来之不易，很多人呢都抢着要，想成功应聘或者保住这份工作，就要有良心，要付出回报，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消费卡、烟酒、礼品，甚至于他的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的。这些呀，在14名的被害人当中，有11名是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也之所以被骗，原因是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也陷入了骗局，也陷入了这个骗局。被害人是退休人员，他们呢误以为成功找到了一份工资高、活轻松的工作，于是呢主动想让儿子也做这一份工作，向被告人强烈要求应聘入职。被告人则继续维持整套的骗局哈，谎称自己有能力安排被害人儿子进入地铁站工作，借此把年轻人也一同骗了进来。14名被害人当中，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每到发工资的时候，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
钱某到案之后退回了被害人的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0000余元。今年的四月份，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办案人员啊，在对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是什么呢？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在审查起诉的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其他地铁站的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来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呢？这涉案14个人没有集体一同行动，不存在长时间大规模聚集的情况，每次最多2人同行，他们只是在地铁站内走一圈，行为和普通乘客差别不大，因此呢，地铁站的方面也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异常。与此同时，本案当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呢根本没有怀疑。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当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被害人钱某而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的材料，所谓考试呢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进行核实和查询。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者官方渠道，千万不要相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的留存并报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心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各位好，老歌回忆录节目的开始，在陈明的歌声里面，我要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主题时间，今天会跟你来说说谁呢？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很多网友都特别喜欢词人林夕，林夕呢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歌，说香港音乐就绕不开他啊。应该说他到现在据说写的歌差不多是4000多首，5000首不到，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你想想，就算没有节假日，每天早晚写一首的话，也得写足6年呢。恐怕就是让人把这些词全部抄一遍的话，都是不小的体力活。更何况林夕真的很用心的在写。关于林夕呢，又有人说，哎呀，怎么他写的基本上都是粤语歌词？当然了，因为他是一个香港的词人嘛。可实际上他后期呢，国语作品也不少，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填词人。后来呢，他努力钻研国语的填词方法，因为涉及到这个押韵啊等等等等，后来有了很好的成绩。比如说呢，他为王菲做了很多的国语歌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这样的主题呢，选一个特别一点的主题好了，我们来听听夕爷林夕他为影视剧歌曲所创作的那些国语歌。

1995年的时候 ，TVB 出了一部武侠剧，叫做《神雕侠侣》，这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神雕侠侣》的版本，由古天乐和李若彤来主演的。

这里面的这一首主题曲是由周华健演唱的，周华健亲自来作曲，还有林夕来操刀作词，两个人的合作创作出了一首荡气回肠的情歌。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这一首《天下有情人》，来自于《神雕侠侣》的主题曲。

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只因为爱过的人说不后悔。这是来自于周华健和齐豫为 TVB 的《神雕侠侣》所配唱的主题曲啊，来自于林夕的作词。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呢，跟大家来说到夕颜林夕，他为一些影视剧所配的这个国语的歌曲，为什么要专门把国语的拿出来说说呢？因为很多人抱怨说林夕写了太多太多粤语的词，国语的太少了，就告诉大家其实夕颜也写了不少这个国语的，而且为影视剧还专门配写了不少的词。说到林夕啊，为什么会叫夕颜呢？先从他的这个笔名林夕开始说起。林夕的原名叫做梁伟文，林夕呢是笔名。关于他的来历呢，坊间有很多的说法，最多的一个说法呢是由简体字梦，做梦的梦，拆分而成的。据林夕自己说呢，他其实只是开始填词的时候呢，喜欢林振强，觉得林字特别的美，所以呢就选了姓林。而后来呢，的确是看了简体版的《红楼梦》，看到林下面有一个夕阳很漂亮，于是呢就叫做林夕了。一开始只是用这个笔名来写稿子，到后来正式写词就顺便也用这个名字了。因为他后来在音乐界有太过崇高的地位，所以呢被人们尊称为夕颜，所以以后大家见到林夕都叫做他夕颜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夕颜林夕为这一些影视剧所配的、所作词的这一些主题曲。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不能承受的感动》，电影《瘦身男女》当中的插曲，郑秀文演唱。当然，它有一个粤语的版本，叫做《终身美丽》。这首歌，他的作词同样来自于林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今天我们在时光杂志板块听到的是词人林夕，他为一些影视剧所创作的相关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林夕他的词作在意象表达上的高人一等，来自于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林夕善用各种修辞来描绘缱绻的情感，很少有明修栈道的直抒胸臆，多的是陈仓暗度的婉转迂回。排比、比心、象喻是他最常用的手法，用婉转曲折甚至隐晦的方式来描摹复杂多变的情感。林夕能写细腻的情歌，陈奕迅《你的背包》，王菲《只爱陌生人》，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等等。当然他也能写大气的情歌，充满了豪情壮志，所以呢他为很多的影视剧，武侠影视剧来创作了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听到的他为《神雕侠侣》所创作的那首《天下有情人》，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是赵传《问一问晴天》，同样是来自于1994年的时候一部台湾的武侠电视剧《侠义剑青天》的主题曲。

莫因为青天爱恨千百年，是不是随缘一笑？无情有义到底好不好？有缘无分到底要不要？今天我们既然来听林夕作词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词好好的品一品。老歌回忆录结束节目，感谢你的锁定收听，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蔡黎明的《解脱》，我们再见了。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

0: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4: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3: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4: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3: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4: 嗨，这个没必要吧。
3: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4: 啊，这样啊。
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6: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0: 《警示通言之10年谎局酿悲剧》。

0: 丈夫患上了不育症，觉得委屈了妻子，谁知这一切都是妻子做的手脚。妻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究竟有什么隐情呢？警世通言之十年谎局酿悲剧即将播出。
1: 诚实啊，应该说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在婚姻生活中的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瞒和骗。你瞒得了一时，却骗不了一世。俗话说得好哈，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下面呢，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因为夫妻间的谎言和欺骗而最终导致的悲剧。
0: 1996年，张伟健从部队退伍，为了能分配到一份好工作，他到处找人，却没能如愿。数月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他与在医院做医生的王小丽久别重逢。

0: 从此命运出现了转机。王小丽的父亲是县人事局的副局长，各方面的人脉都很深，凭着这层关系，张伟健的工作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他进入了机关，当上了端铁饭碗的公务员。
1: 频繁的交往催生了美好的爱情。1997年的10月份，张伟健和王小丽呢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两个人的结合呢可以说是令人羡慕的，因为张伟健是高大英俊，王小丽呢是娇小美丽，人们都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婚后呢，两个人的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不但感情很好，而且呢各自的事业都很有长进。2001年，王小丽当上了医院内科的副主任，张伟健呢则升职为副处长。
0: 可是幸福的生活缺少了点必要的元素，那就是两个人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孩子，这有点不正常，两个人都觉得有必要到医院检查一下身体。2003年3月的一天，两人在王小丽工作的医院先后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王小丽一切正常，问题出现在张伟健身上，他患上了不育症，精子成活率非常低。问题出现在丈夫身上，妻子会怎么想？他们的婚姻还能维持下去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10年谎局酿悲剧》。
1: 这个检查结果对张伟健打击很大，他的情绪呢变得极其低落，他最后呢痛苦地向王小丽啊提出了离婚。没想到王小丽却表现得十分大度，她极力地安慰丈夫，劝他呢不要胡思乱想，说只要他们相亲相爱，没有孩子就没孩子吧。妻子的话呢让张伟健是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呢从此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发誓呢要加倍疼爱妻子。
0: 转眼到了2007年3月，王小丽的单位有一个员外的任务，她即将参加援非的医疗队，为期1年。张伟健虽然舍不得妻子，但因为是工作需要，还是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妻子。妻子出国后，张伟健顿时觉得身边冷清了许多，为排遣内心的烦闷，他经常一个人去酒店借酒消愁。
1: 2007年8月的一天下午，张伟健下班后呢，打算照旧去酒店喝酒。快到酒店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两个小伙子在拉扯一个姑娘，那姑娘哭哭啼啼，显得是十分无助。当过兵，哎，有几分侠义的张伟健呢，立即上前询问缘由。原来姑娘呢是来自农村的，为给母亲治病呢来到城里找工作，是一连几天都没有着落。这两个小伙子以介绍工作为由把姑娘呢骗到宾馆，姑娘一看情形不对，撒腿就跑，却无法摆脱两个无赖的纠缠。
0: 路见不平一声吼，张伟健呵斥两个无赖放过姑娘。这两个人见有人破坏他们的好事，摆开架势要教训张伟健。张伟健身强力壮，三拳两脚就把对方打得落荒而逃，姑娘扑通一声给张伟健跪下了，她哭着说，大哥，你帮人帮到底，求求你帮我找份工作吧，我妈的病不能再耽误了。张伟健看姑娘可怜，答应试试看，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姑娘，还把身上仅有的600块钱都给了她。
1: 那姑娘呢找工作心急，每天都给张伟健呢打电话询问工作的事，张伟健呢是到处托人帮忙。几天后啊，他的一个战友呢回话，有个同学开家酒店，答应呢让姑娘去当服务员，月薪是800元。张伟健呢立即带着姑娘和老板见了面，老板呢对姑娘的家境是非常的同情，并且呢答应用她，并且预付了半年的工资让她给母亲治病。
0: 此后很长时间，这位姑娘都没有再和张伟健联系，直到一个多月后，姑娘才给张伟健又打来电话。姑娘在电话中说，她母亲的病已经治好了，她要来张伟健家中谢谢她。张伟健婉言谢绝了姑娘的登门道谢，他说这事儿只是举手之劳，不足挂齿。谁知两天后的星期六的下午，姑娘却出现在了张伟健的家门口。 一个姑娘出现在一个寂寞的留守男人家里，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十年谎局酿悲剧》。
1: 张伟健很是诧异，姑娘笑着说：“哎，你忘了，我的老板是你战友的同学，我从他那儿打听到了你的住址，不上门说声谢谢，我心里过意不去。大哥，你还不知道我叫啥吧？我叫田宇。”这个田宇啊，一点也不见外，他把满满一袋水果放下，开口呢就要水喝。张伟健拿来了饮料，趁姑娘喝饮料呢，他打量着姑娘，觉得这姑娘变化还真不小。你看一个月前啊还很土气，现在却变得是白净漂亮了。她似乎也没化妆，只是换了个发型而已，整个人啊就变了个样。
0: 张伟健和田宇聊了一会儿，言谈中张伟健知道田宇才21岁，田宇也了解到张伟健的一些情况。他起身去拿拖把，说：“嫂子不在家，你一个大男人也懒得收拾，看着地上都是灰尘。”整整2个小时，田宇满头大汗，把张伟健家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给张伟健做好了晚饭。临走，田宇告诉张伟健，他以后每个礼拜六下午休息都来他家给他做饭和打扫卫生。
1: 田宇的出现让张伟健的心思有点乱，妻子呢是很长时间不在身边了，他是倍感寂寞。哎，加之患了不育症，又是他是烦恼不堪。他平时出去喝酒啊，就是想冲淡这些寂寞和烦恼，可实际上呢，借酒浇愁，愁更愁啊。酒醒之后，那些寂寞和烦恼又扑面而来，谁能让他彻底排遣寂寞，忘记烦恼呢？哎，这个人是会是田宇吗？他不由得浮想联翩。可是想起妻子的恩爱，他马上又产生了一种负罪感。
0: 又到了星期六，张伟健吃过午饭，想出去走走以回避田宇，可是刚出家门他又转身回去，进进出出折腾了好几趟，他最终选择就在家里等着。田宇果然来了，两人聊了会儿天，田宇照例干活做饭。此后两个人除了星期六见面，平时电话联系也多了。田宇每次打电话都要嘱咐张伟健要多穿件衣服，晚上要盖好被子，别吃剩饭，别贪酒，诸如此类的关心，让张伟健心里暖烘烘的。不久两个人就心照不宣的上了床。
1: 冲破了男女间的最后一道防线，两个人是一发不可收啊。田宇呢几乎天天在张伟健家过夜，但为了顾及张伟健的面子，晚上呢是等酒店打烊了他才来，天不亮呢他又走，为的就是避人耳目，还免得让人家说三道四。
0: 别人没注意到他们的往来，但有一个人却起了疑心，这个人就是张伟健的妻子王小丽。2007年12月3号晚上，两人正在翻云覆雨，电话响了。电话那边，王小丽略带嗔怪的口气问：“你怎么这么久不给我打电话呀？告诉你，女人的心是敏感的，你该不会有别的女人了吧？你要是背叛了我，我肯定不放过你。”张伟健赶忙解释，说自己这段时间工作忙，放下电话，他紧张的出了一身冷汗。妻子真的发现了他的秘密吗？他该如何是好？是继续做出轨的事，还是悬崖勒马？田宇能痛快的退出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十年谎局酿悲剧》。
1: 张伟健知道，还有几个月妻子就要回国了，他得和田宇啊有个了断。一天呢，他对田宇说：“我老婆很快就要回国了，我们感情很好，我不可能离开她，我们还是分手吧。我给你准备了5000块钱，算是对你的补偿。”而此时田宇却平静地告诉张伟健，他不会破坏他的家庭，跟他好啊是他自愿的，钱他一分都不要。田宇说完就默默地离去了。后来啊，张伟健呢还去找过田宇，但是酒店老板告诉他，田宇啊已经辞职，不知道去哪儿了。张伟健猜测，这是田宇不再打扰他的生活，而彻底逃离了他的视线。
0: 2008年3月，王小丽回国了，久别胜新婚，两人自然温存有加。一度怀疑丈夫的王小丽也释然了，要个孩子依然是张伟健最大梦想。他每天都按时吃药，找最佳的受孕时刻同房，却只见耕耘不见收获。时光一天天流逝，王小丽的肚子依然不见动静，张伟健有些灰心丧气。好在妻子并不埋怨他，还时常安慰他。花开花落又一年。
1: 2009年7月23号上午，正在单位上班的张伟健意外接到了田宇的电话。田宇焦虑地说，他儿子病得很厉害，现在在医院治疗，但医药费不够了。张伟健呢，二话不说去银行取了钱，赶到了医院。分别不到2年，田宇已是满脸的憔悴，感觉老了好几岁。张伟健问他什么时候结的婚，现在过得怎么样？田宇呢，支吾着说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过，靠饭菜为生。张伟健想田宇啊，肯定过得不好，心中呢难免产生了一些酸楚。
0: 过了几天，田宇再次给张伟健打电话，说儿子的病已经好了，希望能跟他再见一面。他们如约来到了一家小茶馆，张伟健打算告诉田宇，以后没事最好别找他，他不想伤害妻子。可刚坐下，田宇先说话了，说孩子是他的。张伟健惊诧之后是愤怒，心想，我没有生育能力，哪来的孩子，八成是来找麻烦的。他冷冷地说，你开个价，要多少钱才能不来找我的麻烦？田宇泪如泉涌，他告诉张伟健，两人好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在悄悄吃不孕的药，离开他以后，他发现自己怀孕了，本想打掉孩子，可他太爱他了，又考虑到他有病得子不易，就想把孩子生下来，可父母不能容忍他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将他赶出了家门。最后，田宇对张伟健说，他不是来要名分的，他只想告诉他，他有儿子，就算他不要孩子，他自己也会把孩子抚养成人的。现在突然冒出个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田宇拿孩子来要挟自己，还是自己本来就没毛病？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十年谎局酿悲剧》。难道是吃药起了作用？不对呀，这一年多来夫妻俩没少亲热，怎么就不见王小丽怀孕呢？可是田宇硬说孩子是他的，这又作何解释？困惑之余，张伟健决定做亲子鉴定，鉴定结果证明田宇说的是真话，孩子的确是他的亲骨肉。接下来他避开王小丽，到另一家医院去检查，证明他有生育能力。
1: 事情到了这一步，张伟健觉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妻子在欺骗他，真正没有生育能力的是王小丽。那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张伟健以委婉的口吻呢，要求王小丽带他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当然还是他有毛病，死精居多。张伟健冷笑着把证明他有生育能力的检查单摔到他的面前，王小丽顿时脸色煞白，他不得不承认，从结婚一开始他就欺骗了张伟健，患不育症的人正是他自己，他是医生，他有足够的条件在检查单上造假。王小丽哭着说，他是因为太爱他了，他不想失去他才这么做的。
0: 对于王小丽，张伟健从过去的疼爱变得厌恶，这么多年来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废人，没有自尊心，见人矮三分，而这一切都是王小丽捣的鬼。一个男人哪受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面对王小丽苦苦的哀求，他无动于衷，坚决地提出了离婚，拿定了离婚的主意。张伟健在外租了房子，把田宇母子接了过来，独守空房的王小丽伤心欲绝，她想做最后的努力以挽回丈夫的心，只要张伟健能回到她身边，让她做什么她都愿意。但接下来的情形击碎了他所有的梦想。2009年8月29号下午，王小丽参加一次院外会诊，途中她突然看到张伟健被一个女人挽着胳膊，当时她就断定张伟健在外面有了相好。第二天，她雇人暗暗跟踪。

0: 张伟健，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张伟健和那个女人住在一起，那孩子是张伟健的儿子。
1: 王小丽一直为自己欺骗了张伟健而深感愧疚，当她得知张伟健早就有了别的女人，她的愧疚感顷刻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憎恨。她想，多年来自己对张伟健情深意重，张伟健能有现在的这份好工作也是自己当年帮忙搞定的，自己虽然有错，可是从来也没有背叛过他。可现在他呢，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居然还生了孩子，自己绝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0: 人一旦失去理智就容易走极端，王小丽决定实施她的报复。2009年9月6号下午，王小丽给张伟健打电话，声泪俱下地表示她同意离婚，毕竟是她的错，她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希望张伟健晚上过来一趟，商量一下财产分割问题。张伟健求之不得，下班后就去和王小丽见面，他只想尽快把离婚的事办了。王小丽在家里准备了一桌好菜，说做不成夫妻，今后还是朋友，恳求张伟健和他共进最后的晚餐。或许是念旧情，张伟健端起了酒杯，他哪里知道王小丽事先在酒里放了毒，一杯酒下肚，张伟健就一命归西了。
1: 王小丽一不做二不休，拎着藏有水果刀的小包呢出了门，直奔田宇的住处。他谎称自己呢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以检查环境卫生为由呢让田宇开了门，人刚进去他就持刀捅死了躺在床上的孩子。田宇反应的快，举起凳子打落了王小丽手中的刀，扭打和哭喊声惊动了邻居，大家一起上前拉开了两个女人。随后赶到的警察呢将王小丽押走。事已至此呢算是告了一个段落，这个用瞒和骗想保住婚姻，最后又凶残地走向杀人犯罪道路的女人，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

0: 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妥了，下面时间呢，凤给大家

让给大伙儿说说这个啊，听了之后让人觉得这男的可真彪啊，这么个故事。说11月21号的凌晨4点钟左右啊，余杭警方接到报警，说当天凌晨3点，租住在余杭的崔小姐家中遭遇一名戴着帽子、戴着口罩的男子侵入，窃走了2只拎包，钱物损失呢是1700元。余杭警方细细询问之后啊，这崔小姐居然说这个男的和前几天抢她的，怎么好像同一个人似的呢？原来呀，18号的凌晨3点钟，一个黑影啊，就蔫不敲的就摸进小区了，来到这个崔小姐她家这楼房，拨开了第一道铁栅门，随后呢，打开了第二道防盗门，顺利的就进入屋内了。这黑影啊，走进这个小崔这个屋里头，看着熟睡的小崔呀，是顿生歹念，直接就奔他就扑过去了。怎么说呢？那个范伟讲话了，我顺便截个事。哎呦我天！你想着睡觉睡好好的，突然嘣当一下扑过来一个人，这小崔吓懵了，一下子整醒了，极力反抗啊，这小子是强奸未遂。男子呢，顺手拿起小崔的手机充电器数据线，将崔啊双手捆住，用事先准备好的胶布啊把嘴封上，然后呢抢走床边小崔拎包里的500块钱现金，并且强行索要了小崔的手机号，并且呢在威胁不准报警之后逃走了，留下了独自一人的惊魂未定这个女的小崔。哎呀，我跟你说，你说你干了缺德的事儿了。正常思维的人，是不是夹个尾巴蔫不悄的消失在人群之中了？这男的没有。自从那天晚上逃离小崔租住这个屋之后啊，这劫匪对小崔那是念念不忘、朝思暮想，觉得他怎么那么长得像我的梦中情人呢？忍不住啊，就给这个小崔打电话了，威胁说你必须跟我俩处对象、交朋友啊！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老实的，我告诉你，收拾你，你知道吗？而你说这小崔也真够呛，受到威胁的小崔呀，真没报警，害怕了。11月20号晚上9点钟左右啊，这个劫匪和同伙来到小崔的租房，发现小崔不在，商定啊，还是半夜再来会一会。他家是跟真敢捋平道了哈，不，这小崔这女的这脑瓜子也够轴的了，你那屋子。人家进进出出随便，不知道换个借着点门锁呀，就是那么来回溜达呀。今天这个来了，明天那个来了，串门呢。周21号凌晨3点钟左右，一个戴着帽子、口罩的黑影用同样的方式进入小崔他家，而这个小崔和姐姐在匪徒进门的时候已经被惊醒了。当劫匪进入小崔姐姐的房间的小崔的房间的时候啊，发现惊醒的小崔和他姐的时候啊，这劫匪也吓懵了，原来这屋里就一个人啊，咋一下整出俩来呢？哎呀，拿起床边的2个手提包啊，就夺门而逃。小崔慌忙之中看到男子的侧面和背影，觉得呀和几天前抢劫的男子好像是同一个人，于是连夜报警。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根据案情分析呀，还有初步的侦查判断，进屋实施犯罪的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两起案件串并侦查。很快，在21号的下午呢，在杭州一个酒店将嫌疑人仲某抓获。这个仲某啊，今年刚刚19岁啊，是四川人，现在呢在酒店的厨房当帮工，因为手头比较紧，跟朋友甘肃人王某商量着琢磨点钱儿。经过审查呀，仲某承认两起案件确实都是他干的。根据仲某的交代啊，余杭警方在杭州一家公司内将王某抓获归案。2次踩点啊，王某都参与了，但是因为嫌太晚呢，都没去成。现在呢，仲某、王某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案件呢正在办理之中。哎呀，朋友们，你说这事儿讲到这儿算讲完了吧啊？哎呦，你说这玩意儿一个巴掌拍不响，真是的。要说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话真不是白唠。什么玩意儿？你说这女的也是够虎的了，那一趟一趟又一趟的，让你不报警你就不报警啊，让你自杀你还自杀呢？什么人都有，要不说吧，说别都没用，自己那防范意识必须得提高点。好比说有些人傻，被人骗了哈，这把被人骗了，下把长记性，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你被人骗了之后，你得吸取经验教训呢。这把啊让人给抢了，下把你得知道该防的地方那你防好了，
先上马。

人家开门进来了，半夜哈、啊、把你绑上了，把钱拿走了。完，寻思告诉你别报警，行，那我不报警，这门锁也不换，是也不跟警察说，下边人还开你门，还进来，还不报警，这不是虎头乡了吗？你说，就这智商还出来抢劫呢，情商那是负的呀，这也太霸道了吧！这人呢好像也不正常，脑袋有问题。哎呀妈，这小崔长得得多好看呢，把这抢匪都迷住了，估计也没见过啥漂亮的。刚刚呢，咱们说的这个小崔呀、啊，这个女的脑瓜子不太够转，姓仲的这小伙子岁数不大，心眼不咋好啊。但是呢，也就是因为看中了，哎，就觉得说有感情、有缘分啊。要说起这个感情吧，咱不得不说，一份好的感情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很多人都觉得感情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啊，占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追求感情，你得想讲究个方法，是不是？你觉得好的，你可以去追求，可是你得方法得正确呀、啊。这不嘛，下边啊就这么个女的、啊。讲这事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单身女士们，你们找老公想找啥职业的呢？嗯？这有朋友就问了，哎，凤儿，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我还真没想过哈，什么职业？俩人对心情，啥职业不重要。当然了，有的人对职业也有很强烈的规划，比如说了，我就想找医生，有人说了，我就想找公务员啊，有的人说了，我就想找做买卖的。答案那肯定是不尽相同。这不嘛，河南有个女的就想找个交警当老公啊，没想到老公没找成，还受到了交警的处罚。啥事儿呢？哎呀，民间呢有句俗语叫啥呢，说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啥意思呢？就是吧，这女的要相中哪个男的想追他，哎呀那可轻松了呢。为啥说现在有一些哈烂眼的事儿，一讲说这不行了，那不好了，这男外面瞎整了，还不就是因为那外面有的网上倒贴的吗？完这男的再把持不住点，妥了就整上了。意思就是说吧，这女的追男的特别好追啊。这不嘛，11月23号上午11点哈，要我说刚才那话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河南交警高速交警总队十支队民警段胜举和郑树磊巡逻到高速527路段的时候呢，发现一辆红色的奥迪车一直就跟着是警车，这个跟警车匀速，但是呢还不超车。突然嘛，这辆轿车超速赶到警车的面前，并且在应急道上停车。这个咱民警段胜举赶紧就停车去询问了，什么情况啊？你说碰到什么这个需要我们帮助的事了？民警的车还没停稳呢，从这个奥迪轿车的驾驶位子上下来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径直走向警车。哎呀妈呀，他说碰啥事要咱警察同志帮忙啊？还没等警察开口问呢，司机王某啊就说各个车没油了，熄火了，希望警察啊帮忙。但是你说有困难找警察呀，咱警察帮助也是正常的，那是真碰着事儿了，是真没油咱得帮忙加呀，你不能让车在这停啊。于是呢，郑书磊啊赶紧从警车当中拿出油桶为轿车加油，打开油箱的时候才发现，哎不对呀、啊，这油箱里头油还有大半箱呢。这时候啊，这女司机王某看到民警着急的样子，忍不住是扑哧一下就笑了，并说呀，很依然感谢民警哈、啊，而且呢，希望民警啊把这个联系方式留一下子，而且呢还说出了这个事情的真相。啥真相呢？原来啊，这个女的王某和自己的同事啊就觉得高速交警简直太帅了啊，我啥钱儿，我有朝一日我也能嫁给高速交警，那我是不是啊，哎呀多得劲儿，多潇洒哈。哎，这俩人呢，这俩人都在车里坐着呢，就琢磨了，在高速公路上怎么才能要到这个高速交警的电话呢，看看能不能给介绍个其他的交警呢。他俩就寻思啊，就想招呗，想辙呗，想对象想疯了这是。于是乎呢，这俩女的呀就采用抓阄的方法决定谁下车去要电话。最后呢，这个司机王某还一个劲儿的希望留下民警的联系方式，以求看看啊能不能帮忙介绍个高速交警当老公。哎呦我天哪，
我说这姐们儿有点太笨。

放了。哎呀妈，你现在社会都这样式的了吗？就女生一点不知道啥叫矜持了吗？哎呀，这个警察也问明白了，哎呀，知道为啥说的大半道上停车了啊，跟警察又就套近乎了。了解到事情真相之后啊，这郑书磊和段胜举啊哭笑不得，果断拒绝了两个女孩的要求，并且对其进行了教育，依法对他们进行了处罚。哎，对，收拾收拾还是应该的。你把我们这儿当什么地方了啊？找对象的地方啊？后花园呢？要说吧，有些个人哈，真就有点不知道好歹，一天天嘛，啥时候该干啥事，自己心里都可没数了，可把自己当盘菜了呢？咋的呀？你问人就得给你多啥呀你？那感情这玩意儿是根据啥衡量的？朋友们说一说。你看刚才说这女的就说我想找什么样的，你想找的样儿多了，有人还想找千万富翁呢，坐拥一个金山的，你能找着算呢？你也不照着镜子看自己长啥样。可以通过朋友认识交警啊，怎么能用这种方法呢？我找对象对职业可没什么要求，只要俩人觉得对劲儿就行。对，这种心态还是对的哈，能够在一块儿过一辈子，随缘很重要，缘分啊，俩人看看这脾气秉性能不能撮合到一块儿去，能撮合到一块儿去再过，这找不到一块儿去拉倒啊。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感情哈，其实今天我就说这个情这个词儿啊，一直贯穿始终，但是情啊，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但是说感情这玩意儿，你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起码的，这话不好听，但是这个意思，俩人能整到一块儿去呀？你说你整不到一块儿去，你也不能硬整啊，强扭瓜不甜，对不对？说，南昌有个男的，南昌开个宝马呀，宝马车挺好的，上青岛去求婚去了，结果求婚没成功。没成功，你再努力呗，实在不行咱换个别人求呗。这男的不的呀，老极端了，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啊。啥呢？听着都血的呼捞的。说今年38岁的吴某啊，去年认识了家在青岛的女朋友，处了一段时间对象之后吧，这俩人感情出现问题了，这女的就提出分手要回青岛。吴某啊，就这男的相当爱这个女的了，开着自己那黑色宝马车，带着几万块钱的彩礼啊，就从那个江西南昌赶到了青岛，准备向女朋友求婚，解决俩人之间的问题。考虑到女朋友可能不会答应自己的求婚，这吴某呢也是做了最坏的准备，他呀在路上买了一桶汽油。哎妈呀，干啥呀？这要点车呀还是点钱呢？这是。话说23号上午8点左右，吴某来到女友家里，当着一家人的面求婚，被女友啊是一口拒绝呀。你想啊，人家都是要跟你分手了回家了，你回头跟人家求婚了，你咋想的呢？因为啥跟你分手你想过没有啊？这吴某哎，一看被人拒绝了，威胁说如果女友不嫁给自己他就不活了。妈呀，挺大老爷们说不活就不活了。这女朋友和家人以为他开玩笑呢，不想啊，这吴某拿出一桶汽油直接泼在自己身上，还没等女朋友反过味儿来呢，直接一把火给自己点了。转眼间呢，这个吴某就变成了火人了，这大火烧得呼呼的呀。一看这吴某真的开始自焚了，这母女俩吓坏了，一边拨打110啊，一边是想办法帮忙扑火呀。民警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呢，将母女转移到安全地点，消防队员用水枪扑灭了吴某身上的火。此时啊，这吴某啊已经被烧得很严重了。之后吴某被送到青岛市黄岛中医院，因为伤得太重呢，又转到青岛市市立医院。那目前呢，这个吴某呢勉强能够自己坐起来，但是说话声音非常微弱。朋友们，你想啊，用汽油给人点着了，完了之后还得等消防车到，那得等多长时间？就快了，3-5分钟你就那么烧，谁能受了啊？这姓吴的这小子不停地冲着身边的大夫说，大夫别管我了，我不想活了，让我死吧。根据医生介绍，这小子呢全身烧伤面积达到60%以上，而且非常严重啊。更加危险的是，从导尿管里流出的尿啊都是红色的血红蛋白尿，说明啊他体内的烧伤很重，有生命危险。但是由于呢这个吴某求生欲望不强，除了小腿

0: 护理病房了。当天呢，吴某的母亲听说儿子的事儿之后啊，在电话里就哭了。他说呀，儿子在女朋友离开之后一直很难过，几天之前忽然决定去青岛，从银行取了钱，开着家里的车就离开了。当时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是去求婚呢，更没料到求婚不成，儿子做出这样的傻事儿啊。哎呀，这姓吴这小子，他嫂子也说了，这老吴家家里有哥仨，他呢是老二，其实非常有前途，刚刚啊被提拔为南昌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助理。哎呦，不错，人呢长得也挺好的。大概呢是在09年年初的时候啊，认识了上南昌上大学的青岛姑娘小隋，他俩岁数差不小，差17岁呢。但是吧，俩人还是处对象处的挺好。平时吧，这小子老疼这小姑娘了，甚至啊还往接回到自己家里去住去，就是对家人就很肯定了，这就是我将来，我就想跟他俩，我想好好的了，是吧？今年6月份呢，这小隋女孩大学毕业了，就做出了回青岛老家的决定，和吴某啊就提出分手了。当时这吴某就请假到青岛去劝这小姑娘，说你可别的呀，这咱俩好好的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俩人呢就这么就和好了。等到11月份呢，小隋再次提出分手，痴情的吴某拿了几万块钱从家开车去青岛求婚，小隋不答应，就造成了刚刚我说的这一系列的惨剧。哎呀，朋友们，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大家伙儿是不是觉得很惋惜呀？你说我们得承认呐，感情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啊，占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比重。我们常说，一个人一生70-80年，80-90年，好的100来年啊，这么一段时间当中啊，有那么20多年是跟父母在一起过的，小嘛不懂事儿，其余的时间可能有那么几年是单身的，绝大多数的人更长的时间是和自己的另一半在一起度过的。那么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就成为很多人啊非常重视的一个话题。但是啊，重视归重视，你也得想好，伴侣有这样一个人是为了让你过得更好，如果有了他还不抵没有他呢，你说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在一切问题面前呢，生命永远是最重要的，别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那是最傻的呀，对不对？起码你还上有父母呢，对不对？你对得起你爹你妈吗？对得起你兄弟姐妹吗？对得起家乡老小吗？哎呀，要不说嘛，刚才姓吴的这个小子真太傻了，自己啊可能是真的爱，但是呢一切都会由时间来抹平的啊，时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东西。好，朋友们，看时间看到点，今天大鹏故事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6: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好了，来说说今天节目当中这些事儿吧。说由于这个拔牙治牙的过程啊很是痛苦，所以呢很多人都很纠结，这牙要是有病了，到底去不去看呢？去不去治呢？是去医院呢还是去诊所呢？说咱们大庆市民王女士就选择了一家信得过的诊所，治完牙回家之后，麻药劲儿刚过，他就发现，呵，这牙这不治错了吗？王女士的爱人说呀，上周呢，在他的推荐之下，妻子来到了自己曾经治过牙的绕湖路区的一家口腔诊所来进行治疗。王女士的爱人江先生说，最后面那个牙呀有个窟窿，他呀就想治那颗牙。王女士表示，当时呢，这个姓潘的那个医生啊正忙着呢。所以啊，双方进行了简单的沟通之后，自己就交了押金200块钱，随后进行了治疗。江先生说了，说我媳妇上班也挺着急的，他就跟潘大夫说，说那个潘大夫，那个，你看我这边着急。完了，潘大夫那边正给别人治呢，我媳妇就跟潘大夫说哪颗哪颗牙要治，然后就这么的。

呀，这大夫呢就告诉学徒，让学徒给治。可是啊，回到家之后，这麻药劲儿过了，王女士却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王女士说呀，原来呢，她呀想拔的是牙，是这个右上方的这个智齿，利齿牙呗。啊，我不太敢说哈，反正就智齿。可是呢，这牙呀，牙锁却把之前治过的一颗牙的神经给拔了。随后呢，他们就开始和牙锁进行沟通。哎，潘大夫说了，我检查完了，告诉我们大夫，我不看，我怎么知道他哪颗牙有问题呢？随后呢，潘医生拿出了一份患者的记录，他说了，当时啊，他们定下治疗方案之后，让王女士签的字，王女士对整个治疗方案是知情的，但是王女士表示，当时她并不了解上面的治疗方案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潘大夫说了，那这是你的签名，我们让你看好了你才签的。至于他说他没看，那是他的问题。现在啊，卫生局已经介入了，有好多问题呢，最好啊，还是让专业人士出面来解决。一方面，王女士认为了，说这个诊所缺乏和她的沟通；另一方面呢，诊所认为了，王女士缺乏对于对方的理解，那对于这个包括整个治疗过程的了解，双方是各执己见。潘大夫说了，他如果说的不信任我们，不在我们这儿治，我们可以把我们收的费用退给他。如果他走卫生局这个程序或者法律这个程序，我们也认可，需要提供什么，我们也都给他提供。随后呢，经过治疗啊，经过协调啊，双方表示愿意和解。诊所呢也继续为王女士来治疗，并且减免了部分的费用。怎么说呢？其实啊，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哈，我们先从这个患者的角度来讲，这事儿就发生在咱们大庆，很多的事儿，很多的一些专业的词汇可能看不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我曾经有这个毛病。什么呢？比如说出门要签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别人把这东西看来，你们在这签个字儿。比如说去银行，包括做保险，包括等等等等哈，其他一方面的事儿。有几个人能够逐字逐句的把这上面的条条款款、方方面面看清楚呢？应该不太多。如果你要看多了，好像貌似有些工作人员还有点不太高兴，觉得你耽误人时间了。但是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一旦你在这张纸上白纸黑字签着你的名了，那么这玩意儿就具有法律效力了。这那个法律词儿，我说的不一定对，那就叫协议了。真说有一天上法庭打官司，那人家那玩意儿就是证据啊。所以别怕麻烦，逐字逐句的把一些字儿看清楚，把一些条款捋明白，不懂的咱就问。再一个，这个咱们刚才提到一个很小的细节哈，也不算小细节了。这个成手大夫看得好的大夫，当时忙着呢。完了之后，后面那个让他那小学徒整，我估计这小学徒啊，没准是整差了，很有可能。现在你看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你大手不上，完了让底下的学徒，要么搁啥练出来呀？不过这个东西吧，尤其是医生啊、护士啊这个行当，那个是跟讲话人身体直接有关系的。你这玩意儿这个牙拔了，这再长不出来了，这是永久性的呀。对不对？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啊，这个问题呀，可得谨慎看待。玩专业花招，我觉得这个话吧有点意思。怎么说呢？你就比如说，医学方面的专业词汇，咱们就拿这个举例哈，很多呀，包括建筑方面的，如果你不用相对直白的话来解释的话，很多人是看不懂的、不明白的。尤其是这个，医学因为跟我们的生活平时关系很大嘛，说谁还没有个有病有灾的时候呢？那很正常。但有的时候，如果你看不懂的话，看不懂怎么办呢？咱就问。再一个，一些医疗机构，我们不妨把这些相关条款写的再直白一点，起码让绝大多数人能看懂，是吧？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搞这个温暖上学路活动，2013年的第三季啊，就是说在2011年、2012年、2013年这三年来的时间呢，可以说我们走进了咱们大庆很多的县区。我们的记者呢也到了一线去体验一下孩子们真实的生活，然后有的孩子有因灾致贫的，因为灾啊就是天灾，还有呢人祸，是吧？包括疾病，很多原因。昨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这什么什么情况，我讲完了之后，我朋友说，哎呦，现在我家里有农村亲戚搞教育的，说好像不至于说就是贫困到这种程度吧。但是朋友们大家记住啊，就咱们在这个温暖上学路活动期间，我发表一个我个人的观点，确实我们现在生活水平很高，但是不得不承认，
在一些地方，在一些家庭当中，仍然有一些念不起书的，吃不上热乎饭的，生活条件基本水准以下的。当然，这不是绝大多数的情况。凤想说的是什么呢？跟个体有很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在咱们节目当中啊，就是在咱们这个温暖上学路活动当中，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因为有病的。家里一旦有病人，这普通家庭没有病人的话，你只要肯干，在农村也一样，在城市也一样，基本上能达到一个基本生活线以上，是吧？有病的，再一个家里出现家庭变故的，再一个这个天灾的，就比如说今年夏天这场洪水，真的，这就是属于天灾呀。在天灾面前，咱们人又能做什么呢？就像昨天的节目当中凤讲的这个。一家四口，小姐俩，父亲母亲本来生活过得挺好，贷款200多亩地，结果今年一下子淹了100多亩，然后这家里是顶梁柱老爹突然之间得病就没了，家里就剩个12岁的姐姐、5岁的妹妹和一个一天有点失魂落魄的老妈，这样的家庭就得需要我们来帮助啊。那么同样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下面时间呢，凤就再给大家讲一件，说这放学了，咱们现在的孩子什么情况呢？家长嘘寒问暖哈，给孩子哈，你别管是能不能接过书包，关怀备至，这样的场景，你就说在小学、初中、高中，那太平常了，是吧？可是部分农村有一些孩子却很难感受到这些个爱。比如说，家住赵源县福兴乡的一对双胞胎姐弟俩，这姐俩啊，就连吃一根鸡肉肠，痛痛快快吃一回水果，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奢望啊。记者走基层大型公益活动《温暖上学路》第三季，走进赵源双胞胎姐弟俩的愿望，大家来听一听。说今年12岁的刘双龙、刘双凤姐弟俩呀，就读于赵源县福兴乡中心小学的5年级。记者见到他们姐俩的时候啊，他们就是我们记者是就这个月去的，就最近一段时间去的。朋友们，您想想啊，就这个时候。再暖和再暖和的，他能暖和到什么程度啊？穿的那么单吧，啊，低着头，姐俩也不吱声。这弟弟啊，一直盯着脚上的棉鞋，小男孩很胆怯。记者发现呢，他的脚上根本没穿袜子，瘦弱的脚踝啊就裸露在外面，让人看了之后太心疼了。姐弟俩的父亲呢，今年48岁，几年前呢，这父亲呢因为患脑出血导致半身不遂。母亲46岁，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父母都丧失了劳动能力了，只有73岁的奶奶维持着这个家，全家人的收入啊，也仅仅靠每年1000多块钱的低保金和8亩承包田的承包金，就这么点钱，维持着一家几口的生活。家境的贫困呢，让这姐弟俩的生活少了很多的欢笑，多了很多的忧郁。这弟弟刘双龙啊，只有1米3的身高，50多斤的体重，弟弟比姐姐矮了整整一头啊。平时呢，问孩子说：“孩儿啊，你最喜欢吃的是啥呀？”他弟弟说了：“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肉肠。”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可能对于很多咱们城市的孩子来讲都不屑于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对这姐俩来说，尤其是对于弟弟双龙来说，那不可能天天都实现的。说这姐姐刘双凤呢，从来啊就没有过一件像样的玩具，就没有过玩具，每天中午1块钱的吃饭钱还得省下来一点，盘算着买点笔呀、买点本儿啊、买点学习用具。这姐弟俩呀，每年只有在换季的时候才能穿上两件新衣裳。可是，朋友们，咱们听听，这姐俩的这种生活状态，这种生存状态，我们听着心寒呢。可是尽管如此，我们的记者在两个孩子的目光当中，仍然看得到那份和他们年龄不相符的坚强。刚刚12岁的孩子，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家里的宝贝，我们家里的公主。我们家里的小皇帝、小王子，父母给他们最好的，起码让他们觉得每天能吃上好的，每天出门不会挨冻，
每天干干净净的，爸妈能管着点儿。

0: 有机会开开家长会。可是对这家来说呀，很不现实。哎呀，春耕的时候吧，姐弟俩和奶奶下地干活，回家之后呢，还得照顾爸爸妈妈操持家务。爸爸半身不遂了，母亲还强制性脊柱炎，奶奶70多了，小姐俩刚12岁，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担起了一个家。生活上姐弟俩互相照顾，姐姐是弟弟的主心骨，学习上他们互相鼓励，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的状况。两个孩子的班主任张文启说了，姐弟俩在生活上一向很节俭，学习非常优异，姐姐呀年年是年级组的第一名啊。采访的时候，姐弟俩小声地跟记者说，说叔叔，我们非常担心我们将来会上不起学。是的，尽管说当地政府和学校呢都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一家人，但是咱得说呀，帮助是有限的，孩子求学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我们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爱心人士可以伸出您的援助之手，让这对双胞胎姐弟可以安心的上学，快乐的生活。家庭的这么大的一个担子啊，都得靠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来支撑。这样遭遇的家庭呢，其实啊听了之后让人很心疼。孩子有错吗？孩子一点错都没有，对吧？懂事的姐弟俩，而且又这么优秀，其实得个第一不容易啊，朋友们。咱们想想，咱小时候真的有年级第一名就那么一个，是吧？有姐弟，这姐姐还常常是年年是年级第一名，多棒的一个孩子。而且这小姐俩挺难得的，说这孩子的爸爸妈妈还挺有福气的，是吧？有这么一对双胞胎的宝贝，真希望啊，两个小姐俩啊，小姐俩在逆境当中一定不要放弃，也希望他们能够更加的坚强。当然坚强的前提是能有更多的好心人去帮助他们。那么在这儿呢，凤姐想说什么呀，就是今年的温暖上学路我了解了一下，一共是有这么8个家庭9个孩子需要大家的帮助。我们的记者呢也是通过长时间的在基层的走访，了解到这样一些实际的情况。那么当中呢，咱们提到这个两个孩子，就刚刚咱们说这个刘双龙、刘双凤，这姐俩是一家的，家庭就这么个情况，父亲半身不遂，就是瘫痪了，半身不遂，母亲呢没瘫痪啊，半身不遂，母亲呢是强直性脊柱炎，两个人都没有这个生活就劳动能力，家里就靠73岁的奶奶维持着家庭，小姐俩都12岁，这家庭过得挺累的。咱们实话说过得挺难的，但是呢小姐俩又很努力，孩子是没有错的。咱们总说这句话，每个孩子都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那孩子跟我们记者说，说叔叔，我们现在就担心我们将来会上不起学。我们家孩子担心过这事儿吗？肯定没担心过。孩子担心的是明天我爸能不能来开车接我，咱们家孩子担心的是这个假期我能不能出去玩，担心的主题就不一样了。希望大家帮帮他们吧。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啊，凤跟朋友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今年温暖上学路的这个活动当中，咱们大凤故事会呢要做这个5个爱心书屋，大凤的爱心书屋在赵源县的5所乡村小学，给学校的孩子们呢带来更多的知识。咱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也许啊，就是有的人说我很幸运，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生活在我这样的家庭当中，我含着金汤勺出生的，有这样的人，也有很多很普通的人。但即使我们普通，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爱，想让更多的人去分享。那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您家里有手头哈，有这个书，孩子看过的书，保存得很完好的，或者说您就想为咱们农村的孩子，农村的小学生们多做一些，让他们通过咱们送给他们的书见识到更大的世界，感受到这个世界无穷无尽的这个力量，然后呢也许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的未来，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至少得10000本书吧。所以大家尽情的捐，尽量捐， 各种各样的包罗万象的，欢迎大家参与其中。如果是买新书，在这份更加感谢。欢迎大家呢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唠啊。说18号一大早晨，家住四川广元的王梅用三轮车拉着自家种植的蔬菜到菜市场去卖，因为他不愿意向医院附近的菜市场缴纳管理费用，当天呢就在医院西侧门的人行道上摆了菜摊，开始大声吆喝叫卖。王梅说呀，因为当时没看着周围有城管，我呢就把菜摊摆在了距三轮车几米远的人行道上。当天的11点左右，过来几个城管让王梅啊撤走菜摊，不要占道经营。这王梅拒绝并且继续叫卖，在告诫无果之后啊，城管登记下了王梅的信息，准备推走他的三轮车。这王梅啊猛冲过去，就抓住了三轮车的车把手，被当时在场的一个女城管给阻拦住了。因为这王梅脚跟没站稳，随即就倒在了地上，被他用手抓住的女城管一同也跌倒在地。这王梅说了，我转过头就咬了一口抓我手的女城管。当王梅放开城管的手之后，准备起身离开现场，结果被其他几个城管是团团围住。一名环卫工人说了，说看见有十多个城管人员劝说整治，要暂扣他的三轮车。当时呢他还曾劝王梅不要和城管发生冲突，要耐心配合人城管的工作，但是啊王梅没有听取他的劝告，见三轮车被推走，再次用手去抓推三轮车的这个把手啊，抓着三轮车的把手，被一名女城管拉住手，王梅呢顺势咬住了女城管的手。环卫工啊立即上前对王梅说，说你赶紧松口，不能咬人，你不然你这不添麻烦吗？当王梅松口之后呢，这边是撒开了，那边抱住一个城管大腿啊，被另一名城管掰开之后呢，坐在地上继续耍横。这环卫工和周围群众纷纷劝解王梅不要撒泼，把他从地上拽起来，城管让他不要走，可能是耳朵的原因他没听到。环卫工凑近王梅的耳朵旁边说了，说城管让你别走你就别走了，你把人咬伤了你得配合人家工作。那么根据广元市公安局城市管理警察支队副支队长说了，当女城管李林右手被咬之后呢，王梅抱住一名城管大腿，所有城管人员都得保持克制啊，把将要离开现场的王梅是团团围住，而且双方都没有动手打人，双方也没有发生这个抓扯行为，因为王梅啊涉嫌阻碍城管人员执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对王梅做出了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决定，在22号开始执行。那么今天呢，王梅为期5天的拘留处罚就结束了。但是你说这5天有这个必要吗？这个今天大风故事会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越听越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6: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生物老师正兴致勃勃地在台上描述非洲野猪的长相，偶尔眼光一扫台下，竟发现多数学生在打瞌睡，于是大为恼火。
2: 你们看着我呀，不看我，你们怎么知道非洲野猪长得是什么样呢？

0: 物理课上，老师提问学生。
1: 请回答，什么叫导体？
2: 能传导电流的物体就是导体。
1: 好，能举例说明吗？
2: 能啊，比如戏票、香油、花生、苹果，它都是导体啊。
1: 为什么呢？
2: 我们那里每次断电以后吧，就把这些东西送给供电所，就马上能通电。

0: 爸爸经常出差，妈妈不愿意，常常向爸爸发牢骚。
1: 你老不在家，小心老婆叫人抢走了。
0: 爸爸立刻来了精神，哦，这年头没听说有人抢老太太的呀。

0: 在一家医院里，医生对病人说：
1: 先生，您需要住院做手术，每天住院费是500元。
2: 啊？什么？这么多钱？与其做手术，还不如去死。
1: 哼，那随您喽。
2: 啊？
1: 不过您可得先打听打听，现在在停尸房待一天，也得花好几百呢。
2: 哼。

0: 一天晚上下着雪，面包店的人正准备关门，一个男青年哆哆嗦嗦的要买两个面包，老板感到非常惊讶，这种天气居然还有人为了两个面包跑出来一趟。老板好奇的问：“
1: 你结婚了吗？”“
0: 嗨，当然结婚了。你想，我父亲能在这种天气忍心把我赶出来吗？”“
1: 嗯，

0: 一家公司正在给一个重要的市场主管推销他们新生产的电脑水晶球，不出所料，主管是满腹狐疑。公司销售代表告诉主管，
1: 敲一个问题到水晶球里去。
0: 主管介入，我父亲在哪里？水晶球乱想了一会儿，然后给出答案。你父亲在米脂庵钓鱼。主管对销售代表说：“你看到了吧？我知道这玩意儿不灵。我父亲已去世20年了。
1: 哦，换一种方式问这个问题吧。
0: ”这次，主管敲入：“我妈妈的丈夫在哪里？”这次比上次快多了，水晶球得出一个答案。
2: 你母亲的丈夫已去世20年，你的父亲刚钓上一条3磅的鲑鱼。

0: 一个推销员对一个家庭主妇喋喋不休地把她所有的产品做了介绍之后，向那位主妇问道：
1: 哎呀，夫人，请问你现在府上需要什么？
0: 主妇毫不犹豫地回答：

0: 彼得第一天上班，老板给他一只桶和一条板凳，让他去牛棚挤奶。下班的时候，老板见他身上溅满了牛奶，凳子腿也断了，就问他：“
1: 这活儿挺难吗？”“
2: 不是，老板，挤奶倒不难，难的是让牛坐到凳子上去。”

0: 在山区住着一家三口，夫妻两人领着孩子。一天，孩子在山前玩耍，看见一只老鹰把自家的小鸡叼走了，就一边跑一边喊：
1: 快来呀，小鸡把老鹰叼走了。
0: 孩子爸爸听见呼喊，训斥孩子：
2: 你这该说反话，我一门槛把你踢到脚外边去。
0: 孩子妈妈看见了，急忙为孩子说情：
3: 哟，孩子小，慢慢教，那能一惊瓦个巧。

0: 一只小耗子去电影院看电影，不一会儿，一头大象进来，并且正好坐在他面前。小耗子站起来，走到大象的前面坐下。他等了一会儿，然后转过头去说：“
1: 看见了吧？有人坐在你的面前，就是这么烦人。”

0: 侯白还未出名时，一次去调见新任县令。他对差役说：“
1: 我能叫县令学狗叫。”
0: 差役不信。侯白见了县令说：“
1: 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您到之前呀，盗贼很多，请您命各家养狗，盗贼来，各家狗叫，就会吓跑他们。”“
2: 嗯，这样啊，我家也许养只只能叫的狗了，怎样才能得到它呢？”“
1: 老爷，我家有一群狗，叫起来呦呦呦呦呦呦的。”“
2: 嗯，君不知好狗的叫声应当是哇哇哇，叫起来呦呦呦的，全不是能叫的狗。”“
1: 啊，好好好，一定给您找汪汪汪叫的狗。”

0: 阿明对邻居抱怨：“
1: 我说老兄，你把你的狗扔掉好不好？昨天晚上它叫个不停，我老婆不得不停止练歌了，真倒霉。”“
0: 算对不起啊，阿明，是你老婆先叫的。”

0: 有个有钱人的儿子，已经30岁了，还是什么都不懂，依靠着父亲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一天，他父亲请来算命先生算命，他父亲50了，算了一下，说可以活到80岁，又给他算了一下，说可以活到62岁，他一听就很伤心的哭了起来。
1: 我爸爸只能活到80岁，那我60岁以后的2年靠谁来养活我呀？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1: 喂喂喂，
0: 走啊，蹦迪去啊！
1: 哎，听到吗？
0: 看你没动静啊，你怎么？
1: 有信号啊？没信号，挂了啊。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去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G 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 PVD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8: 那微风中的歌吟，
7: 风从东方来。
9: 第一首歌曲《拜访》。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歌声里和你一起拜访春天，怎么样？这是一首女生版的《拜访春天》。当然，我们都知道它的《风从东方来》，继续在歌声里。今天老歌民族音乐，经典的老歌真的是百听不厌，就像首唱它的歌手一样，永永远远地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泛起过往的一个部分。胡越，黄土高坡。

黄土高坡，这又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曲啊。我们中国北方地区常见的地形黄土高坡，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陈哲和苏越他们的这首歌曲啊，最早呢是安稳被唱响，后来范玲玲研发的西北风唱腔式的这首歌曲风靡一时，皆知向闻。其后呢，众多的歌手也是纷纷的效仿，引发了中国歌坛的西北风大流行。想想看，在那一年88年89年的时候，哇，整个这个中国长城内外哈，大街小巷里那流行曲全都是西北风的热潮。真的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不管是800年还是10000年，都是我的歌，都是我们的歌。那高亢豪放的歌声，还有昂扬的生命激情，改造人生命运的热望，在无尽的思索当中滚滚向前。一首《三国演义》当中的充满历史沧桑感的歌曲《历史的天空》，你想听到什么歌呢？哪首歌是你念念不忘的呢？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梦里水乡，这既是歌曲又是专辑的名字。梦里水乡是演员江山的一首成名曲，我个人觉得也是他唱的迄今为止无法超越的最好听的歌曲之一。梦里水乡适合这个午后的江南春天，江南的晚春，让我们在歌声里微微沉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现在相亲感觉就像是去找工作啊，像去面试一样的。啊，前几年相亲吧，我感觉还是蛮有期待感的，因为他成功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很多朋友对于相亲的感受那是天翻地覆。对吧，这以前早些年呀，一提到相亲，大家想到的是两个人见面聊聊天，看看性格合不合适啊，对方啊有没有眼缘。可是现在很多相亲一开始它变得很直接，那是相当直啊。对吧，上来就问你，就像查户口一样，你的年龄，你的收入，在哪里买的房子，开的车是什么车，工作是什么工作，是你是创业是老板呢，还是说有稳定工作呀，家庭啊，就是查户口。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女吗？甚至连父母有没有退休金都可能成为第一轮的筛选条件。如果说第一轮你不合格，抱歉，海选哥们儿你没过去啊。听到这儿吧，有些听友可能说了，哎呦啊，那这条条框框的也太直接太现实了。可以说甚至是有点冷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也是很多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后的自然反应啊。因为什么呢？结婚不再只是两个人说互相喜欢对方就可以了，他还牵扯到像这个房贷呀、育儿，包括以后这老人养老，还有城市生活成本，尤其是在大城市，谈感情之前呢，就得先谈条件。听起来感觉好像跟爱情脱轨了，不够浪漫，全是一些物质了。但是很多人呢，也是怕走到最后才发现，好像消费不起啊。对呗，就是谈恋爱也好，包括结婚呢，它可能更烧钱，这是非常消耗金钱的一个选择。啊，就导致很多朋友都说呀，现在我去

pass 了，对吧？你条条框框，有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些好的地方，但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啊。为什么呢？说一个人他有挣钱能力很强，收入很高，不代表这个人的他的情绪稳定啊，有车有房不代表他会尊重伴侣啊。就是有钱的人，就咱说往差退一步说的话，不代表结婚以后他不会家暴啊。那你想想吧，一个男人要形象有形象，要能力有能力，要收入人家有收入，你在家里面你要是有一点不顺着人的心意的话，人家这是说你，你得忍的呀，对吧？因为在各方面完全就是碾压你，你又有什么资格和条件与这样就优秀非常完美的男人成为他的伴侣？你的优点是啥？对吧？都说这个三观一致灵魂契合，你两个人得匹配上啊，人家各方面都很优秀了，你能拿出什么呢？所以就说呢，一个人他收入很高不代表他的这个情绪够稳定，有房有车不代表他呢就有一个良好的素质啊。你像你家庭条件好，有的呢结了婚以后你照样也是三天两头是叮当干仗，对吧？你像咱们相亲，如果说你只看一些硬条件的话，很容易把婚姻就变成了一张表格了，就像招聘一样，是不是？年龄35岁以下啊，正式工作，独生子女，家里的老人有退休养老金，他必须得是什么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每个月工资不低于10000块钱，你这是招聘。能不能招到合适的人选呢？一定能，因为就是成功的优秀的人那大有人在，符合你的条件的也有很多人，但是他只是硬条件合适的，他软条件呢，你的情绪呢，他跟你他的性格他能合得来吗？是吧？这所以说条条框框啊，就把这个相亲变成了面试去填表格去了，看起来好像哎哪一条都挺符合的，但是真正相处起来很累。我跟你说，就是很优秀的人他也是有一些缺点，像他的脾气啥的你就得去包容他。如果你想这个人他又能挣钱，外在形象又好，他又能够兼容你，人凭啥呀？就现在很多呀，相亲失败不是因为大家不想去结婚了，而是因为大家呢都太怕选错了啊，越怕呢就越担心什么墨菲定律嘛，你怕啥他来啥。于是呢就越想用条件来降低风险，越强调条件，那么感情里的温度就很少了，对吧？那人家男生也是心知肚明，你为什么会选择和他处对象，不也是奔条件来的吗？那其实好的相亲啊，不应该只问说你有什么，要看看你怎么对人。条件确实是一个硬基础，但是相处也是一个关键一步棋。真正能够走进婚姻的，不只是两个人条件匹配，更是彼此愿意沟通，愿意承担，愿意一起来解决问题啊。所以呢，相亲变得很现实，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最后只剩下条条框框的现实了。条件呢可以决定两个人要不要开始，但是能不能走下去，最终看的是什么呢？还是人品啊、情绪、责任感和相处当中的细节啊。现在有很多人吧，就是已经走进这个误区了，说我要是找一个男朋友或者是男生，可能他的挑选还都差一些，因为女多男少啊，就是狼多肉少，是吧？就狼多肉少的前提之下，可能男生觉得哎呀，有个女生就行了呗，咱还挑啥呀？但女生嘛，她在择偶这方面可能想的比较多，所以她的需求也比较多。
不是说这有需求就不对，而是希望呢要啊两条腿走路啊，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它的一个物质基础，再也

还要看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到底能不能匹配上啊。网络上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人呢不可以说既要又要，鱼和熊掌那是不能兼得的，是不是？你想要这个人他是有优点，必然你也要去接受他的缺点，因为人无完人，哪有那么完美的呀？对吧？你打比方说，这男生可能说挺能挣钱的，这形象也挺好的，但他可能是脾气不好，脾气不好你就得包容点，他可能是说这脾气挺好，对你百般温柔，百般体贴关照爱护你，但是可能是收入低一点。就看看你想要什么了呗。好了，咱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一个男生是不是很穷，要看哪儿呢？要看他的微信啊。哎呀，不要小看这个微信啊，微信里面呢藏着一个人的经济底色，有人天天晒便宜饭局儿，但是呢从来就不请客，穷的不是钱包，是他的脑子，数字实在，连聊天都会暴露你的阶层啊。

那到了2026年5月份啊，朋友圈里面呢突然传开了一篇讲男人微信行为的文章，我不知道大家这有没有看啊？啊，这个文章虽然说没点谁的名儿，但是好多人看完之后呢，就默默关掉自己的朋友圈设置了。到底咋回事呢？这个文章里面提到啊，现在想要看清楚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实力，到底有没有钱，不用去看他的工资条。你想，谁能给你看呢？是不是？你这扒工资条，你相当于你问人家银行卡余额，人家凭什么告诉你呀？那么怎么办呢？就去看看他的微信就行了。听起来可能有点玄乎，可是仔细想想，确实是有道理啊。这个朋友圈的内容啊，最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真实情况。有人呢，经常喜欢发9宫格的照片，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默认的规矩，就是发朋友圈，我很多朋友都发9宫格，要不就是6张、1张啊，还有的发4张的。9宫格看着还算是比较合理吧，就比较完整了。大概记录什么呢？记录就是花200块钱啊，吃顿饭，跟团旅游时可能打卡留念，再配上几百块钱的什么烟酒，看似啊低调奢华的文案，但这些照片拍的呢挺用心的，定位也很准确。一张照片下面必须定位，比如说去哪儿啊？去省会，就长春了。到哪儿？长春，我到卫星广场了。但是越看越像呢，是在给自己加油打气。手头真正宽裕的人，实话实说，很少在微信里面晒吃喝啥的，因为我感觉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境界，包括他的物质条件达到那个层级的话，吃喝就是不太追求了。这事儿就像那电影电视剧里面演的一样，就是人到了那个境界以后，他想要得到的不是咱们想象当中的，我今天吃鲍鱼，明天吃龙虾，你天天吃你不够行吗？是吧？当你的物质条件跟上了以后，你可能希望我的身体能够在摄取一些食物提供的能量同时，它是绿色的，是健康的，对我是有益的。是吧？你这天天我感觉他是晒着鲍鱼龙虾，他不一定是有钱人，他有可能他是 K 店，他是老板。就手里头很宽裕的人吧，更多分享的是什么呢？一些工作的笔记呀，读书时可能看到一句话，觉得挺有道理，很有哲学性，就发一张照片配上这段文字啊，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咖啡角落里面拍张照片，这个就感觉就很优雅。你像那种吧，烧烤完了配上那个啤酒，是不是？你再放一条烟，那个烟说贵不贵，说挡还没挡的，你这发张照片，真是不知道怎么评论。你要说他的生活吧，很有钱呢，你说他吃的东西也体现不太出来。你要说没钱吧，人家还吃上小烧烤呢。但是吧，就是我敢个人的审美来看，在咖啡厅里面，一个角落里面，这手里面就拿个咖啡，一张小图片，搁那看个书什么的，你就感觉这个人很文静，有点文化，就挺优雅的。你就这些人，你就照片，通过照片就能看，就他的这个生活就是，岁月静好的感觉。一个呢是看他的微信朋友圈发的照片，再就是看什么呢？聊天记录，这个也是比较直接的啊。红包总是发啊，6块6毛6啊，8块8毛8，吃饭就一直这个提倡说 AA 制啊。约会之前呢，先问对方方不方便，聊半天只说一句在干嘛或吃了吗？这种人可能说月薪过万，但是一到手这个钱未必能存得下。反过来呢，有一些收入一般的朋友啊，就是经常主动的去约个饭局有自己发现什么好的一个资源人脉，这都分享一下，哪怕只是说
有一个有用的链接也转给别人。可能这个链接咱们看完以后，对你的帮助不大，但是对他的帮助很有用。比如他最近在研究什么拍摄，你就看到了一条，这刷视频的时候，拍摄的技巧，拍摄的六步法则，不是，你把这链接发给他，那对他来说那就是帮助啊。这样的人他是很善良，因为他心里面装着别人。如果你不装的话，你直接划走，你想，你丫你想都不带想的。再看哪儿呢？就是头像和签名呢，也能够看出一些小门道。头像呢，还是5年前的自拍，昵称里面带着手机号或者是一串表情符号，签名是踏实过日子，别想太多。这些细节不是凑巧啊，是一种习惯性的自我放低。而正在努力向上的人，哪怕现在的条件很一般，也会换上比较清爽一点的头像。名字呢简单好记，签名呢留一些空间，不会说一些这个假大空的话，是努力向上啥的，谁不努力呀？那你说这话，这好像是说我们咋，我们躺平，我们不努力呗。大家如果好信的话呢，可以说打开你微信好友列表，你就挨个看一看。打开他的朋友圈，你看他的个性签名是什么，反正是说啥都有，有一些都是很古老以前的那什么什么经典语录。真有那种什么万丈高楼平地起，辉煌只能靠自己，一定有这样的。这是吧，就是一个人如果想了解你，一打开你这个微信，一看你这个性签名啥的，哎呦太油腻了。还有呢，朋友圈里面大家发的内容差别也挺大的，有人整天呢就转发一些搞笑的段子，抱怨呢房价太高，有的吐槽这老板对我不好，老板像精神病似的。一天到头吧，他那个情绪起伏比股市的市场还厉害啊。而另一部分人呢，哪怕说不炫耀财富，也会偶尔的分享听课笔记啊，写点行业的观察，或者是评论朋友发的干货帖子，说话的语气是很平和的，但是人家有自己的想法，这不是装模作样，而是真的在动脑思考啊。最近的一份社会心态报告提到了啊，68%的年轻女性在找对象之前会悄悄地翻开对方的微信，这不是说势利眼，而是现实情况啊。以前咱们可能靠见面聊几句就能够判断一个人，现在你得看他发什么朋友圈，他回消息是怎么回的，连红包的金额都得研究透的啊。由此可见，微信早就不再是简单的通讯工具了，它变成了一个人日常思维的录像带，关不掉。想要了解一个人的话，其实通过微信也能够，不是那么全面啊，也能够了解一部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白活到这儿啊，近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园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为何熟人反而不愿意给你点赞，他们究竟是咋想的呢？有很多朋友发现呀，自己发的作品，无论是朋友圈里面，还是发在这个短视频里的照片啊、图片呐、什么这个啊文字啥的，你发完以后石沉大海，陌生人给你点也有，但是熟人应该点，他为什么不点呢？很多朋友发现呀，自己发的作品，有的时候陌生人都会愿意停留，给你一些鼓励，反倒是熟悉的人选择视而不见，难道他们眼神是有啥问题吗？这个背后啊，藏着很多种真实的原因，并非全是恶意啊。你像呢，有些朋友啊，不喜欢点赞，是因为更专注现实的生活，他们把时间精力放在了真实体验上，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些虚拟社交。就像有人觉得刷朋友圈，咱们觉得我发个朋友圈，我是记录美好生活了，我到哪儿去，我照个相，是不是我留个念？但人家觉得说呢，你发这玩意儿就是浪费功夫，浪费时间。人家追求就是当下的感觉，只要我去过这个地方，我看见就行，我发不发、照不照相似的，就是无所谓了。宁愿把这个时间呢，都留在工作或者是陪伴家人上面啊。由此可见呢，这个价值的观念差异也是常见的因素。如果说你的内容和对方的观念不符合，那么对方可能不想直接反对或破坏这个关系，就会选择不点赞，这也是成年人保持体面的方式啊。观念不符是哪些呢？就比如说有人喜欢晒奢侈品啊，今天可能买了个什么包包啊，就可能又买了个小项链，拍一下这个照片，其实这个照片一定是有含义的，大家你品，你细品。啊，就是一个人他发了一张自拍照，他绝对不是单纯的让你看他的一个形象，看他那张脸，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肯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也有单纯可能就是说想晒一下自己的美照，但更多的是什么呢？让大家慢慢的无意当中发现，哎，他什么时候买了个手镯，什么时候买了这么套衣服呢，哎，真挺好看的啊。一些朋友吧，喜欢分享生活，买个什么衣服呀，买个这个一些装饰品呢，都会拍个照发个朋友圈。但有一些朋友呢，他的生活观念是比较节约的，他一看这不就是败家吗？又花钱买这些金银首饰有什么用？我还给你点赞呢，我直接我反手一个不感兴趣。

人家可能就是也不会给你点赞，也不会在评论区里面评论，直接就划走，眼不见为净，人就不看你了。这种还好啊，就看到以后人家也不说什么，也不给你评论，你挑理你也挑不出来，人家就是不喜欢点赞，你这还能强逼着拿枪逼着人家吗？第一种呢，可以说就是价值观不太同，第二种就是沉默的偷窥者心理了。很多人呢习惯默默的浏览熟人的动态，但是他却不互动，怕打扰对方，或者担心呢对方啊以后显得这个自己好像不够好，觉得说对方好像哎体现，你看他发的朋友圈去这去那儿了，我哪儿都没去过，是不是我比他这生活是活的这个质量要差一些呀？想法比较多，顾虑的比较多，也担心呢许久未见，你说这联系一下点个赞是不是有点尴尬，拉倒吧，还是划走算了，啪就划走了。这也分人的性格，有些人呢他比较内向，那么内向呢可能就羞于外在的表达了，他的情感可能都是藏在他心里面，人家心里面欣赏你的内容，但是不好意思呢就给你点赞，有的也可能是怕误会，你像在一个公司上班的朋友你说这个小张发了个朋友圈，这小姑娘这小李看见了，他点个赞，你这他俩是不是处对象呢？有的人过于内向，他的这个思维也是可能想的比较多，情感也比较敏感，就怕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误会怕尴尬，于是呢就不给你点了。这样的人比较内向，他只是说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可能不会表现出来对你的一个好感善意，但是在私下里呢还是会给你一些支持的啊，比如说看到朋友取得一些成就，心里呢也为他感到高兴，但就是呢说不出口，也不想在朋友圈里面留下一丁点的痕迹啊。这两种其实我感觉都挺好的，第一种那是可能人生的价值观不同，人家不点就不点了，对不对？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不喜欢就不喜欢呗。第二种也很好，他只是说自己的有一些内心的想法，觉得这点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么也是能够理解的。当然呢也有比较扎心的人性因素了，部分的熟人啊看到你发个朋友圈，或者是看到你这发个什么视频作品什么的，你看呀，你这过得比我好啊，你那么不行，我不能给你点赞。你的成功呢就会让他产生嫉妒，所以呢就不愿意承认你的优秀，导致他不会给你点赞，那评论是更不可能的了。就比如说你升职加薪了，发个朋友圈有些平时亲近的人就故意忽略，人家不看，就怕呢你的生活超过他了，另外有些人怕点赞之后还得互动觉得麻烦，干脆就不参与了。还有就是关系一般的熟人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讨好，不点赞就是最直接的态度，圈子不同的人对你的内容没有什么共鸣，对不对？你说他一个画家，你是个美食家，你发那玩意儿他可能看吗？你让一个厨子天天给一个修车的点赞，他隔行如隔山呢。所以说呢，朋友圈的点赞从来呢就衡量不了人心，不必呢因为这点小事内耗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重要，不要看重这些外在的东西，你点赞也好你不点赞也好，我还是我，对不对？你点了我也不能说多富有，你不点了我也不会因为少了你一颗小红心我就穷困潦倒了。是吧，咱们就是心态放平，如果真的是抱着一个记录美好生活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无论是熟人看见了包括陌生人看见了，你点不点赞评不评论，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就是在记录生活，我不是说显摆，你们看不看无所谓。对吧，我就记下那个美好的瞬间，我以后我是个留念看看就行了，至于你们的心里面
是发自内心的在鼓励我、支持我，觉得盼我好，还是说有的嫉妒，是希望我过得好，但别过得比你好，那就是你们自己个人素质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无论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聊了很多次关于发不发朋友圈这个问题了，你想发你就发，你不想发你就不发，对不对？不用，你不用考虑别人，因为别人未必也考虑你，是吧？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比啥都强，别考虑那些没用的，因为真的没用。

好嘞，再来聊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人可以说物质条件很好了啊，可能说每个家庭和每个家庭之间对比还是有一些差距，有的人可能是家里面已经是过百万级别的了，可能有的可能才就是几万块钱。对吧？就咱们这个朋友圈里个人，你像有的朋友都是年纪轻轻、20啷当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人家哎呀，这个住的楼也是高档小区，开的车也是 BBA 非常豪华的汽车，但咱们就跟人不一样呢？啊，虽然说有一些差距吧，但是总体来看吧，咱们现在的生活对比之前要好很多，最起码说咱。不愁吃不愁喝，可能在用的方面、玩的方面，照比那有钱人是差点，但是基本你没咋缺，是不是？你想吃啥你也能吃上，是不是？哎，也不愁吃不愁穿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伙好像没有那么开心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按理说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啊，物质条件都比以前有一个。提升啊，你心情应该是很好啊，对不对？你享受的也比以前好了，为啥不开心呢？咱就按照现在这个时代比呀、啊，真是比以前那好的太多太多了啊！住着现在你想住平房，这是有实力能住上平房，基本上都住上楼房了啊，也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这以前都是咱做。住平房的时候，你做梦才能梦到啥时候我能住个楼房呢？我喜欢一楼种个小菜园，有的说我喜欢高楼层，喜欢看美好的风景。但是你还在平房里，啊，这以前就住上小楼房，这个只能是成为咱们的梦想。现在梦想成真了，你想要的生活已经过上了，而且每家每户。他也是有一些余钱了，按道理说应该是比以前过得无比滋润，但是呢，大部分人还是在奔波忙碌，尤其是很多人心里面忙碌也就算了，那还会有一些焦虑，就负能量，就是看不到他们开心，每天过得都是苦大仇深的。就好像对现在的生活啊。不太满足，不知道为什么，这心里面他们就满是忧虑。就是看他那个眉毛川字纹，那眉毛皱的都拧一块儿去了。那 想想啊，就是80年代的时候啊，80年代，我们的目标呢，不就是说，楼上楼下都有，咱都有个电话，有个电灯，有个电视机啥看的，这些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早就已经实现了啊！以前说咱们想吃个饺子啊，吃顿猪肉啊，吃个红烧肉，真的是得等到过年才能够实现，才能吃上。但你现在的话，你太简单了，你就不想上饭店的话，打开手机阿婆婆软件，点个外卖，小哥可能15分钟之内有人给你送到了。现在你想吃就吃，甚至很多人都开始追求起了更好的生活了，吃什么海鲜大餐呐、啊，各种美食啊，还可以全国各地的去旅游。这以前的黑白电视机变成现在的超薄的液晶显示器，以前的固定电话那个老 BB 机，现在那好像都见不着了，有的零。

后可能都不知道啥叫 BB 机。那 BB 机就是有人扣你，扣你之后有一条短信，你得赶紧找附近有个电话亭给人回过去。现在小孩有的真是接触不到啊。啊 ，BB 机、人诺基亚的大哥大带天线一抽出来，挺有牌面的，都没见过。现在他一码都智能手机了，以前咱们自己不种菜的话你就没得吃，现在手机上你随便点一点，你想吃谁家的吧，是不是小哥马上给你送来了。这难道说咱的生活不比以前强多了吗？但就是很奇怪，大家发现没有啊，现在好像是每个人都还在追求那种虚无缥缈，自己都不知道先蒙圈了，一下从平房干到楼房了，什么都有，有吃有喝了，蒙圈了，不知道想要啥了，对吧？就是人就是这样，就是你在渴望得到一个东西，或者希望这个事情能够达成的时候，这个过程等待呀、期盼的时候，心里面有点焦虑啊，有点惊喜，有点盼望，这是挺好的。咵嚓一下给你了，你觉得是什么没啥意思呀？是吧？你就像买车似的，你就是手里面握着个十万八万，你像我买个什么车，天天看呢，看这个汽车之家呀，看看什么汽车的评论呢，那些是相关视频，就这个时候你是非常快乐的，你可以选择它，你也可以换另外一个车型，因为你就是在盼望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旦给你，你发现这个车呢就是个代步工具，不过如此。真的，你看有很多朋友们就买完车以后，哎呀，这天天都不敢是开，就搁那放着，怕磕了怕碰了，过个三个月五个月的也就那么回事，新鲜感就过去了。是吧？所以说现在确实有很多人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了，也许在物质上已经满足了。是不是小汽车也开的了，楼房你也住上了，有吃有喝的，这电话可能有的朋友用的电话比咱都还高级的，电话都上万块钱，咱用的可能就几千块钱小破电话。对吧？你看人家用的那都是叫什么，叫水果手机，现在都开，都水果手机都出到10G了。虽然说他用的比较好啊，用的比较好，但是走在大街上你会发现很多人从他的面孔上能够感觉到他是有一种焦虑感存在的。也看得出来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啊也是越来越快啊，大部分人呢还是惶恐不安，就是这个生活呀过得就不是很快乐。来看看网友的评论啊，这位叫江红的朋友说，还是贪心不足啊，既有贪就不会快乐，穷怎么乐得起来呢？穷也不行，贪也不行，那你说咋行？啊，他说呢，不要和痛苦的人待在一起，就他这个话说的可能就是不够那么完整，你不要和负能量的人待在一起，有些人呢那条件挺好的，但是就是负能量太强，你跟这样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你也不高兴，你也不快乐了。但是上一句话的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贪心不足。是呀，你这个就是你得到了这个所有，你也就不过如此了。这人呢最贵呀、就贵在懂得知足啊，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其他的能得到那可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我就得到了，得不到可能说咱也是没修为到那儿。是吧？可能咱可能也不配得，给你以后了未必是好事，可能这件事给让你成功了以后还反正把你给害了。是吧？知足是福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

0: 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深，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9: 我是一名蜘蛛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5: 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6: 皖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保留下来许多古村落，这些古村落都坐落在山清水秀之地，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别具风格的古建筑、古民宅，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观光旅游价值。在皖南诸多的古村落中，有一个叫唐磨的古村落，位于安徽黄山风景区南麓，处于群山环抱之中。一条秀美的清溪自西向东流经全村，将古村一分为二。溪上的十座造型各异的小桥又将古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别有一番情趣。村落中古树、古桥、古亭、古井、古牌坊、古民居散发着古幽风韵，而那夹溪而建的水街则浸透着皖南特有的水乡秀美，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古朴优美的立体风景画，令人陶醉。唐磨不仅景色秀美，名字也美。唐磨，唐朝的磨氏也。据史料记载，唐朝越国公汪华的后裔汪思立精于天文地理，崇拜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相信风水。他运用堪舆之术寻觅风水宝地，最后看中唐磨这一地方，后经几代人的营建，逐渐形成了一个聚族而居的村落，并形成了特有的风格。越国公汪华本是隋朝大将，后归顺唐朝，受到信任和重用，被封为越国公，死后被视为忠烈王。汪华后裔不忘唐朝对其先人的恩荣，故在建村落时按照唐时的模式标准而建，以示纪念，并为村落起名为唐磨。后由许村的许兴二兄弟来唐磨投靠姑父。许兴二兄弟在唐磨定居下来后，经几代繁衍，人丁兴旺，成了唐磨的大姓望族，比汪姓还要兴旺。但他们不忘姑父收养之恩，仍尊重汪氏对唐朝的感激之情，继续保留使用唐磨这个村名沿袭至今。唐磨始建于唐朝，发展于宋，鼎盛于明清。因其村落按照唐朝模式建筑，历史上又曾经济活跃，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裕，加之民风淳朴，因此唐磨又有唐朝模范村的美称。1999年版的2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画是在新平拍摄的。新平镇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古镇，位于漓江东岸，依山面水，绿树重合。西平河自瑶山蜿蜒流过古镇，位于漓江。漓江流经新平古镇，形成了一个美丽的河湾，名为镰刀湾。这里奇峰林立，江水迂回，茂树葱茏，碧潭绿洲，幽岩古洞，田园村舍，处处是美丽的景色。从任何一个角度取景，都是一幅船在江上走，人在画中游的美景。叶剑英元帅来此游览时曾赞叹说， 果然家盛在兴平。著名画家徐悲鸿在此写生时也曾说，阳朔美景在兴平，足见其景致之美，这也是他上人民币

0: 画面的原因，其实这个地方原来并不叫兴平，三国时期属于吴国，名为西平。当年这里是古代漓江沿岸最大的城镇，来往的游人与商贾众多，大概是取熙熙攘攘歌舞升平之意。西平经多年讹传，变成了兴平。在兴平有一个山环水抱的渔村。 从明朝万历年间建村，到现在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村民多为赵姓，相传赵氏的祖先极有可能是宋朝赵家皇帝的后代，于宋末大动乱中逃难至此。他们选择漓江边上的一个河滩聚居，地点偏僻而又幽胜，可以出城避世。历史上，渔村在阳朔县农村中称为首富，而且人才辈出。 村中曾出过举人、秀才、博士、多人，特别有一户出过三代县长，在当地传为佳话，是典型的岭南文化古村。村中有保存完好的传统民居48座，青砖黑瓦，坡屋面、马头墙，飞檐画栋雕化窗，具有典型的中国明清时期贵北民居特色。渔村更像一个城堡，据说。 这小城堡先前外人是不能轻易进得去的，就算进得去也不易出得来。它如一个八阵图，村内洞洞青砖建造的大宅院，院内雕梁画栋，木雕、砖雕比比皆是。进村的村门头上有四个大字“东南保障”，古时土匪横生，兵荒马乱，这座村民关闭时，匪徒就不能进村抢劫，保障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921年秋天，孙中山先生计划北伐时经过渔村，曾慕名进村拜访当地很有威望的赵元杰老人。清朝进士出身的赵元杰在清政府被推倒以后，退居故里渔村。在这里，孙先生意外地发现了一口水井。村中人说，这口井四季有水，终年不断，雨季水位不上升，旱季水位不下降，可供千人饮用。孙先生说。 唯此高山，有水不枯，真天赐也。他于是给这里起名天水寨，从此天水寨远近闻名。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第三期普者黑战中，观众从中领悟感受到另一番原生态滋味和情调。这里的风丛、荷塘、山峦、水景世间罕见。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境内普者黑省级旅游区，以独特的风群、洞群、湖群和古老的民族风情等旖旎瑰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融为一体。 资源规模宏大，品位较高，组合度好。一座座散落的孤峰间，绵延环绕着40里水路，万亩野生荷花，一望无际的桃源和世界最大的岩溶湿地。湿地呈现水天一色，万鸟齐飞的高原水乡景象，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赞誉和国内外游客的青睐。国家建设部专家实地考察后。 称其是世界罕见、中国独一无二的山水田园风光。本人誉之为世界有夏威夷的海浪，东方属普者黑的荷塘。普者黑地名源于一个古老北利的彝族民间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彝族的祖先为躲避战乱与压迫，背井离乡，踏上了寻找那没有战争、没有剥削的。 属于他们的阿卓底的漫漫长路，途中却不幸遇上了山洪爆发，所有的人都被卷入铺天盖地的滔滔洪水之中。其中有一对夫妇，男的名叫阿黑，女的唤作阿尼，他们俩在洪水中几经沉浮，终因水势凶猛而渐渐体力不济。正在即将沉没的危急关头，一只雄壮的老虎奋不顾身跳进洪水。

0: 黑阿尼夫妇俩驮在背上，顺水漂游到了一个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地方，普者黑。夫妇俩醒来后，老虎却因精疲力竭而瘫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阿黑阿尼夫妇俩看到这里万顷平畴，孤峰峻秀，碧水微波，料定这便是他们历经千难万险寻找的阿卓底，于是便在这里生活下来。他们凭着那一方奇异的山水，打鱼、捞虾、采莲，养家糊口，繁衍生息，从此过上了幸福而平静的生活。为永远记住老虎的救命之恩，他们将虎视为神灵，每年都要择日祭祀，这个习俗就一直流传至今。浮者黑是鱼虾多的池塘，所以有人夸张地说，来到浮者黑旅游一定要注意安全，若不小心屁股坐进水中，在屁股下边就能压到三条鱼，而在每条鱼的下边还能拾到三只虾。从地名上就可以想象了，清澈的湖水，水面上宜家姑娘撑船穿梭于荷花之间，水中鱼虾肥美，游人既可享受迷人的自然风光，又可大饱口福。这里的撒尼人是在400多年前从路南石林逃婚至此的。当年电影中的阿诗玛并没有死，他被大水冲到了普者黑，从此他的后代就在这里世代生息繁衍。普者黑村里的撒尼小姑娘不像路南石林的叫阿诗玛，而是叫阿奶，因为当年的阿诗玛为了避免土司继续追赶她的后代，所以就把她的后代改为阿奶，而不叫阿诗玛。普者黑村的彝族撒尼人从小就爱跳大三弦，据说姑娘小伙子只要听到弦音，吃着饭的扔了碗筷循声而去，喂猪的提着锅铲喝着弦音敲起猪槽来，拌着面的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扭动身子手舞足蹈，常常把簸箕里的面抛洒得满地皆是而全然不知。大三弦狂放时如翻江倒海，汹涌澎湃，像暴风骤雨，电闪雷鸣，像万马奔腾，风驰电掣。青年时如鸟窃燕语，似娇妻轻吟，透出千般柔情蜜意，让人回肠荡气，神魂颠倒。彝族少男少女们编创出小鸡刨食、苍蝇搓脚、马狼点水、龙摆尾、老牛擦痒等20多种舞蹈动作，再加上那落地有声的脚步、前后颤动的屁股和那众人随着节拍自然发出的快活呼喊，就更让人心惊摇动，魔术般使你本能的应音而舞，让你有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和谐，没有忧愁烦恼，没有仇恨阴谋尔虞我诈，更不管贫富悬殊高低贵贱，也无需去沽名钓誉，只一个劲儿地摇头踢腿，颤骨耸肩，腾挪跳跃，前倾后仰，穿梭戏舞，如醉如痴，若疯若狂，全身无处不兴奋，无处不放松，无处不自由，这不能说不是人生最大的享受。丘北彝族是火的民族，花脸节就是彝族的祖先对山神的崇拜和男女青年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而引发的故事。关于这一节日，当地一直流传着一个较为神奇的故事。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彝族人民的祖先就从很远的地方迁徙到丘北，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恬静生活。这一年，村里有对叫阿奶、阿黑的青年男女要结婚，全村人都在为他们筹办婚事。那个叫阿奶的姑娘貌若天上的仙女，美丽无比，是个人人见了人人爱的好姑娘。阿奶阿黑要结婚的消息传遍了彝乡十里八寨，乡亲们都夸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男才女貌，是天底下最好的姻缘。 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这件事儿传到了白龙太子那里。白龙太子是丘北彝族人民最痛恨的妖魔，你要风他不给风，要雨他不给雨，他发起怒来会连下暴雨，引发山洪，冲毁村庄和田地。他咳嗽一声就会电闪雷鸣，凡洪水经过之处，庄稼颗粒无收。为探听虚实，白龙太子化妆成一个英俊潇洒的彝族年轻小伙子，混入人群中。当看见阿乃时，被阿乃的美貌惊呆了，继而发誓要娶阿乃为妻，并定下了日期。善良的乡亲们又恨又怕，日期一天天临近，个个束手无策。阿乃阿黑更是茶饭不思，阿乃不愿离开美丽的家乡和亲人，更不愿意离开心爱的阿黑哥。这时有个叫阿志的聪明小伙子想出了个办法。白龙太子定下的日期到了，那天他穿着华丽的衣裳，骑着高头大马，带领一批妖魔鬼怪，浩浩荡荡地进村来抢亲。正当白龙太子一伙准备下手时，看见村边的大树下燃烧起一堆熊熊大火，整个村的姑娘个个被锅烟灰抹黑了脸，昔日美丽的阿奶们个个变成了黑不溜秋的丑八怪。大家把白龙太子一伙围了起来，跳起了欢快的宜家舞蹈。白龙太子看花了眼，怎么也找不到美丽的阿奶，急得大叫。白龙太子怎么也想不通，短短的几天，怎么美丽的阿奶变得一个比一个丑陋。白龙太子怀疑是火把阿奶熏丑的，没有了美女还抢什么亲？白龙太子赶紧脚底抹油溜走了。为防止白龙太子卷土重来，乡亲们在村边的大树下燃起熊熊大火，又黑又呛的火焰直冲云霄，熏得白龙太子睁不开眼睛，泪流满面，看不清人间在搞什么活动，只好作罢，改邪归正。从此以后，白龙太子不再干坏事儿，该下雨时他就送来及时雨，该刮风时他就送来春风，彝族人民就过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生活。随着普者黑旅游业的发展，目前花脸节已成为普者黑旅游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热点旅游项目，每年七月都会吸引大批的海内外游客到普者黑参与体验抹花脸狂欢活动。花脸节是丘北县彝族独有的传统节日，也是彝族的祭龙节。节日期间，先由毕摩率领全村群众举行祭山神活动，然后家家杀鸡宰羊，大摆酒席，欢迎远方的宾客。男女青年在村头河边用稻草灰互相抹花脸，哪个的脸被别人抹得越黑，吉祥和幸福就越会降临到他的身上，他家的庄稼就会长得好，就会心想事成。同时抹花脸活动还是年轻男女选择意中人的好时机，脸被抹得越黑表示情意越深，如果不喜欢对方就千方百计地逃脱，不让油黑之物落到自己的脸上，以表示拒绝对方的求爱。现在花脸节由政府统一组织，与普者黑荷花节一起举办，是丘北最盛大的节日。2009年，千人跳弦子、万人抹花脸的狂欢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花脸节一般在七月举行，有盛大的篝火晚会、抹花脸狂欢等活动，体现抹黑全身幸福终身的美好祝福。抹抹抹抹花脸，抹黑全身幸福终身，在这最美的地方，东南西北中的游客们一定会找到幸福的方向。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景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 欢迎收听今天的

小城故事多。位于浙江省永嘉县南溪江中游岩头镇北，有一座古老的小山村，名叫苍坡村。南溪江是瓯江下游支流，传说古时沿溪两岸多毡木而得名，是浙江著名的风景区。苍坡村就坐落在这一风景区中。苍坡村历史悠久，初建于五代后周，建成于南宋，原名苍墩村，后因避讳宋光宗赵纯之名而改称苍坡村。苍坡村是一座以纸、墨、笔、砚、文房四宝予以规划和构建的古村落，许多地名也取之于文房四宝。现在的苍坡村是南宋淳熙五年，即1178年，村中李氏九世祖李松邀请国师李时日设计的，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村庄建在进山之下的平地上，村庄四周用溪中大鹅卵石砌着寨墙，至今仍然完好，显得古老苍朴。村正面的寨门是一座亭楼式古建筑，门前入口处建有象征一品至七品官阶的七级石台阶，寨门内柱题有当年国师李时日所写的四壁青山藏虎豹，双池碧水筑蛟龙对联，寓意这里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之地。离村不远处有一座形式山字的山，三个山峰并肩而立，很像笔架，人称笔架山。村中筑有一条宽约1米、长100多米的平整笔直的横街，正对笔架山，寓意笔架在笔架上，人称此街为笔街。笔街侧畔平地上躺有三根约5米长、重500多公斤的大条石，人称墨定，其中一条似研磨过，其端头有点斜。笔街东向尽头及墨定侧畔建有两方相连通的大水池，人称双堰池，笔架山恰巧倒影在堰池中，人说这是文笔蘸墨。村庄略成方形，几条巷子将其化为竖格，很像一张舒展平铺的信纸。这独具匠心的设计是一种耕读思想的体现，是希望自己的宗族都能成为耕读世家，以继承祖业，光耀门楣，维持宗族的稳定和繁荣。苍坡村是李姓聚居之地，他们在耕读思想影响下重视礼仪亲情，为此留下了许多典故。南宋建炎二年，即公元1128年，李氏第七世祖李秋山迁居方向，他与弟李家木情深意重，特在方向建了一座宋地阁，其弟在寨墙上建了一座望兄亭，亭阁相对，互相迎送，留下了一段佳话。苍坡村虽小，但设计规划构思独特，以文房四宝寓意，建筑突出耕读思想，环境保存完好，这在古代村落中还不多见，故苍坡古村是人们探古、赏古和研究古代村落规划思想的理想之地。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在商场买衣服的事儿。话说在前两天呢，地点是在辽宁沈阳，有一个女子在逛街的时候啊，看上了一件衣服，就准备拿到试衣间呢穿上去试一下，一进去呢吓一跳，好家伙，这上面竟然贴着一张警示图，写着内有监控。不是，你在试衣间里面按摄像头有监控啊？那谁敢换衣服呀？咱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咋回事啊。话说事发当天呢，沈阳的天气格外舒爽，这名女子呢也是趁着闲暇时间约上了朋友前往当地一家商场逛街，本来是想打算挑选几件合身的夏季衣服，逛了没多久呢，她就在一家女装店里啊看上了一件设计挺简约、版型也挺好看的衣服，手感和款式哎都十分的合他心意。店员呢也很热情的指引他去试衣间去试穿一下，还贴心的帮他拿了合适的尺码，叮嘱他呀不合适咱们可以随时更换。还别说啊，这个服装店这个店员的服务还是挺周到、挺到位的啊。这个女子呢抱着衣服快步走向了试衣间，心里还盘算着哎穿上之后能什么效果呢，是不是显得人会更加有气质呢。可当她推开试衣间门的时候呢，原本愉悦的心情瞬间没有了。这个试衣间里面呢啥样子，空间不大，你想想吧，一个试衣间对不对，它可能里面也就个3平5平的，5平一大管，也就是一个洗手间那么大的空间，有的可能更小啊。光线呢是比较昏暗的，墙面干净整洁，可就在正对试衣镜的位置呢，贴着一张很醒目的警示图，上面清晰的印着"内有监控"4个黑色大字，字体加粗，还配着一个摄像头的图案，一眼就能够看到，这个冲击力是相当强啊。这个女子事后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说当时我脑子一下子就懵了呗，浑身都麻了，谁寻思这里面那能有监控呢。她坦言呢，说这个女装试衣间啊本来就是一个极度隐私的空间，试穿很多款式衣服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褪去一些衣物，几乎就是全裸的状态，你如果说在里面安监控，这和现场直播有啥区别？对吧，这相当于全程被人偷拍，跟裸奔是一样的。想想都觉得挺可怕的，慌乱之下赶紧把衣服叠好，匆匆走出了试衣间，连和店员解释的心都没有了，只想尽快离开这个让他感觉到很尴尬很无语的服装店。店员一看他神色慌张的走出来，还以为衣服不合适不太满意，连忙上前询问情况。这个女子呢这才强压下内心的恐惧，指着试衣间里面的警示图，语气急促的问道，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试衣间是一个隐私场所吗？贴这种警示只会让人觉得你们真的装了监控，万一有人信以为真呢？我们在换衣服的时候隐私不就被泄露出去了吗？女子当场就提出了质疑，认为商家的做法极其的不妥当，既不尊重顾客，也存在极大的隐患啊。两个人的争执引来了周围其他顾客的围观，不少顾客听到商家的说法之后都表示无法接受，说你这哪怕是假的，我们看到以后也心里面也不舒服呀。有顾客直言说，试衣间啊本来就是私密的地方，商家用这种方式来防偷防盗，也太不考虑我们作为顾客的感受了。万一真的有人趁机安装摄像头，借着这个警示图打个掩护，谁能发现发生这个事情以后，谁又能够负得了责任呢？还有顾客表示啊，说自己之前呢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一些商家为了防盗，会在试衣间的门口贴上监控拍摄的标语，每次试衣服都是提心吊胆的，真的怕自己火了呀。那么站在顾客的角度啊，试衣间的隐私安全是最基本的需求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隐私权，试衣时的身体隐私、个人形象都不应该被随意的窥探或者是冒犯。商家张贴内有监控的警示图，既没有真的安装监控，那么也会给顾客带来极大的心理不适，他也违背了公序良俗，更是忽略了顾客的基本权益啊。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你在试衣间里面褪去了衣物，脑海里面一直在纠结，哎呀，他写的是有监控，他到底拍没拍呢？就这种焦虑感，他会彻底毁掉你所有的购物体验，哪怕你再喜欢这件衣服，你都没有心情去买了。是吧，也会让顾客对这个服装店产生一些不信任，就觉得这家店挺不靠谱的，下把不想来了。当然也有网友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商家确实是有防盗的需求，尤其是一些小型服装店经常出现衣服被偷的情况，商家也是无奈之举，但是这种观点呢显然忽略了隐私与防盗的边界。防盗那是商家的合理需求，但是不能以牺牲顾客的隐私为代价，更不能够触碰法律的底线。真正靠谱的商家会在保护顾客隐私的前提下，合理的采取一些防盗措施，既让顾客放心的试穿，也能够有效的避免衣物被盗，这才是双赢的做法。这件事情在网络上曝光之后，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大家纷纷吐槽商家的做法，认为吓唬人也得有底线，也有网友呼吁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商场、服装店、试衣间的监管，严厉打击试衣间偷拍、伪造监控警示等行为，保障消费者的隐私安全。同时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逛街试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检查一下试衣间的角落、镜子、挂钩等位置，若发现疑似摄像头或者是不合理的警示，要及时的向商家提出啊，必要时可以呢报警处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记得三毛啊曾经说过，说感情是一时的甘美，婚姻是一生的护持。那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人呢？

直至当下呀，女生在恋爱相亲之时呢，她也会掺和一些众多的世俗之物，始终尝试着嫁入条件更好的家庭，婚后呢能够毫无忧虑，安下心来过清闲自在的日子。每当相亲之时呢，有一些女生她就会摆起架子来，大肆宣扬她的自身的价值。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极易处于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慢慢的就变成了大龄剩女了。就是这种为了婚嫁之事，想要趁着年轻的小伙子可以负责任这样的付费的一个心态，然而呢又老是喜欢展示自己那优越的感觉，哪个别说年轻的，是个男的他都会心生厌烦。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有一位35岁的女子，35岁，我感觉那已经算是剩女了。大不大龄这个没法给鉴定，有的可能40多岁人也没结婚，是吧？他那种也是大龄，35岁稍微有点晚了。在广东开着一辆宝马去相亲，哎呀，这个女生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这女生能开上宝马，那是相当的优秀了呀。这个35岁的女子呀，开着宝马去相亲。相亲的整个过程当中呢，都在秀自己的优越感，一直表现的是又拽。咱们东北话那叫什么呢？叫穷嘚瑟呀。然而呢，却被一个小伙子用一句话给 KO 了。这个小伙子说什么呢？你不穷嘚瑟吗？我可不选你，我也不娶祖宗，我伺候不起你呀。再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这相亲不成，也不能恶语相向，买卖不成，咱仁义在呀。说这名35岁的女子呀，保养的效果很出色，那就是35岁，看起来还是皮肤状态还是不错的啊，身形很高挑，容貌呢极其出众，并且呢具备一定的硬实力。刚才咱也说了，能开上宝马的那不是一般人啊。驾驶着一辆宝马是闪亮登场，身着小香风的服饰，走起路来是步履生风，自身带着那种女王般的气质啊。年纪轻轻时呢，他想要寻觅更具有实力的高富帅，然而高富帅的数量那是很稀少的，且呢身为香饽饽，并且不缺他那点钱，一看到这个女子呢故作姿态，就是没有人喜欢啊。你说你这条件是挺好的，但你的态度让人家难以接受，实在没辙呢。同龄人当中没有人愿意去接纳她，她呢又压根不想嫁给年纪大的男人，于是呢就把目光转向了年纪俊俏的小鲜肉。哎呦我，她还想吃个嫩草呢。于是有一个25岁、身形高大而且容貌俊朗、举止文雅又彬彬有礼的男生啊，就他看到以后呢，就喜欢上这个男生了。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他这个女生啊，自始至终都板着一张臭脸，说起话来呢，拽的不行了，特别能嘚瑟，就每一句话都跟钱有边儿。我用的是什么包？是不是我开的是那叫 BMW 宝马？就是哪句话都不离钱，就不断的在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去哪儿旅游了？以前怎么怎么样辉煌了？现在又就是生活的质量不可以降低了，还希望再上一个这个台阶。那你这不是来相亲来了？你来许愿吗？小伙子听完之后啊，说你们别说了，我呢觉得咱俩不太合适，因为我的目标啊，我是想找一个踏实稳当的女生一起过日子，你呢属于祖宗级别的，我不娶我也养不起。说完之后，当场站起身来，人直接就转身就走了，把那个女的愣在那儿蒙圈了。

这一看，这小伙子也挺难拿捏的呀。他就说了：“哎，我说你是不是还没买车呢？”小伙子就说了：“我呢，在县城拥有一套房子，车呢打算过2年再买啊。”这女人一说：“哎呀，你还没买呢，我早就已经买完车了。现在我还开办了一家店铺，经济收入相当稳定啊，车和房我都已经具备，一无所缺了，已经是相当富足了。你能够遇上我这样的，那你是收获巨大了。你还想这个拒绝我？后来这段视频呢就被曝光了，网友们也是炸了锅。有人直接说：真是太解气了！我要是要是把这种女的称作为优秀，那真的会把我的下巴轻掉下来呀、啊。难道说有钱就很了不起吗？她都35岁了，真把自己当成小宝贝儿了。更有人说呢，这样的女子呢过于强势，这般性格呢极难步入婚姻的生活。究竟是哪般男人能够承受这个女子那种就阴阳怪气的模样，就有点钱的不知道怎么嘚瑟好了。实际上啊，女生在去相亲的时候，最忌讳、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在男生面前展示出优越感。老妹儿，如果你那么优越的话，说实话，你不至于说来相亲。你除非是什么呢？那种高端群精选1:1的，对方实力跟你差不多的那种指向性的相亲。你要是相亲市场的话，你要那么优越，你不能来这儿。是吧？你心里面觉得自己你也有车，你也有房，你还是啊小老板，你具备财力，然后你又不跟男生共同分享，你就把这事说出来以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抬高自己，完了踩低别人，你是来干啥的？你是来吹牛来了，还是说来脱单来了？而且呢，相亲原本就是一种双向的、有选择性的行为。既如此，倘若说你对我缺乏应有的一个尊重，那么我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一味的给你留一些所谓的面子。这个婚姻可不是那种单方面的依靠啊、附着的关系，它应该是处于平等的状态，给彼此呢包容啊，给彼此扶持。那既然说的尊重都没有了，那你没有进一步可言的机会了。

总的来讲啊，相亲并非是去攀附高枝，也不是说去挑选仆人去了。你能够拒绝他人，但是咱不能够轻视他人，是不是？你觉得性格不合，或者说他的硬条件你不满意的话，咱可以说拒绝，但你不能说轻视别人，对不对？他有一些优点啥的，你还真没有。心态放平，心态放平的同时呢，也要把眼睛擦亮。我觉得这个小哥他的选择非常对，他说的话虽然说有一些就是理糙话，就话糙理不糙，说的就对呗。男生他找一个女生结婚，那肯定他是找一个稳当踏实的，他绝对不是找一个祖宗。你就是这一种的这高消费啊，喝的是星巴克，座驾是这个BMW 的，到哪儿都出入一些高档场所，高消费的，你整到手，你真是头疼。你想让他陪你吃街头的小炸串吗？想让他陪你去吃麻辣烫过桥米线吗？你别想了。啊，这不完全就不是，压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相亲的时候、恋爱的时候，能够擦亮双眼，找到一个就适合自己的人啊。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才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断水致受影响，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9: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

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啊，我就比较喜欢说这相亲的事儿。来说这样的一句经典台词，我们是有感情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这句话大家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呢？多少骗局的开头都是从一句我爱你开始的。可如果告诉你，有人说的我爱你的同时，他心里想的是，我在爱你的同时，怎么能把你兜里的钱给搞过来呢？而且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你敢想吗？话说呀，家住在江西宜春的刘先生啊，今年33岁了，父母呢天天催婚，说他呢是一个单身汉，没有老婆，老了以后谁管他呢？亲戚朋友也都劝他，是啊，你说你这老大不小的大小伙子了，你这能不娶媳妇儿？咱这村里面就像你这么大人都当爹了，你瞅你一天没个正事儿。有的时候吧，身为同龄人，就同样遭遇这样境遇的人的话，能够感同身受，就确实是挺难的。父母催也就算了，就街坊邻居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也给他施加压力，他能不愁吗？你这说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谁不想说结婚生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老婆孩子热炕头，关键是那没有你上哪边去啊？对吧，你这玩意儿它也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那女生那么多的，关键合适的能有几人，能愿意跟你踏实过日子的又有谁呢？但是这刘大哥呀，心里面他也着急，可是本地的姑娘啊他也联系过，不是说不主动，也上赶着了，给人家买了个水啊，没事去这个主动说两句话，但是没什么效果。为啥呢？本地姑娘呢眼光比较高，没看上他。有几个还不错的，勉强就是也谈过几个，到最后来都黄了，可能是家里面有反对的，在可能小姑娘遇到更好的就把他踢了。这爸妈一看这不行啊，这都33，我来年就34了，这男的要过了这个35以后再找的话，那30岁找对象和35岁那真是两码事，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要说这男生呢，要是事业有成的话，是不是你这都行？一般家庭男生而言，你拖得越久越往后，对自己是越不利。本身经济条件一般，就是普通人，你在年龄岁数再大了，你这难上加难，雪上加霜。怎么办呢？现在困难问题已经出现了，他爸妈一看这本村这姑娘也不行啊，哎呀都看不上啊，这都挑，眼光真挺高的，干脆咱也别搁本地找了，本地那几个也不太行。完了就想了个主意，说咱不行找个外地的女生呢，我听说就是贵州那边好像有什么公司，那个公司就是保媒拉纤，专门这个干这个的，就给介绍对象的，咱不行帮忙这花点钱也行，让那个媒婆是谁的给介绍个对象，这不靠谱吗？这刘大哥一看，你说这父母怎么办呢？父母着急，你说这事儿都提出来，你要不办的话你天天挨骂，你只能说答应呗，那这父母之命难违，你就得去做呀。刘大哥也是咬牙呀，硬着头皮就踏上了去贵州的火车呀。坐着这个火车一路哐叽哐叽哐叽哐叽的来到了这个贵州。那火车是挺快呀哈，到了贵州之后啊，就找到这家婚介公司了。那个接待啊，就服务人员相当热情了，说：“哎呀，你来这儿吧，我跟你说。”你来对了，你没早来哥们儿，你要早来的话你用不着等到今天，你早就已经结婚了。你看来的早他不如赶得巧，我们现在手上的资源还真有一个小姑娘，她叫小张，今年多大呢？25岁啊。你俩你稍微比她大一点，大个7岁8岁的，男生大一点行啊，会疼人儿。一般都这么说，废话，那长岁数大不比他懂事儿，那还能比？

你的幼稚吗？她小姑娘挺年轻的，25岁，长相很清秀，人也挺勤快的，你俩应该能挺般配。你别说这个婚介公司呀，办事儿呢还挺麻利的，当天晚上就给安排就见面。你这玩意儿，他有晚上安排晚上见面的吗？我是觉得晚上见面的话，对于女生那方面来讲，那不太安全。一般都是白天见面。说两个人当天晚上就见了面，哎，这小姑娘啊，一开口就让这个大哥觉得说，哎呀，我等待这么多年没白等啊，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人呢。那怎么就认定这小姑娘了呢？因为这小姑娘说话挺温柔的，哎呀，这个。说话呢，就感觉挺有素质的啊，挺好的，眼神含情，含情脉脉的。没聊几句，大哥就觉得说，你应该就是我要寻找那个人。我觉得你呢，可以让我托付终生，我想跟你处大象。刘大哥看到这老妹儿之后呢，整个人心都被融化了，没有半点防备，就人问啥他答啥，就恨不得把自己全盘托出，就要把人把他自己就要交出去了。第二天呢，这小张姑娘直接表示说行，这刘大哥呢，哎呀，他说话也是挺直白的，挺真实这么一个人，我也挺喜欢他的，说愿意嫁给他。这刘大哥一听，哎呀，激动的不得了，说没想到这次出来呀，还真是改了我的命运了。我这要搁家等着的话，那是啥时候能结婚？你看我这一出来，我就整个媳妇儿。哎，赶紧给家里打电话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说我遇上。哎，缘分当中的那位姑娘了，家里人也挺高兴，是有的都直接掉眼泪，说：“哎呦，我这终于是有媳妇了。”立马家里人更给力，火速的就把钱给打过来了。婚庆公司人家这边呢也没闲着，就说呢，你们如果要结婚的话呢，需要的材料，我们都给你准备好。这结婚还需要啥材料吧？现在不能也不用户口本了，拿着身份证直接就登记不就行吗？可能婚庆公司也帮帮忙呗，有的可能是你要是需要照相还是啥的，服装可能人这边都有呗。从相亲到领证，前前后后拢共用了2天时间。不对呀，这事情发展的有点快吧？你别说相亲了，咱就是在社会上从一个陌生人到朋友。你就处哥们儿或处姐们儿，2天3天的，你也看不清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你怎么也得经过几件事儿，你才能品出这个人到底可交不可交。2天，不开玩笑一样吗？啊，2天就是要结婚的事儿了。说到彩礼呢，小张姑娘开口了，说彩礼这面呢，给个12万就行。说这是我们老家的规矩，婚介公司呢要收18万元的服务费，那么12万再加上18万，等于30万块钱啊。这刘大哥呢，把爸爸妈妈的积蓄和自己打工攒的钱全拿出来了，梭哈了，咬咬牙把钱给交上了，心里想着，别心疼钱。我要求的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家，花这个钱它是值得的。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场婚姻的保质期只有22天，没有酸奶康哥。这保质期咱这也太短了，就22天，30万22天。结婚之后呢，这小张姑娘表现呢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哎，做饭呢，给洗衣服，偶尔呢还挽着刘大哥的这个小胳膊出去散个步，聊个天，溜溜达达的。可是刚过完3个星期，小张突然说什么呢？说我得回趟贵州，干嘛呢？考驾照，我驾照好像说过期了，不考不行了。你驾照你是不应该吧？你是更新一下吧？还是说他之前报名一直可能拖着哪个项目，科目2、科目3考了一半不考了呗？你再不考，可能忘了，我忘了3年还是4年有效期，确实有这么回事啊。

这刘大哥一听，那驾驶证他钱都交了，也不能让他报废了呀。没多想，给他拿了2000块钱路费，说赶紧把这事儿办了。小张姑娘呢，转头又说了，说哎呀不行啊，我家那老爷子前两天生病了，我还得顺路回去看一看。这刘大哥呢还叮嘱他说，行行行，你回去好好照顾照顾你爹，回来以后你给我打电话。说的挺好，回来打电话，这一走啊就没个回啊，这一走可真是再也没有回来过。电话打过去，一开始人那边还接，他说什么呢，哎，你先别老给我打电话，我这边挺忙的啊，忙完之后我就联系你了。等再过几天过去呢，电话打不通了，就什么呢，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再打，您拨打的电话已将您拉黑，就联系不上了，这个人他就失踪了。刘大哥也着急呀，一下就跑到贵州去了，找到了小张姑娘的老家，才知道好家伙，他爹都死了好几年，那坟头草都老高了那这么一说，大家伙就能反应过来，那这小张姑娘不撒谎吗？还什么这考车票顺道看看他爹，说他爹生病了，他爹都死好几年了，看谁呀是不是啊，你这上坟烧报纸，纸你这不糊弄鬼子吗啊，邻居一听说呀，说啊，找谁？找这小张姑娘。哎呀，他爸这没好多年都这人找就没有了邻居就说了，说你打听这个姑娘呢，我们知道，哎，确实是这儿的人，他呢常年往外跑啊，几乎是不怎么着家，听说是搞什么啊婚恋中介的事儿，经常是换对象，我们有时候也见不着他这刘大哥听到这才明白，啥玩意儿，他是跟婚介是搁那干活，那整了半天，那是他是跟婚介是一伙的呀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被人当猴给耍的呀。于是呢立刻报警，警方一查发现小张姑娘啊根本不是头一回干这种事儿的，她跟那家婚介公司那是什么关系呢，合作关系。啥意思呢，婚介公司负责去找目标，就是有一些男生就像这个刘大哥一样，年龄也大了，家庭条件也一般了，自己也尝试找对象挺困难的，只能说找这种婚介公司。这目标这不就相当于拿钩钓鱼，上钩了吗？上钩之后就去找演员了，这小张姑娘就是演员，说哎，有这么个小姑娘给你介绍，一块儿去骗钱，骗这个彩礼钱，等拿到手以后没待两天跑路了对吧，刚才说为什么保质期只有22天，因为什么呢，您这面收到钱以后，哎，安抚你两天之后，人准备干下一个目标他不是说什么就嫁给你了，跟你过一辈子，他是什么呢，拿这个事儿吧，他当一个挣钱的一个工具了。婚介公司那边是分走大头，小张拿小头，两个人呢可以说配合的天衣无缝，把这刘大哥骗的那是团团转，他还真当回事儿了这婚介公司真的是挺缺德的哈，人你看人家是遇到困难了，而且呢还挺信任你们的，家里面就那点钱，父母积攒的加上他自己打工的，几乎是梭哈了啊，梭哈了，拿到你们这儿，你说你这骗人你这钱你们拿到手里面他不烫手吗，花人这钱骗人这钱，良心不会痛，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更觉得是呢，这刘大哥起诉离婚的时候呢，小张还振振有词的跟法官说我们是有感情的呀，我真挺喜欢他的，为什么要离婚呢，好像他才是受害者，大姐谁骗谁呀你说的好像这刘大哥无情把你抛弃一样，实际呢是你把人耍了。好在呀，警方呢已经掌握了一些这个证据了，他的什么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人全给调出来了。警方，我跟你说，现在的高科技，人想查你的话，你太简单了，你就微信，你哪年注册的，你微信有多少个好友，你跟谁聊过天，你
甭管你那个聊天记录删没删，人想查你的话全给你调出来了。证据确凿，小张姑娘根本也没有办法狡辩，最终呢法院判决准予离婚了啊。婚介公司呢迫于压力偿还了17万，这个他当时说的服务费嘛，还了17万。小张呢因为涉嫌诈骗罪，他这真是诈骗了，你不仅诈骗，你欺骗感情，你罪加一等。这个诈骗罪已经被正式立案，涉案金额是12万元，再加上什么5000块钱的见面礼，一共是125000块钱。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务数额巨大，3万元到10万元之间或以上，这个标准将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恭喜恭喜啊！小张的这个诈骗金额呢是125000元，已经超出了数额巨大的门槛了。他是这个得分非常高啊、哦。那么之所以这刘大哥被骗得这么惨，有一个关键细节，相信大家呢有的注意到，有的没注意到，就是他跟这个小张姑娘从第一次见面到领证只用了短短2天时间。就是任何正常的恋爱，你别说婚姻恋爱，他也不可能说这么短的时间这女生人就主动示好表达爱意，这怎么可能？就像遇到你以后就过了这村没这个店，你凭啥呀？感觉就是可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大哥当时可能被爱情冲昏头脑了，换作咱们任何人站在局外来看，都可觉得这有猫腻，是不是？两个人平白无故就见了两面，这以相亲的理由见的面，他就爱得你死去活来，你说啥哎呀他都听啥的，就觉得非你不可了。2天的时间，2年都未必啊。对吧？咱们生活当中真实案例加上这个电视上看的，你别说2年，你有的处8年恋爱长跑，该跑也是跑。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的这个网友说应该对这些婚姻诈骗的人进行严厉的这个惩罚，那这些人太坑人了，对呗。还有这网友说，这事儿吧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做呢，2天结婚傻子都不相信。看出来了，你挺精啊。希望吧通过这件事情呢能给一些正在相亲恋爱的朋友提个醒啊，不要说因为一见钟情，他对方的某个闪光点吸引了你，你呢就坠入爱河了，一定要理性一点，是不是？咱不怕是好饭不怕晚，你多接触接触，多交流交流，你得把这个人摸透了，他的这个三观呢、人品呢、包括这个父母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他的这个家庭教养怎么样，你了解透了以后，你再说这个领证啥的，那不着急。你看他这个大哥2天，一个字儿虎。好嘞，各位听友，说说笑笑啊，这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4: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3: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2: 哎哎哎！哎呦，
1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5: 长风破浪会有时，
16: 直挂直翻济沧海。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7: 他叫徐振宁，今年九十六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8: 带着守好令，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9: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7: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六十三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20: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2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2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3: 我简直要崩溃了。
2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6: 想不开呗。
2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4: 就是啊。
2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9: 人人讲风度，社会。
2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3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1: 那得多少钱呢？
3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4: 上回书说到了，卢俊义一瞧，这个黑汉子不就是那哑巴吗？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抡起了刀就劈李逵。李逵呀，噼里啪啦赢两下子，一转身跑了。一边跑啊，嘴还不老实，我打不过你，我跑还不行吗？这些小喽啰兵一看李逵跑了，哗啦一下子全散了。这些人一跑，卢员外带来的这些随从啊都傻眼了。哎呦，咱员外可真有本事啊。要说最害怕的就是李固啊。哎呦我的妈亲，我这小命可别搭上啊。再一看人家卢员外嘁哧咔嚓两下就把这黑大汉给砍跑了。行了，咱们赶快走吧，一会儿啊有可能还来人。他们正要赶着车往前走，就看呐，从这树林子里边蹭的一下子跑出一个胖大的和尚啊，手提一把冰铁餐杖。这谁呀？ 这正是鲁智深呐、花和尚鲁智深那可是身高过丈，膀过三平，冰铁禅杖一抖起来，哗楞楞直响啊！卢员外，你在此受福。可是卢员外根本就没把这和尚看在眼里头，擦啷一下子把那刀插在腰里了，一伸手就从手下一个随从手里边拿过一根脚海的棍棒。这个大铁棒子足有80斤重，就迎住了这大铲子，就听咔一声响。哎呀，鲁智深就觉得两臂发麻，虎口都要裂了。这个卢员外有这么大的本事，我鲁智深这力气头就够大的了，糟家伙，又来这一铲。人家卢员外一个拨云见日，啪就给他又扑了一边去了。这鲁智深打了两下子，得了，我根本不是你的对手，赶快撤吧。他也跑了。这卢俊义呀、正要去追赶，就看这功夫由打路旁噌的一下子又穿出一位行者。这个行者正是景阳冈打虎的英雄，是武松武二郎。武二郎一看这卢员外可太厉害了，但见卢员外头戴一个遮尘的毡帽，还绑着一个拳头大小的小红缨，斜纹缎子布衫，腰里挂着一把雁翎钢刀，足下蹬着一双海驴皮的靴子，手里拿着一根搜山搅海的棍棒。这个武松他本来就不服气，我呀跟你走上两遭。你看武松拿着两口戒刀，哗啦啦就抡起来了。人家卢员外这时候哈，你拿刀得了，我把这棍呐收起来吧。他把棍往前一扔，抽出了钢刀，就迎战的武松武二郎。打了这么几下子，武松一看得了，我也不是对手，我也撤吧。这武松也撤下去了。武松撤下之后，又来了木村木红，再加上赤发鬼刘唐。他们出来之后斗了几下子，根本不是卢员外的对手。更主要的是，他们要分散这卢员外的精力。宋江有过安排，可千万不能下死手。就这样，一个个的都败下去了。卢员外一看啊，水泊梁山这些人就这两下子，也不怎么地呀、干脆趁热打铁，追杀过去吧。这卢员外，噌噌噌噌噌就追过去了。这些人呢，是你追我就跑，你不追我就慢点走。这时候就看这朱仝，就是那美颜公，还有一个插翅虎雷横，这两位都头就出来了。他俩是一块迎战着卢员外。打着打着，你看这雷横朱仝不打了。我说卢员外啊，你别打了，你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就是罐里的王八，跑不了了，你打什么打呀？我们水泊梁山呐、有好几十个头领啊，个个武艺高强，你还打什么啊？你要是识时务啊，你就跟着我们马

明和豹子头林冲领着一哨人马杀出来了，喊杀声是惊天动地呀。卢员外这功夫才明白，哎呀，他有些害怕了。一开始他看这些人打两下子都打不过他，他信心挺足，可是这林冲、秦明又加上双鞭将呼延灼和金枪手徐宁，这可都是过去朝廷的正规军呐，个个武艺高强。他一个人要连战四员将，可真不容易啊。要说卢俊义确实有一番功夫，这四个人跟他杀了半天，卢俊义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可是这四员大将一个个累得够呛，但是他们心里明白，可千万不能伤着卢俊义。宋江有过特殊的交代，只要能把他引诱到山上，你们就算成功。那么这四员将围着他打了半天，又撤了。可是卢员外现在心里边可就没底了，杀出来这么远的路，后边那几十辆车上的全是东西啊，带来那一百多个随从，能不能让人家给包圆啊？他心里要没有底气，这人呐就有些慌神儿。怎么办？赶紧呐想办法得冲出去。就在犹豫之间，就看到芦苇荡里飘飘荡荡划出来一只小船，这小船上坐着一个打鱼的人，在船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就有一些打鱼的渔具，什么鱼叉子、渔网、鱼竿子。你看这小船啊，由打这芦苇荡里就出来了。这打鱼的一看卢俊义拿着个大铁棒子，水泊梁山其他的那些头领啊都撤下去了，他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岸边。我说客官呐，你好大的胆子，你可知道这块就是梁山坡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卢俊一瞧这个打鱼人说这几句话没有恶意啊，这位渔家，你能不能把我领出去啊？我还领了好几十辆车子，那车辆里边还装了好多个货物啊，我刚才追这些水泊梁山的草寇追到这儿来了，你能不能给我指一条路，怎么能回去啊？嗨呀，你呀给我俩钱儿，我给你拉出去得了。好吧，卢俊义上了船了。结果上了船之后，这船不往岸边上划，往湖里边划。哎，你这是干嘛？我是在那边过来的，你应该顺着边儿往那边划。哎呀，这你就不明白了，顺着边上走啊，那都是芦苇荡，不好走，咱到里边然后绕到那边，就到你停车辆那地方了。卢俊义就纳着闷，好吧，既然上了船就听人家的吧。等这小船来到水面的深处，这时候就看由打对面齐刷刷的来了三只船，这三只船一只有阮小二驾着，一只有阮小五驾着，另外一只驾船的是阮小七儿。这个打鱼的就是浪里白条张顺，他一看对面这三只小船来了，哎呀官人呐，不好，这三位就是水泊梁山的水贼呀，我保不了你了。扑隆，他跳下船去了。他这一跳下船，卢俊义就懵了。你看卢俊义要是在陆地，根本你就不能接近他，因为他的武功太高了。可是到了水上，你这旱鸭子就没用了。哎呀呀，这可怎么办呢？再看这小船啊，滴溜溜转起来了，这一转他就觉得不好，往这边一栽呗，这船呢又回来了，往那边一栽呗，结果又回来了。就这么塞了两下子，扑通一下子，卢俊义如打船上就被晃到水里边来了。到了水里边就由不得卢俊义喽。你看阮小二、阮小七、阮小五噼里啪啦都下在水里边，

0: 不容分说，在水里边就把卢俊义给捆个严严实实，然后把他拎出了水面，抬到船上之后，直接就奔金沙滩来了。到了金沙滩，梁山坡的人早就围上来了。这些人上来之后，给他解了绳索，给他换了干净的衣服。给他衣服换完之后，就看有八个小喽啰抬着一顶八抬大轿啊。八抬大轿，那要是朝廷的官员，必须得是一品大员以上才能坐八抬大轿。哎呀，卢俊义心里一合计，我的妈亲呐，这对我的待遇可不低呀。八抬大轿呼呼悠悠的直接就抬到了忠义堂。到了忠义堂，宋江是亲自相迎。卢员外，久闻大名，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卢俊义也是羞愧难言呐，哎呀，自己这么大的本事，在水上就不好使，让人给捆来了。我卢俊义在大名府什么时候让人家给绑上过呀？那根本不可能啊！想在我跟前动点拳脚，嘿嘿，没门儿。可是到水里不行了，人家没费劲就把咱捆起来了。看来水泊梁山确实也是名不虚传呐。哎呀，这位在下宋江，哎呀呀呀，江湖人称胡宝义，笑义黑三郎，就是您呐，真是难得一见呐。他上前赶忙又给宋江还了礼，宋江一伸手就抓住了卢俊义的脑袖子，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请随我来。就把卢俊义带进了忠义堂。这回水泊梁山的各位好汉全都列队是欢迎啊，一个个顶盔罩甲冠罗袍，穿的是立立正正。卢俊义一瞧，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山贼呀，怪不得官军几次来剿都是无功而返，水泊梁山果真是名不虚传呐。宋江特意选拔了一些小喽啰兵，这些小喽啰兵都是打基层啊，一个个挑选出来的，你看那年龄上下都不差个三五天，那身材高矮啊都不差半公分。这些人齐刷刷的立好了队，站的是倍儿直啊，就像现在那仪仗队似的，赶上刀砍斧剁一般呐，太齐刷了。卢俊义先看了水泊梁山的将领，又看了水泊梁山这些士兵，他是心里边自然而然的佩服起这宋江了。俗话说得好，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这个宋江看来跟他要共事也能很不错呀。也就在这功夫，你看那吴用大大方方的就出来了。员外，几日不见，是不是把我忘了？你是？哎呀呀，你就是那个道士？
1: 对对对呀，我要不装这道士，咱们今天怎么能在水泊梁山见面呢？
0: 我们特意用这种方法把您请来，就是想让您到梁山来入伙。这位首领，他一提这位首领，宋江就明白了，这员外还不知道这个道士姓甚名谁，马上过来就给引荐，这是我们的军师吴用吴学究，又把入云龙公孙胜也给卢员外做了介绍。那么这些首领跟卢员外是一见了礼，这好几十人挨个见一遍礼，那得一段时间呢。可是这礼节必须得有，等大伙都互相认识之后，

0: 宋江特意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卢员外。
1: 卢俊义他不敢坐呀，他还没定下能不能上水泊梁山，怎么能坐这把椅子？到山上坐椅子那可不是随便坐的，那第一把交椅第二把交椅都有说道啊。人家卢俊义出身是大户人家，什么场面没见过。宋江一看人家卢俊义不坐，单独在一个特殊的角落，也就是宋江的旁边安了一把临时的椅子，挨着宋江，这回坐下吧。卢俊义实在没办法，只好坐下了。宋江就跟他谈到了水泊梁山下部的打算。第一，我们现在是暂据水泊，我们一州一县一个城我们都不占，我们反的是这些赃官和这些腐败分子，也就是我们反的是祸害老百姓的这些坏人。卢俊义在大名府跟官府虽然有些勾结，但是他明白这宋朝年间这贪官也太多了，自打包文正死了之后那铡刀谁也不用了，你说这铡刀没人用了，这些贪官哎，一个个的都活跃起来了。朝廷的贪官越多老百姓越恨，我们水泊梁山这些人是专反贪官不反皇帝，我们是替天行道。就这么一句话就把卢俊义给打动了，啊，他们是替天行道啊，这替天行道就能得到天的恩爱，天就得帮助他呀，谁大他也不能大过天，你就是皇上大吧，他得叫天子，就是天的儿子。既然水泊梁山这些人替天行道，那就占了公理，就能得民心呐。卢俊义这心就活了。可是我来到这水泊梁山，我那么大的家业怎么办呢？万一传出去说我卢俊义到梁山入伙了，我的一家老小不得让朝廷这些官员都给抓起来祸灭九族吗？所以呢，卢俊义是婉言的回绝了梁山这些好汉的要求。宋江和吴用就看出来了，说了这么多的话，人家是一直不动心。好，要说宋江和吴用可就来主意了，他们俩互相一交换眼色，劝说不成，那么就来另一种方法，那就是给你来个拖，在时间上把你拖住，到时候啊嘿嘿，就由不得你了。宋江宋公明上前又深深的给卢俊义深施一礼呀、啊。大员外啊，既然你不想跟我们梁山这些弟兄合作，那好办，您就在我们这儿啊住一段时间，咱们呢就当朋友处一处。卢俊义一听，人家留咱们住一段时间，这要再不给面子不好意思，好吧，就点头答应了。可是要知道卢俊义还带了好多个随从啊，尤其那李都管，就是那李固，这李固可是卢俊义身边的红人呐。军师吴用就派人把卢俊义的随从也请上山。军师吴用就对李固说了：“李督管呐，现在你们也来了好几天了，我呀实话跟您说，你们家这主人现在来到这不想走了，我们呐已经把他聘为二把手。要说吴用为什么放出这么个风啊，那就是给卢俊义定了位置了。”就卢俊义有一天想当一把手也不可能了，他先把这风就吹出去了。你家主人已经在梁山当了二把手，你们要是不愿意在这儿啊，你们可以下山呢、啊。
2: 哎呦，李固一听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十年谎局酿悲剧》。

0: 丈夫患上了不育症，觉得委屈了妻子。谁知这一切都是妻子做的手脚，妻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究竟有什么隐情呢？警世通言之十年谎局念悲剧即将播出。
1: 诚实啊，应该说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在婚姻生活中的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瞒和骗。你瞒得了一时，却骗不了一世。俗话说得好哈，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下面呢，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因为夫妻间的谎言和欺骗而最终导致的悲剧。
0: 1996年，张伟健从部队退伍，为了能分配到一份好工作，他到处找人，却没能如愿。数月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他与在医院做医生的王小丽久别重逢，从此命运出现了转机。王小丽的父亲是县人事局的副局长，各方面的人脉都很深。凭着这层关系，张伟健的工作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他进入了机关，当上了端铁饭碗的公务员。
1: 频繁的交往催生了美好的爱情。1997年的10月份，张伟健和王小丽呢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两个人的结合呢可以说是令人羡慕的，因为张伟健是高大英俊，王小丽呢是娇小美丽，人们都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婚后呢，两个人的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不但感情很好，而且呢各自的事业都很有长进。2001年，王小丽当上了医院内科的副主任，张伟健呢则升职为副处长。
0: 可是幸福的生活缺少了点必要的元素，那就是两个人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孩子，这有点不正常，两个人都觉得有必要到医院检查一下身体。2003年3月的一天，两人在王小丽工作的医院先后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王小丽一切正常，问题出现在张伟健身上，他患上了不育症，精子成活率非常低。问题出现在丈夫身上，妻子会怎么想？他们的婚姻还能维持下去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十年谎局念悲剧》。
1: 这个检查结果对张伟健打击很大，他的情绪呢变得极其低落，他最后呢痛苦地向王小丽啊提出了离婚。没想到王小丽却表现得十分大度，她极力地安慰丈夫，劝他呢不要胡思乱想，说只要他们相亲相爱，没有孩子就没孩子吧。妻子的话呢让张伟健是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呢从此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发誓呢要加倍疼爱妻子。
0: 转眼到了2007年3月，王小丽的单位有一个员外的任务，她即将参加援非的医疗队，为期一年。张伟健虽然舍不得妻子，但因为是工作需要，还是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妻子。妻子出国后，张伟健顿时觉得身边冷清了许多，为排遣内心的烦闷，他经常一个人去酒店借酒消愁。
1: 2007年8月的一天下午，张伟健下班后呢，打算照旧去酒店喝酒。快到酒店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两个小伙子在拉扯一个姑娘，那姑娘哭哭啼啼，显得是十分无助。当过兵，哎，有几分侠义的张伟健呢，立即上前询问缘由。原来姑娘呢是来自农村的，为给母亲治病呢来到城里找工作，是一连几天都没有着落。这两个小伙子以介绍工作为由把姑娘呢骗到宾馆，姑娘一看情形不对，撒腿就跑，却无法摆脱两个无赖的纠缠。
0: 路见不平一声吼，张伟健呵斥两个无赖放过姑娘。这两个人见有人破坏他们的好事，摆开架势要教训张伟健。张伟健身强力壮，三拳两脚就把对方打得落荒而逃。姑娘扑通一声给张伟健跪下了，她哭着说：“大哥，你帮人帮到底，求求你帮我找份工作吧，我妈的病不能再耽误了。”张伟健看姑娘可怜，答应试试看，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姑娘，还把身上仅有的600块钱都给了她。
1: 那姑娘呢找工作心急，每天都给张伟健呢打电话询问工作的事。张伟健呢是到处托人帮忙。几天后啊，他的一个战友呢回话，有个同学开家酒店，答应呢让姑娘去当服务员，月薪是800元。张伟健呢立即带着姑娘和老板见了面，老板呢对姑娘的家境是非常的同情，并且呢答应用她，并且预付了半年的工资让她给母亲治病。
0: 此后很长时间，这位姑娘都没有再和张伟健联系，直到一个多月后，姑娘才给张伟健又打来电话。姑娘在电话中说，她母亲的病已经治好了，她要来张伟健家中谢谢她。张伟健婉言谢绝了姑娘的登门道谢，他说这事儿只是举手之劳，不足挂齿。谁知两天后的星期六的下午，姑娘却出现在了张伟健的家门口。一个姑娘出现在一个寂寞的留守男人家里，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十年谎局酿悲剧》。
1: 张伟健很是诧异，姑娘笑着说，哎，你忘了，我的老板是你战友的同学，我从他那儿打听到了你的住址，不上门说声谢谢，我心里过意不去。大哥，你还不知道我叫啥吧？我叫田宇。这个田宇啊，一点也不见外，他把满满一袋水果放下，开口呢就要水喝。张伟健拿来了饮料，趁姑娘喝饮料呢，他打量着姑娘，觉得这姑娘变化还真不小。你看一个月前啊还很土气，现在却变得是白净漂亮了。她似乎也没化妆，只是换了个发型而已，整个人啊就变了个样。
0: 张伟健和田宇聊了一会儿，言谈中张伟健知道田宇才21岁，田宇也了解到张伟健的一些情况。他起身去拿拖把，说嫂子不在家，你一个大男人也懒得收拾，看着地上都是灰尘。整整2个小时，田宇满头大汗，把张伟健家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给张伟健做好了晚饭。临走，田宇告诉张伟健，他以后每个礼拜六下午休息都来他家给他做饭和打扫卫生。
1: 田宇的出现让张伟健的心思有点乱，妻子呢是很长时间不在身边了，他是倍感寂寞。哎，加之患了不育症，又是他是烦恼不堪。他平时出去喝酒啊，就是想冲淡这些寂寞和烦恼，可实际上呢，借酒浇愁，愁更愁啊。酒醒之后，那些寂寞和烦恼又扑面而来，谁能让他彻底排遣寂寞，忘记烦恼呢？哎，这个人是会是田宇吗？他不由得浮想联翩。可是想起妻子的恩爱，他马上又产生了一种负罪感。
0: 又到了星期六，张伟健吃过午饭，想出去走走以回避田宇，可是刚出家门他又转身回去，进进出出折腾了好几趟，他最终选择就在家里等着。田宇果然来了，两人聊了会儿天，田宇照例干活做饭。此后两个人除了星期六见面，平时电话联系也多了。田宇每次打电话都要嘱咐张伟健要多穿件衣服，晚上要盖好被子，别吃剩饭，别贪酒，诸如此类的关心，让张伟健心里暖烘烘的。不久两个人就心照不宣的上了床。
1: 冲破了男女间的最后一道防线，两个人是一发不可收啊。田宇呢几乎天天在张伟健家过夜，但为了顾及张伟健的面子，晚上呢是等酒店打烊了他才来，天不亮呢他又走，为的就是避人耳目，还免得让人家说三道四。
0: 别人没注意到他们的往来，但有一个人却起了疑心，这个人就是张伟健的妻子王小丽。2007年12月3号晚上，两人正在翻云覆雨，电话响了。电话那边，王小丽略带嗔怪的口气问，你怎么这么久不给我打电话呀？告诉你，女人的心是敏感的，你该不会有别的女人了吧？你要是背叛了我，我肯定不放过你。张伟健赶忙解释，说自己这段时间工作忙，放下电话，他紧张的出了一身冷汗。妻子真的发现了他的秘密吗？他该如何是好？ 是继续做出轨的事，还是悬崖勒马？田鱼能痛快地退出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十年谎局酿悲剧》。
1: 张伟健知道，还有几个月妻子就要回国了，他得和田宇啊有个了断。一天呢，他对田宇说：“我老婆很快就要回国了，我们感情很好，我不可能离开她，我们还是分手吧。我给你准备了5000块钱，

0: 算是对你的补偿。而此时田雨却平静地告诉张伟健，他不会破坏他的家庭，跟他好啊是他自愿的，钱他一分都不要。田雨说完就默默地离去了。后来啊，张伟健呢还去找过田雨，但是酒店老板告诉他，田雨啊已经辞职，不知道去哪儿了。张伟健猜测，这是田雨不再打扰他的生活，而彻底逃离了他的视线。
1: 2008年3月，王小丽回国了，久别胜新婚，两人自然温存有加。一度怀疑丈夫的王小丽也释然了，要个孩子依然是张伟健最大梦想，他每天都按时吃药，找最佳的受孕时刻同房，却只见耕耘不见收获。时光一天天流逝，王小丽的肚子依然不见动静，张伟健有些灰心丧气，好在妻子并不埋怨他，还时常安慰他，花开花落又一年。
0: 2009年7月23号上午，正在单位上班的张伟健意外接到了田雨的电话。田雨焦虑地说，他儿子病得很厉害，现在在医院治疗，但医药费不够了。张伟健呢，二话不说去银行取了钱，赶到了医院。分别不到2年，田雨已是满脸的憔悴，感觉老了好几岁。张伟健问他什么时候结的婚，现在过得怎么样？田雨呢，支吾着说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过，靠饭菜为生。张伟健想田雨啊，肯定过得不好，心中呢难免产生了一些酸楚。
1: 过了几天，田雨再次给张伟健打电话，说儿子的病已经好了，希望能跟他再见一面。他们如约来到了一家小茶馆，张伟健打算告诉田雨，以后没事最好别找他，他不想伤害妻子。可刚坐下，田雨先说话了，说孩子是他的。张伟健惊诧之后是愤怒，心想我没有生育能力，哪儿来的孩子，八成是来找麻烦的。他冷冷地说，你开个价，要多少钱才能不来找我的麻烦。田雨泪如泉涌，他告诉张伟健，两人好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在悄悄吃不孕的药，离开他以后他发现自己怀孕了，本想打掉孩子，可他太爱他了，又考虑到他有病得子不易，就想把孩子生下来，可父母不能容忍他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将他赶出了家门。最后田雨对张伟健说，他不是来要名分的，他只想告诉他，他有儿子，就算他不要孩子，他自己也会把孩子抚养成人的。现在突然冒出个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田雨拿孩子来要挟自己，还是自己本来就没毛病？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十年谎局酿悲剧》。难道是吃药起了作用？不对呀，这一年多来夫妻俩没少亲热，怎么就不见王小丽怀孕呢？可是田雨硬说孩子是他的，这又作何解释？困惑之余，张伟健决定做亲子鉴定，鉴定结果证明田雨说的是真话，孩子的确是他的亲骨肉。接下来他避开王小丽到另一家医院去检查，证明他有生育能力。
0: 事情到了这一步，张伟健觉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妻子在欺骗他，真正没有生育能力的是王小丽。那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张伟健以委婉的口吻呢，要求王小丽带他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当然还是他有毛病，死筋居多。张伟健冷笑着把证明他有生育能力的检查单摔到他的面前，王小丽顿时脸色煞白，他不得不承认，从结婚一开始他就欺骗了张伟健，患不育症的人正是他自己，他是医生，他有足够的条件在检查单上造假。王小丽哭着说，他是因为太爱他了，他不想失去他才这么做的。
1: 对于王小丽，张伟健从过去的疼爱变得厌恶，这么多年来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废人，没有自尊心，见人矮三分，而这一切都是王小丽捣的鬼，一个男人哪受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面对王小丽苦苦的哀求，他无动于衷，坚决地提出了离婚，拿定了离婚的主意。张伟健在外租

0: 租了房子，把田雨母子接了过来。独守空房的王小丽伤心欲绝，她想做最后的努力，以挽回丈夫的心。只要张伟健能回到她身边，让她做什么，她都愿意。但接下来的情形击碎了她所有的梦想。2009年8月29号下午，王小丽参加一次院外会诊，途中她突然看到张伟健被一个女人挽着胳膊，当时她就断定张伟健在外面有了相好。第二天，她雇人暗暗跟踪张伟健，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张伟健和那个女人住在一起，那孩子是张伟健的儿子。
1: 王小丽一直为自己欺骗了张伟健的儿深感愧疚，当她得知张伟健早就有了别的女人，她的愧疚感顷刻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憎恨。她想，多年来自己对张伟健情深意重，张伟健能有现在的这份好工作，也是自己当年帮忙搞定的。自己虽然有错，可是从来也没有背叛过他。可现在他呢，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居然还生了孩子，自己绝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0: 人一旦失去理智，就容易走极端。王小丽决定实施她的报复。2009年9月6号下午，王小丽给张伟健打电话，声泪俱下地表示她同意离婚，毕竟是她的错，她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希望张伟健晚上过来一趟，商量一下财产分割问题。张伟健求之不得，下班后就去和王小丽见面，他只想尽快把离婚的事办了。王小丽在家里准备了一桌好菜，说做不成夫妻，今后还是朋友，恳求张伟健和他共进最后的晚餐。或许是念旧情，张伟健端起了酒杯，他哪里知道王小丽事先在酒里放了毒，一杯酒下肚，张伟健就一命归西了。
1: 王小丽一不做二不休，拎着藏有水果刀的小包呢出了门，直奔田雨的住处。他谎称自己呢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以检查环境卫生为由呢让田雨开了门。人刚进去，他就持刀捅死了躺在床上的孩子。田雨反应得快，举起凳子打落了王小丽手中的刀。扭打和哭喊声惊动了邻居，大家一起上前拉开了两个女人。随后赶到的警察呢将王小丽押走。事已至此呢，算是告了一个段落。这个用瞒和骗想保住婚姻，最后又凶残地走向杀人犯罪道路的女人，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

0: 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眼镜制配在于精准，剂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危害视力健康。验光设备的微小剂量误差也可能会转化为严重的视力伤害，特别是对青少年、老年人这一老一小群体的危害尤为突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等全链条计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的秩序，优化眼镜制配消费环境，培育一批诚信计量单位，推进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能力的建设，提高眼镜制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守护明亮世界。根据我们的了解，通知要求聚焦五大方面的统筹推进全链条的监管。第一是主体制度与人员的管理，核查计量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落地情况，检查计量管理人员、验光配镜专业人员配置、持证上岗与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二是强制计量器具管控，查验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组等强制检定设备登记备案，周期检定管理，严厉查处使用未经检定、超检未检、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法行为。第三是经营生产设备与数据管控，核查眼镜镜片、角膜、接触镜和成品眼镜生产者顶焦度、透过率、厚度等检测设备配备及量值准确性，规范验光配镜、角膜接触镜经营门店检测设备配置、进货验收流程，保障全链条计量数据的真实精准。四是经营全流程计量范围，覆盖眼镜制配计量活动全过程，排查计量记录缺失、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五是消费维权处置机制，规范投诉、举报、登记、核查、处置、回访的全流程，快速处置配镜计量相关群众的诉求，及时化解消费计量的纠纷。而且根据以上的通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也要提高监管的规范性，要结合群众投诉的举报线索、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舆情反映热点、风险排患排查等情况，完善监督检查对象清单和实施监管检查的人员名单，规范监督检查流程，统一监督检查标准，要严格按照规范设计。

靶向的监管。来听一首烟嗓船长和门丽演唱的好听的歌曲《哥哥妹妹》。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绝不于耳。有人会劝你不要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如果你再这么玩手机，你就要废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相关人士给出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专家指出，这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有一项研究数据可谓是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的风险越高。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你都会坐着或者是躺着的。因为啊，玩手机是会让人感觉到快乐的，也是会上瘾的。这个时候的人啊，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给大家说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啊，有一名9岁的男孩小王，体重呢已经将近200斤了，每天沉迷手机。检查发现，小王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中得知，父母呢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么一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的就给孩子买了手机。在饮食方面啊，正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之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也特地的辞去了工作。可是啊，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时也总觉得，哎呀，学习好累啊，满脑子想的都是玩手机。当去医院就诊的时候，这个孩子小王啊，说了一句让医生印象深刻的话，他说，我活着呢就是为了快乐。同时他还表达了对于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之后，小王一开始就要死要活的，他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呢，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这样的环境当中，小王啊也慢慢的接受了。初期治疗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回家之后呢，由于小王的妈妈做不到强硬戒断，小王呢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呢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了。这是影响身体的一个案例啊，手机不仅影响身体，它更在慢慢侵蚀我们的大脑。对于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的前额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再进一步检查则会发现啊，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很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啊，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随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的功能就越差。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啊，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而这些活动呢，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呢，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为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也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发育。

很多人都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我们啊，就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都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一种自然反应。主动思考呢，是明明知道这件事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有一位医生啊，他在门诊当中曾经碰到过一个10几岁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啊，她讨厌社会，讨厌人，她一心的沉迷手机。时间一长了，她已经不想出门了，也不想接触现实的社会了。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破坏了她所有的社会功能。所以说呀，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很多朋友会问该怎么办呢？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啊，需要慎重的考虑。有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对于9到10岁的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的时候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的风险就更高了。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就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的问题上。所以建议家长们啊，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的抵制电子产品，但是呢，必须控制使用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成瘾了，管控还有用吗？跟大家说一下，一定是有的。有一项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的图像，大脑的兴奋度呢就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真的使用时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呢，如果真的是手机已经成瘾，大家也不必过度的恐慌，至少在功能的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下花生。花生被称为长生果，很多人因为它的含油量高而避之不及，尤其呢是减脂人群。但事实上，花生的营养密度是很高的，只要控制好食用量，不仅不会增肥，还能为身体补充多种营养。花生的蛋白质含量在坚果当中名列前茅，每100克花生约含25克优质蛋白质。更重要的是，花生蛋白还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并且氨基酸组成接近人体需求，很容易被消化和吸收，能为人体补充能量，维持肌肉量。很多人啊，误以为花生脂肪含量高就会发胖，实则不然。每100克花生仁含 44.3 克脂肪，其中 90% 以上为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好的脂肪啊，能够帮助大家降低血液当中的坏的胆固醇，来保护心血管的健康，对于减脂呢，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花生当中含有多种 B 族维生素，也是维持身体正常代谢的重要的营养素。每100克花生仁含 0.7 毫克维生素 B1， 能够维护神经系统和心脏的正常功能。含 17.9 克烟酸，可以保护咱的皮肤、黏膜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来改善疲劳的状态。并且花生当中含有白藜芦醇、尖香豆酸、类黄酮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这些成分啊，大家不要小看，它们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能够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可以延缓人体衰老，同时呢，也有助于预防慢性疾病，为健康保驾护航。虽然花生营养丰富，但是一定记住不可过量食用。18粒花生米的含油量约等于一勺喝汤用的油，过量的摄入仍会导致热量超标，建议大家日常食用量控制在10克左右，大约15到20克，既能享受营养，又能避免热量过剩，尤其是减脂人群更要严格的把控分量。不管你是生吃还是烤啊，还是煎炸，花生的热量差别都是不大的。加热之后，维生素 B1 等水溶性维生素有一定的损失，烤花生仁的矿物质呢都有大幅的提升，而煎炸的则有一定的损失，大家记住了吗？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你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5: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6: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9: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1: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2: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3: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4: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5: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4: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16: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7: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6: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8: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4: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9: 暴雨和短时间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啊。
2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

0: 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3: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2: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4: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5: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6: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8: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7: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8: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 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6: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11: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10: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12: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0: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6: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6: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

0: 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八月至十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八月一号表示，七月三十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五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七月三十一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155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2沿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方案，推广水溶肥、缓控施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促进肥药利用率提高。总台记者了解到，为落实这一目标，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争新建或改造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余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农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户购机贵、作业难等现实问题。在冷链物流与仓储环节，将加快补短板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加田头预冷保鲜设施联动模式，并围绕国家粮食物流通道科学布局粮食仓储，2026年计划新增粮食仓储库容70万吨左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0: 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惩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规范此类案件办案程序标准等，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当地时间8月1日，在因移民危机关闭约36小时后，西班牙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重新开放。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7月31日晚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中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中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国防部七月三十号正式发布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该片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从列兵备战戍边

0: 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从现实的维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十八大以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总书记强军思想的引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的九三阅兵中呢，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4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4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九三阅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的这个为我们这一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2: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的力度啊，特别是使用一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而且呢还使用无人机对亚速海、里海上的一些船只进行了打击，给俄罗斯呢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甚至呢导致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包括访问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也在强化军力，为地面部队控制更多的区域呢创造条件，双方都在为下部这个作战呢进行准备，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啊，因为目前的消耗战呢给双方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排除在某一领域降低强度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呢，双方仍然是以打为主，接触为辅。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 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

0: 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1: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沼明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腹背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沼明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 Japan Navy， 这很显然呢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议，由高沼明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呢，他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他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世30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他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这个在上海的一些这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他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收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在这个中国呢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障，要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者是电视剧里边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那个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腹背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0: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自研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日正式结束。项目呢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承上启下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它的国产战机发展的历程中是承上启下，这里面的下呢，就是之前发展的 F-50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5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5代机子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那么现在的这个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可以说是 Block 1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型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啊，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败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4代半或者4.75代战斗机，或者叫4++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5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5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5减代这个减是可以啊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5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 Block 1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F-35， 下边还有 F-16， 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 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0: 啊，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伊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4: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7月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0: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几天之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1: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从冲突爆发之后，特别是在6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从这个7月11号，那么我们看到双方又开打，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这个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他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手段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呢也有过，他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 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斯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能源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声称呢要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一个，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

0: 说伤亡，如果是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一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1: 嗯，陶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0: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的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
1: 嗯，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他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他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他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呢，美国军队的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两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起飞的架次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他把空军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冲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这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增大打击烈度，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化战机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一架。那下一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像高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步呢，它会要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伊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2: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

0: 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今年二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那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他是最不心甘的。他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把当时呢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限制以色列就难了。所以之前一直是在把这个以色列处于一种雪藏的一个状态。但是下一步如果说美国要进一步的要再次增大打击的规模，提高打击的力度，它还有可能继续把以色列这张牌打出来。因为以色列呢，它的基地啊，容纳的这个战机数量更多，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好的保障。
1: 以色列可能还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美国手中一张重要的牌。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中东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呢，目前正受到冲突外溢的强烈冲击。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是持续交锋。此外，沙特还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民兵武装的打击行动。7月30号，沙特邀请了几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冲突。那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在美伊冲突当中立场和角色是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呢？
2: 其实沙特所处这个境地呢，跟现在中东很多国家，就是跟美国走得比较近的国家呢，有相同之处，是非常尴尬的。那么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在过去10年当中呢，一直企图呢，在中东地区建立起这个核心的或者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小萨拉曼王储呢，提出了2030年的这个愿景。那么包括呢，在这个地区成为主导国家，特别是在大国，特别像美国、像俄罗斯在中东的收缩以后呢，他希望能够塑造利好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大国地位。那在之前呢，还跟伊朗建立了外交关系。在2023年10月份，那么加沙地带出现了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和平进程呢戛然而止。所以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他一方面呢希望能够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他毕竟是一个不管从面积还是从这个影响力、经济实力的各方面，在中东地区确实是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所以他现在呢，这种这个诉求呢遇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由于美国发起对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打击行动，沙特有些这个美国的这些基地呢也遭到了打击，这应该说呢是美国这个不可告人的一方面，因为我们都知道战争呢往往是转嫁美国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重要的表现。比方说在1999年的3月份，那么美国带头突然发起了对这个科索沃的对南斯拉夫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当时来看的话就是在1999年1月1号呢欧元区落地。所以现在呢沙特呢似乎在这个地区，包括在之前呢也中断了跟美国的石油美元条约，因为在这个冷战期间呢沙特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保护，所以呢这个挖出油之后呢都换成美元存到美国的这个银行当中，放到美国这边。那么美国呢承诺给沙特提供保障，但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这次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之后呢，中东地区国家面临着这个困境呢是非常尴尬的。所以沙特现在一方面呢他不直接对伊朗发起这种这个正面的冲突，他对这个胡塞武装、对于这个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武装进行打击，那么这种应该说呢是沙特作为一个中间的选择的一个渠道，就是说不直接跟伊朗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呢可以打击。

0: 跟伊朗走得比较近的，像胡塞武装，像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那么一向呢，美国呢保持相应的合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呢，沙特，这个选择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就是说他既希望能够保全自己大国的这种这个地位，同样呢也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那么与此同时呢，还要显示对于伊朗的这个抗争。那么抗争来看的话，就间接的打击伊朗的这些代理人。
1: 我们注意到，除了沙特之外啊，最近呢，多个海湾国家也因为境内的美军基地遭袭而面临着巨大压力。此前有美国媒体称呢，巴林和科威特7月初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实施了秘密空袭，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以及防御性的空中支援。对此呢，科威特方面曾经予以否认。那郑老师，在您看来，如果持续遭到袭击，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海湾国家走上阵营对抗的道路？
2: 总体而言呢，在冲突的初期，整个韩国家表现的还是比较克制的，因为呢，第一，他被打的目标呢，还主要是这个，美军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呢，他如果去反击伊朗呢，不会让伊朗收手，反而呢会进一步的激化和伊朗的矛盾。那么问题出在美国身上，那么只要美国打伊朗，那么伊朗就会不断的打这些这个阿拉伯国家、这些海湾国家。第三呢，他主动去攻击伊朗呢，相当于啊帮助了以色列，他不想这样直接的和以色列的站到一边。另外呢，如果当时这些韩国家去攻击伊朗，那么和美国以及和以色列的协同也是比较麻烦的。那就比如说敌我识别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曾经它的有3架 F-15 战斗机就是被科威特在短时间内就击落了。所以呢，这个最开始呢，韩国家是比较而言，相较而言是比较克制的，但是这种克制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伴随着冲突的持续，大约是在4月初，没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前，那么一些韩国家就已经无法忍受了，因为他们发现呢，如果说是过度的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一味的防不住，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是靠不住。如果适当反击呢，一方面会弱化这个伊朗自本身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伊朗，包括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所以呢，当时就一些国家开始对伊朗进行攻击，包括刚才谈到的阿联酋，当然后来呢，阿联酋私下有可能和伊朗进行了谈判。所以7月7号以来的冲突中呢，阿联酋似乎没有遭到打击，但是你像约旦啊、巴林啊、科威特啊，反而成了美国作战一个最新的前线。那么，所以呢，如果下一步啊，这些韩国家进一步遭到打击，那么打击范围再进一步扩大，那么遭遇打击比较严重的这些韩国家很有可能去主动的这个战队去主动的对伊朗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即便不对伊朗进行本土的打击，也会打击他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
1: 好，我们注意到，在美以冲突持续外溢之际啊，加沙局势也出现了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表示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后呢，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而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呢，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的议题纳入停火协议框架，但是这是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的。唐老师，这份所谓的协议啊，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您觉得在执行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变数？
0: 特朗普又在夸张自己的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加沙地带这个局势呢依然扑朔迷离，包括哈马斯呢依然进行这种抵抗，而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呢也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进行这种作战行动。即使是现在来说的话，那么哈马斯愿意从这个加沙地带撤出，那么以色列愿不愿意，这都是很大的一个问号。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认为现在各方已经同意这个他是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做出的相应的安排。其实呢，在很多方面呢，它更多呢是一种这个宣示，就希望呢能把这个加沙地带现在这样一个似乎相对稳定的状态呢归功于自身。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呢，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这个7个多月时间了。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他的运作呢，似乎呢并不尽如人意，而且他采取这种会员制，就是说你加入我这个委员会。

0: 的话，必须这个向我交钱，而且特朗普呢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实就是要借机呢来敛财。那么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即使参加了，像这个以色列、沙特、巴基斯坦等国都参加了，但是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给这个特朗普来这个消耗，我觉得是很大的问号。而特朗普他有自身的这个考虑，我们知道在他上台的这个第七天，就是在去年的1月27号，他的空军一号上，他就讲了加沙地带将来这个哈马斯走，以色列撤，那么交给谁呢？交给特朗普总统，交给他的这个团队去搞这个基建，把加沙地带搞成一个度假村，搞成一个旅游胜地，那么收取好处。所以他现在一切一切来看的话，盯的是这个地区的这个未来能不能发挥一个旅游胜地前景，而不是说在这个地区能带来和平。
1: 我们注意到也门政府呢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曼德海峡，而这个胡塞武装方面说呢，曼德海峡并没有关闭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所以张老师最后想请您综合来判断一下，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东局势未来还会如何演变呢？
2: 虽然现在您谈到这个胡塞武装，那么他对和沙特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包括呢以色列和在加沙地带呢也有这个冲突，可以说那个冲突进入到尾声。现在在中东地区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一个多点并发的一个状态，既有这个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冲突，包括刚才谈到的约旦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但是我觉得主要矛盾仍然是美国和伊朗的矛盾。那么现在呢，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果说他继续持续这种目前这种中低强度的攻击，恐怕是难以让伊朗屈服的，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呢难以打疼伊朗。那么我们知道，这种中低强度的打击呢，最近从7月7号到现在，只打击了伊朗的，按照美国的说法是1000多个目标。那么这样的一个损失，对于伊朗来说，它是能够接受的，不会让伊朗屈服。如果停下来谈，我们也看到了，伊朗打不会屈服，谈可以谈，但是也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所以这会让美国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状态。那么下一步，第三种选择就是进一步增大这个打击的强度，扩大打击的范围。那么力争美国他要在短时间内重挫伊朗，但是呢，这也有很大的弊端，因为这样呢，它会遭受国内外的压力都很大。外部压力，因为你打伊朗的话，伊朗肯定要把它的这个打击范围也会扩大，会导致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而且美国国内也会有一定的压力，会给这个特朗普施加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他比较纠结，但是现在来看呢，不排除他进一步增大打击强度的可能性，因为他需要一个体面的撤出，维持目前的状态，但是很难有效的做出体面的撤出的。
1: 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打打停停的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冲突是否还会进一步外溢？我们将持续关注。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邦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防务合作。近期德法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主战坦克等项目接连受挫，就在外界认为两国防务合作前景不明之际，德法两国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合作路径。 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与。

0: 与法国的核演习。那么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会给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1: 德国与法国近日举行第26届部长理事会，对欧洲主要陆战装备合作项目未来地面主战系统作出重大调整。根据会后公布的官方文件，该项目正式放弃联合研发通用型装甲车辆底盘，仅针对通用软件架构、数据链标准等技术进行基础性研究。此举标志着德法下一代主战坦克联合研制计划基本终止。与未来地面主战系统项目走势相似，德法于2017年启动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原计划联合研制新一代战斗机，于2040年前后列装，以替换欧洲多国的阵风和台风战斗机。该项目自推进以来分歧不断，进度迟缓，直至今年6月，德法两国正式宣布全面终止新一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仅保留战斗云等空战网络技术合作。尽管核心装备项目接连受挫，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领域合作。默茨表示，面对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威胁等挑战，德法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马克龙强调，只有德国和法国保持一致，欧洲才能向前发展并有效应对当前挑战。
0: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您看前一段我们讨论过德法联合研制这个下一代战斗机，也就是六代机的这个整机项目基本上已经停滞了，现在又传出来包括主战坦克这样的下一代陆战的联合研制项目也已经停滞了，那么两个项目严重缩水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
2: 当然两个项目有各自的原因，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个项目这个会缩水或者说停止呢，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各方呢要的太多，想付出的比较少，可以说是既要又要还要。那比如说首先啊，他都想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发展新一代的装备，那比如说发展这个下一代的战斗机，法国方面呢想让这个战斗机具备这个舰载能力，那么这个德国呢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包括法国想让这样战斗机具备核打击能力，要安装本国的相关的核系统控制系统，那么德国呢可能需要参加美国的核共享，让这个战斗机去搭载美国的核弹头，所以需要要求是不同的，而且呢他又要都要保留自己的研制能力和生产份额，所以说都想主导这个战机的研发、坦克的研发，特别是战斗机方面。现在呢，以色列现在这个法国和德国可以说在五代机方面都是空白。如果说在第六代战斗机，当然是按他们的标准第六代战斗机。如果说，也放弃了研制，让对方去主导，相当于他本国的这个战斗机研制能力就将被取消了，就没有这样一个战斗的研制能力，所以都想主导这个项目的研发，而且呢还想更多的争取对方的市场，那么降低风险，因为如果说单一个国家去研制的话，装备数量比较少，难以很难收回本来，所以都想利用这个市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呢如果说相互研制这个联合研制的话，有一个主导方，大家呢都听这一个主导的，这样还可以把这个项目搞下去，或者说呢几个国家呢相对来说呢没那么强势，大家商量着来也能推动这个项目。现在的问题就是法国和这个德国呢都非常的强势，都想这个掌握主导权，所以呢可以说一山难容二虎，那么在坦克的研制也好，在这个未来战机的研制也好，双方都是分道扬镳。
0: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尽管主战装备的联合研发这个接连受挫，但是德法却突然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展开合作。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加法国武装部队的核演习。那唐老师，德法在核威慑层面具体会展开哪些合作呢？
3: 应该是合作呢是当前两国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后退以后呢，那么北约的核威慑能力、核保护伞要不要呢？向欧洲国家转移，这就成立一个重大问题。那么德国呢比较敏感的抓住了这个契机，包括呢推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落地，同时呢也重新塑造呢法德的这种合作的之间的这种机制。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产业合作，比方说造战斗机、造主战装备方面，双方确实因为价格问题、因为分工问题、因为这个出资问题呢吵得不亦乐乎。

0: 最后呢不了了之，但是呢在核领域呢它更多呢是深化防务合作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种这个联手，所以从这个德国法国来说的话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需要。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现在呢应该说呢企图借着自己在欧洲国家这个跟英国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这种这个国家地位，那么以呢在这个欧洲的防务方面呢做出一个主导的这样一种这个姿态，所以拉德国入盟呢，我觉得更多呢是这个他要在这里做大国的一个表现，通过这种这个核领域的合作呢来提高自己大国地位。那么机制这些合作来看的话，一个呢就是机制方面的这个协调，比方说双方已经成立了核指导小组，而且它的级别非常高，有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呢牵头，职能部门的参与。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进行这种这个实战化的演练，比方说刚才讲的2026年秋天呢，德国以观察员这个身份呢参加这个法国举行的具有核背景的这个演习。其实德国空军呢参加这种核背景演习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方在北欧我们看到，那么它的这种这个台风战斗机呢也曾经挂载过美国这个部署在欧洲的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所以德国呢也在踊跃参加这种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能力和技术的整合，因为德国的武器装备跟法国呢它的武器装备呢有一个互补性，比方说德国精确打击啊还有这个防空反导能力，这是法国希望得到的，而法国的核威慑能力呢也是德国想需要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法德之间能力整合和技术协同呢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双方现在在产业这个合作方面遇到了阻力，那么军工产品的这种生产联合遇到这个阻力的时候呢，双方寻找核领域的合作呢更多呢是希望绑定那个法国和德国之间在欧洲防务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主导地位。
1: 嗯，刚才您说到了法国提出要在欧洲提供这个自己的这个核共享政策，那这次德国加入法国的核演习是不是说法国这个核共享政策正在快速推进呢？
0: 应该说呢是这样一个进程，但是从法国本身来看，它不可能呢让法国在这个领域呢起到一个那、这个主导作用，因为法国非常清楚，它跟英国呢其实在欧洲呢也有一场激烈的竞争。那么英国现在特别在退出欧盟之后呢，龟缩在这个英伦三岛，那么它更多呢是推行这种这个离岸平行的这种策略，比方说从这个约翰逊到这个斯塔默，再到现在的这个英国领导人，那么一直呢在这个大陆寻找代理人。那么如果说大陆出现一个比较强势的国家来看呢，他就会倒向另外一个，这应该说现实非常清楚，包括支持乌克兰来这个消耗俄罗斯，就是这是这个英国一贯的大陆平衡的策略。那么英国如果说不跟法国在核力量方面进行融合的话，特别在北约这个框架下，我觉得真正能够形成有效的欧洲自主的这种核威慑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呢法国和德国以及法国跟英国呢各有自己的盘算，让这个德国作为一个小伙伴跟着法国走的话，我相信德国只是参加，他不可能呢按照这个法国给他设定的这种这个道路呢向前进。
1: 嗯，张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法国呢其实在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方面呢主要是想降低对北约和美国的依赖，而德国的防务体系是深度嵌入北约集体安全框架的，所以对于德法这一次在核领域的合作，从您角度观察，美国会持什么样的态度？
2: 我觉得呢美国的心态还是很复杂的啊。美国一直强调要让欧洲国家呢在防务上承担更多的任务，可以说他逼着欧洲国家增加军费，然后呢提高军事能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啊不应该啊公开对欧洲在核能力方面的合作呢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所以呢我们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美国说公开啊站出来反对法国和德国在核领域的合作。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它并不想失去对欧洲的影响和控制，也不想主动放弃通过在欧洲部署核武器威慑俄罗斯。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近年来它实际上是强化了在欧洲的一些核力量，那比如说它把这个最新型的

0: 幺幺二和航弹部署在了这个欧洲，强化它的这个核共享政策，而且呢还计划在英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一些重要的基地。那么这些基地呢，理论上也可以供它的轰炸机的驻留，然后呢参与到这个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当中。那么美国它是想通过提供核保护伞，然后呢这个欧洲一些国家呢，能够聚拢在它的周围，听候它的指令。这对于美国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么法国和德国扩大核合作，会天然地削弱美国的核影响力、核控制力，和降低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同时呢，从长远来看，如果说，都去和法国和英国搞核合作，那么美国主导的北约的核共享政策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欧洲国家的核共享政策呢，实际上依赖的是美国的核航弹，这个核航弹呢，平常部署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基地中，当然是由美国人保管，然后呢，暂时可以由这些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双用途的战斗机来搭载核航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双用途的战斗机哪来的呢？都是美国的，所以它需要从美国进口这样的战斗机。如果说都去和英国和法国搞核共享，那么，也会直接影响美国的一些军火商的利益。另外呢，现在这个法国包括英国的核武库的规模是比较小的，那么一般认为呢，两个国家它的核弹头的数量也就是在300枚左右，加一块呢600枚，不到美国的零头，不到俄罗斯的零头。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它不能替代美国的这种核威慑的网络，美国也担心这种炒作呢会向俄罗斯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北约的核保护伞正在分裂。所以呢，我觉得从美国的内心来看呢，我觉得他是不希望看到欧洲国家过度的进行这种核合作。
1: 也就是无论是从美国提出的北约3.0啊，或者是美国要从欧洲撤出这个美军，来看，美国都不会把这个核共享这块，完全让给欧洲国家自己来承担。好，最后想请唐老师结合当前德法这种分歧与协作并存的合作态势来分析一下，您认为接下来欧洲防务自主进程，会因德法的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应该这个影响呢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即使是美国政府，特别特朗普要从欧洲收缩，那么甚至威胁，从欧洲撤军，但是呢，欧洲的防务来看的话，是离不开美国，特别在当前的形势下，那么美国呢也肯定不会呢，完全撤出欧洲这个地区。我们也讲过，美国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商业的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你看一下法兰克福金融街，还有这个伦敦金融街上，多少美国的银行在那个地方运营。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地盘上，美国大兵呢，尽管说是给欧洲提供了安全保证，但是呢，从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给美国的这个地方看场的，就是看住它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盈利场。毕竟这个地区呢，不管是金融、贸易还是科技，甚至呢，在这个疫情的方面呢，都有很多相同地方。而美国本身来看呢，也不会让法国、让德国或者是英国呢，在这个地区呢，这个核武集群成为一个独立的，或者是引领欧洲防务的没有美国参加的这样一个国家。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和法国在外交上吵来吵去，这非常明显，就是美国拿捏欧洲国家，不管是这个德国还是法国，都是这个死死的。那么从这个欧洲本身来看的话，它面临的问题呢，一呢就是政策协调，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比方老欧洲和新欧洲，也就是说东欧和西欧之间对于自己威胁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制定出来的这个安全防务政策呢，很难达成一致，也就使得他们的这个一体化的或者是那个自主的防务进程呢，受到极大的削弱。那么政策不统一，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这种防御体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机制建设，到底由谁来主导这样一个体系的建设？法国他没有这个能力，德国更不行。那么英国呢，躲在这个英伦三岛远远的，很难参加欧洲整个一个防务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我觉得现在缺少是一个机制，缺少的是一个领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有的话，我觉得是资源，比方说开支，到底谁拿这个大头，到底谁这个搞这个军工的生产等等，武装备都是这个欧盟现在 很难以这个克服的。那么主战坦克几个两三个国家都搞不起来，主战飞机那么三四个国家达不成这个共识。所以呢，欧洲在这个资源分享，包括这个军工生产的分工以及这个就业等方面呢，都有这个各自的盘算，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从当前形势来看的话，欧洲呢确确实实散沙一片。那么尽管有这种趋势，那么这种趋势来看呢，更多呢是一种区域性的，比方说几个国家可以呢搞一个像这个法国德国这种这个核的这种合作。那么其实在德国来说的话，在之前我们看到也跟这个荷兰搞成这种双边的这种这个机制，地区性的合作机制。所以从欧洲来看的话，最大的可能呢就是区域性的几个国家的这种合作，而不是全欧洲的合作。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现在相亲感觉就像是去找工作啊，像去面试一样的。啊，前几年相亲吧，我感觉还是蛮有期待感的，因为他成功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很多朋友对于相亲的感受那是天翻地覆。对吧，这以前早些年呀，一提到相亲，大家想到的是两个人见面聊聊天，看看性格合不合适啊，对方啊有没有眼缘。可是现在很多相亲一开始他变得很直接，那是相当直啊。对吧，上来就问你，就像查户口一样，你的年龄，你的收入，在哪里买的房子，开的车是什么车，工作是什么工作，是你是创业是老板呢，还是说有稳定工作呀，家庭啊，就是查户口。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女吗？甚至连父母有没有退休金都可能成为第一轮的筛选条件。如果说第一轮你不合格，抱歉，海选哥们儿你没过去啊。听到这儿吧，有些听友可能说了，哎呦啊，那这条条框框的也太直接太现实了。可以说甚至是有点冷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也是很多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后的自然反应啊。因为什么呢？结婚不再只是两个人说互相喜欢对方就可以了，它还牵扯到像这个房贷呀、育儿，包括以

后，这老人养老还有城市生活成本，尤其是在大城市，谈感情之前呢，就得先谈条件。听起来感觉好像跟爱情脱轨了，不够浪漫，全是一些物质了。但是很多人呢，也是怕走到最后才发现，好像消费不起啊。对呗，就是谈恋爱也好，包括结婚呢，他可能更烧钱，这是非常消耗金钱的一个选择。啊，就导致很多朋友都说呀，现在我去相亲，感觉就像是去面试了一场考试一样啊。背后呢其实是安全感变少了，大家呢都不想在感情里面赌太大，也不想把几年的宝贵时间花在一个没有结果的人身上，所以很多人啊，宁愿一开始就把条件啊条条框框摆出来，合适呢就继续发展，不合适的话就直接 game over。但是这个问题也出在这里啊，条件呢可以筛选掉很多不合适的人，但是它不一定能够筛选出真正合适的，合适的人可能已经被你 pass 了。对吧？你条条框框，有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些好的地方，但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啊。为什么呢？说一个人他有挣钱能力很强，收入很高，不代表这个人的他的情绪稳定啊。有车有房，不代表他会尊重伴侣啊。就是有钱的人，就咱说往差退一步说的话，不代表结婚以后他不会家暴啊。那你想想吧，一个男人要形象有形象，要能力有能力，要收入人家有收入。你在家里面，你要是有一点不顺着人家心意的话，人家这是说你，你得忍的呀，对吧？因为在各方面完全就是碾压你，你又有什么资格和条件与这样就优秀、非常完美的男人成为他的伴侣？你的优点是啥？对吧？都说这个三观一致、灵魂契合，你两个人得匹配上啊。人家各方面都很优秀了，你能拿出什么呢？所以就说呢，一个人他收入很高，不代表他的这个情绪够稳定，有房有车不代表他呢就有一个良好的素质啊。你像你家庭条件好，有的呢结了婚以后，你照样也是三天两头是叮当干仗。对吧？你像咱们相亲，如果说你只看一些硬条件的话，很容易把婚姻就变成了一张表格了，就像招聘一样，是不是？年龄35岁以下啊，正式工作，独生子女，家里的老人有退休养老金，他必须得是什么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每个月工资不低于1万块钱，你这就是招聘。能不能招到合适的人选呢？一定能，因为就是成功的、优秀的人那大有人在，符合你的条件的也有很多人，但是他只是硬条件合适的，他软条件呢？你的情绪呢？他跟你他的性格，他能合得来吗？是吧？这所以说条条框框啊，就把这个相亲变成了面试去填表格去了，看起来好像哎哪一条都挺符合的，但是真正相处起来很累。我跟你说，就是很优秀的人，他也是有一些缺点，那他的脾气啥的，你就得去包容他。如果你想这个人他又能挣钱，外在形象又好，他又能够兼容你，人凭啥呀？就现在很多呀，相亲失败不是因为大家不想去结婚了，而是因为大家呢都太怕选错了啊，越怕呢就越担心什么墨菲定律嘛，你怕啥他来啥，于是呢就越想用条件来降低风险，越强调条件，那么感情里的温度就很少了，对吧？那人家男生也是心知肚明，你为什么会选择和他处对象？不也是奔条件来的吗？那其实好的相亲啊，不应该只问说你有什么，要看看你怎么对人。条件确实是一个硬基础，但是相处也是一个关键一步棋。真正能够走进婚姻的，不只是两个人条件匹配，更是彼此愿意沟通、愿意承担。

肉少，是吧？就狼多肉少的前提之下，可能男生觉得，哎呀，有个女生就行了呗，咱还挑啥呀？那女生嘛，她在择偶这方面可能想的比较多，所以她的需求也比较多。不是说这有需求就不对，而是希望呢要啊两条腿走路啊，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他的一个物质基础，再还要看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到底能不能匹配上啊。网络上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人呢不可以说既要又要，鱼和熊掌那是不能兼得的，是不是？你想要这个人他是有优点，必然你也要去接受他的缺点，因为人无完人，哪有那么完美的呀？对吧？你打比方说，这男生可能说，挺能挣钱的，这形象也挺好的，但他可能是脾气不好，脾气不好你就得包容点。他可能是说这脾气挺好，对你百般温柔、百般体贴、关照、爱护你，但是可能是收入低一点。看看你想要什么了呗。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一个男生是不是很穷，要看哪儿呢？啊，要看他的微信啊。哎呀，不要小看这个微信啊，微信里面呢藏着一个人的经济底色，有人天天晒便宜饭局儿，但是呢从来就不请客，穷的不是钱包，是他的脑子，数字实在，连聊天都会暴露你的阶层啊。

那到了2026年5月份啊，朋友圈里面呢突然传开了一篇讲男人微信行为的文章，我不知道大家这有没有看啊。啊，这个文章虽然说没点谁的名儿，但是好多人看完之后呢就默默关掉自己的朋友圈设置了，到底咋回事呢？这个文章里面提到啊，现在想要看清楚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实力，到底有没有钱，不用去看他的工资条。你想谁能给你看呢？是不是？你这扒工资条，你相当于你问人家银行卡余额，人家凭什么告诉你呀？那么怎么办呢？就去看看他的微信就行了。听起来可能有点玄乎，可是仔细想想确实是有道理啊。这个朋友圈的内容啊，最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真实情况。有人呢经常喜欢发九宫格的照片，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默认的规矩，就是发朋友圈，我很多朋友都发九宫格，要不就是六张一张啊，还有的发四张的。九宫格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合理吧，就比较完整了。大概记录什么呢？记录就是花200块钱啊，吃顿饭，跟团旅游时可能打卡留念，再配上几百块钱的什么烟酒，看似低调奢华的文案，但这些照片拍的呢挺用心的，定位也很准确。一张照片下面必须定位，比如说去哪儿了？去省会长春了。到哪儿？长春，我到卫星广场了。但是越看越像呢是在给自己加油打气。手头真正宽裕的人，实话实说，很少在微信里面晒吃喝啥的，因为我感觉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境界，包括他的物质条件达到那个层级的话，吃喝就是不太追求了。这事儿就像那电影电视剧里面演的一样，就是人到了那个境界以后，他想要得到的不是咱们想象当中的，我今天吃鲍鱼，明天吃龙虾，你天天吃你不够行吗？是吧？当你的物质条件跟上了以后，你可能希望我的身体能够在摄取一些食物提供的能量同时，它是绿色的，是健康的，对我是有益的。

吧？你这天天，我感觉他晒着鲍鱼龙虾，他不一定是有钱人，他有可能他是 K 店，他是老板。就手里头很宽裕的人吧，更多分享的是什么呢？一些工作的笔记呀，哎，读书时可能看到一句话，觉得挺有道理，很有哲学性，哎，就发一张照片配上这段文字啊，哎，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咖啡角落里面拍张照片，这个就感觉就很优雅。你像那种吧，烧烤完了配上那个啤酒，是不是？你这放一条烟，那个烟说贵不贵，说挡还没挡呢，你这发张照片，真是不知道怎么评论。你要说他的生活吧，很有钱呢，你说他吃的东西也体现不太出来。你要说没钱吧，人家还吃上小烧烤呢。但是吧，就是我敢个人的审美来看，哎，在咖啡厅里面，哎，一个角落里面，这手里面就拿个咖啡，哎，一张小图片，搁那看个书什么的，你就可以就感觉这个人很文静，哎，有点文化，就挺优雅的。你就这些人，你就照片，通过照片就能看，就他的这个生活就是岁月静好的感觉。一个呢是看他的微信朋友圈发的照片，再就是看什么呢，聊天记录，哎，这个也是比较直接的啊。红包总是发啊，6块6毛6啊，8块8毛8，吃饭就一直这个提倡说 AA 制啊。约会之前呢，先问对方方不方便，聊半天只说一句在干嘛或吃了吗？这种人可能说月薪过万，但是一到手这个钱未必能存得下。反过来呢，有一些收入一般的朋友啊，就是经常主动的去哎约个饭局啊，啊有自己发现什么好的一个资源人脉这都分享一下，哪怕只是说有一个有用的链接也转给别人，可能这个链接咱们看完以后对你的帮助不大，但是对他的帮助很有用。比如他最近在研究什么拍摄，你就看到了一条这刷视频的时候，哎，拍摄的技巧，拍摄的6步法则，不是你把这链接发给他，那对他来说那就是帮助啊。这样的人他是很善良，因为他心里面装着别人，如果你不装的话，你直接划走，你想你压人墙都不带想的。再看哪儿呢，就是头像和签名呢，也能够看出一些小门道。头像呢还是5年前的自拍，昵称里面带着手机号或者是一串表情符号，签名是踏实过日子别想太多，这些细节不是凑巧啊，是一种习惯性的自我放低。而正在努力向上的人，哪怕现在的条件很一般，也会换上比较清爽一点的头像，名字呢简单好记，签名呢啊留一些空间，不会说一些这个假大空的话，是努力向上啥的，谁不努力呀？那你说这话，这好像是说我们咋我们躺平，我们不努力呗？大家如果好信的话呢，可以说打开你微信好友列表，你就挨个看一看。打开他的朋友圈，你看他的个性签名是什么，反正是说啥都有，有一些都是很古老以前的那什么什么经典语录，他有那种什么万丈高楼平地起，辉煌只能靠自己，一定有这样的。这是吧，就是一个人如果想了解你，一打开你这个微信，一看你这个性签名啥的，哎呦太油腻了。还有呢，朋友圈里面大家发的内容差别也挺大的，有人整天呢就转发一些搞笑的段子，哎，抱怨呢房价太高，有的吐槽这老板对我不好，老板像精神病似的。一天到头吧，他那个情绪起伏比股市的市场还厉害啊。而另一部分人呢，哪怕说不炫耀财富，也会偶尔的分享听课笔记啊，写点行业的观察，或者是评论朋友发的干货帖子，说话的语气是很平和的，但是人家有自己的想法，这不是装模作样，而是真的在动脑思考啊。最近的一份社会心态报告提到了啊，68%的

年轻女性在找对象之前会悄悄的翻开对方的微信，这不是说势利眼，而是现实情况啊。以前咱们可能靠见面聊几句就能够判断一个人，现在你得看他发什么朋友圈，他回消息是怎么回的，连红包的金额都得研究透的。由此可见，微信早就不再是简单的通讯工具了，它变成了一个人日常思维的录像带，关不掉。想要了解一个人的话，其实通过微信也能够，不是那么全面啊，也能够了解一部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白活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7: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7: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7: 我偷什么了？你
10: 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点31分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为何熟人反而不愿意给你点赞，他们究竟是咋想的呢？有很多朋友发现呀，自己发的作品，无论是朋友圈里面，还是发在这个短视频里的照片啊、图片呐、什么这个啊、文字啥的，你发完以后，石沉大海，陌生人给你点也有，但是熟人应该点，他为什么不点呢？很多朋友发现呀，自己发的作品，有的时候陌生人都会愿意停留，给你一些鼓励，反倒是熟悉的人选择视而不见，难道他们眼神是有啥问题吗？这个背后啊，藏着很多种真实的原因，并非全是恶意啊。你像呢，有些朋友啊，不喜欢点赞，是因为更专注现实的生活，他们把时间精力放在了真实体验上，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些虚拟社交。就像有人觉得刷朋友圈，咱们觉得我发个朋友圈，我是记录美好生活了，我到哪儿去，我照个相，是不是我留个念？但人家觉得说呢，你发这玩意儿就是浪费功夫，浪费时间。人家追求就是当下的感觉，只要我去过这个地方，我看见就行，我发不发、照不照相似的，就是无所谓了。宁愿把这个时间呢，都留在工作或者是陪伴家人上面啊。由此可见呢，这个价值的观念差异是常见的因素。如果说你的内容和对方的观念不符合，那么对方可能不想直接反对或破坏这个关系，就会选择不点赞。这也是成年人保持体面的方式啊。观念不符是哪些呢？就比如说，有人喜欢晒奢侈品啊，今天可能买了个什么包包啊，就可能又买了个小项链，拍一下这个照片，其实这照片一定是有含义的，大家你品，你细品。就是一个人他发了一张自拍照，他绝对不是单纯的让你看他的一个形象，看他那张脸，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肯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也有单纯，可能就是说想晒一下自己的美照，但更多的是什么呢？让大家慢慢的，无意当中发现，他什么时候买了个手镯，什么时候买了这么套衣服呢？真挺好看的啊。有一些朋友吧，喜欢分享生活，买个什么衣服呀，买个这个一些装饰品呢，都会拍个照发个朋友圈。但有一些朋友呢，他的生活观念是比较节约的，他一看这不就是败家吗？又花钱买这些金银首饰，有什么用？我还给你点赞呢，我直接我反手一个不感兴趣。人家可能就是也不会给你点赞，也不会在评论区里面评论，直接就划走，眼不见为净，人就不看你了。这种还好啊，就看到以后，人家也不说什么，也不给你评论，你也挑理，你也挑不出来，人家就是不喜欢点赞，你这还能强逼着，拿枪逼着人家吗？第一种呢，可以说就是价值观不太同，第二种就是沉默的偷窥者心理了。很多人呢，习惯默默的浏览熟人的动态，但是他却不互动，怕打扰对方，或者担心呢，对方以后显得这个自己好像不够好，觉得说对方好像体现，你看他发的朋友圈去这去那儿了，我哪儿都没去过，是不是我比他这生活活的这个质量要差一些呀？想法比较多，顾虑的比较多，也担心呢，许久未见。你说这联系一下，点个赞，是不是有点尴尬？拉倒吧，还是划走算了，啪就划走了。
啊，这也分人的性格，有些人呢，他比较内向，那么内向呢，可能就羞于外在的表达了，他的情感可能都是藏在他心里面，人家心里面欣赏你的内容，但是不好意思呢，就给你点赞，有的也可能是怕误会，你像在一个公司上班的朋友，你说这个小张发了个朋友圈，这小姑娘这小李看见了，他点个赞，你这他俩是不是处对象呢？啊，有的人过于内向，他的这个思维是也是可能想的比较多，情感也比较敏感，就怕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误会怕尴尬，于是呢就不给你点了。这样的人比较内向，他只是说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可能不会表现出来对你的一个好感善意，但是在私下里呢，还是会给你一些支持的啊。比如说看到朋友取得一些成就，心里呢也为他感到高兴，但就是呢说不出口，也不想在朋友圈里面留下一丁点的痕迹啊。这两种其实我感觉都挺好的。第一种呢是可能人生的价值观不同，人家不点就不点了，对不对？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不喜欢就不喜欢呗。第二种也很好，他只是说自己的有一些内心的想法，觉得这点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不也是能够理解的啊。当然呢，也有比较扎心的人性因素了，部分的熟人啊。看到你发个朋友圈，或者是看到你这发个什么视频作品什么的，一看呀，你这过得比我好啊，你那么不行，我不能给你点赞。哎，你的成功呢，就会让他产生嫉妒，所以呢，就不愿意承认你的优秀，导致他不会给你点赞，那评论是更不可能的了。就比如说你升职加薪了，发个朋友圈。有些平时亲近的人就故意忽略，人家不看，就怕呢你的生活超过他了。另外，有些人怕点赞之后还得互动，觉得麻烦，干脆就不参与了。还有就是关系一般的熟人，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讨好，不点赞就是最直接的态度。圈子不同的人，人对你的内容没有什么共鸣，对不对？你说他一个画家，你是个美食家，你发那玩意儿他可能看吗？你让一个厨子天天给一个修车的点赞，他隔行如隔山呢。所以说呢，朋友圈的点赞从来呢就衡量不了人心，不必呢因为这点小事内耗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重要。不要看重这些外在的东西，你点赞也好，你不点赞也好，我还是我，对不对？你点了我也不能说多富有，你不点了我也不会因为少了你一颗小红心我就穷困潦倒了。是吧？咱们就是心态放平。如果真的是抱着一个记录美好生活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无论是熟人看见了，包括陌生人看见了，你点不点赞、评不评论，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就是在记录生活，我不是说显摆，你们看不看无所谓，对吧？我呢就记下那个美好的瞬间，我以后我是个留念，看看就行了。至于你们的心里面，是发自内心的在鼓励我、支持我，觉得盼我好，还是说有的嫉妒，是希望我过得好，但别过得比你好，那就是你们自己个人素质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无论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聊了很多次关于发不发朋友圈这个问题了，你想发你就发，你不想发你就不发，对不对？不用，你不用考虑别人，因为别人未必也考虑你。是吧？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比啥都强，别考虑那些没用的，因为真的没用。

好嘞，再来聊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人可以说物质条件很好了啊，可能说每个家庭和每个家庭之间对比还是有一些差距，有的人可能是家里面已经是过百万级别的了，可能有的可能才就是几万块钱。对吧？因为咱们这个朋友圈里个人，你像有的朋友都是年纪轻轻、20啷当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人家哎呀，这个住的楼也是高档小区，开的车也是 BBA，非常豪华的汽车，但咱们就跟人不一样呢？啊，虽然说有一些差距吧，但是总体来看吧，咱们现在的生活对比之前要好很多，最起码说咱。不愁吃不愁喝，可能在用的方面、玩的方面，照比那有钱人是差点，但是基本你没咋缺，是不是？你想吃啥你也能吃上，是不是？哎，也不愁吃不愁穿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伙好像没有那么开心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按理说，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啊，物质条件都比以前有一个。提升啊，心情应该是很好啊，对不对？你享受的也比以前好了，为啥不开心呢？咱就按照现在这个时代比呀、啊，真是比以前那好的太多太多了啊！住着现在你想住平房，这是有实力能住上平房，基本上都住上楼房了啊，也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这以前都是咱做。住平房的时候，你做梦才能梦到啥时候我能住个楼房呢？我喜欢一楼种个小菜园，有的说我喜欢高楼层，喜欢看美好的风景，但是你还在平房里。啊，这以前就住上小楼房，这个只能是成为咱们的梦想。现在梦想成真了，你想要的生活已经过上了，而且每家每户。他也是有一些余钱了，按道理说应该是比以前过得无比滋润，但是呢，大部分人还是在奔波忙碌，尤其是很多人心里面忙碌也就算了，那还会有一些焦虑，就负能量，就是看不到他们开心，每天过得都是苦大仇深的。就好像对现在的生活啊。不太满足，不知道为什么，这心里面他们就满是忧虑，就是看他那个眉毛川字纹，那眉毛皱的都拧一块儿去了。那想想啊，就是80年代的时候啊，80年代，我们的目标呢，不就是说，楼上楼下都有，咱都有个电话，有个电灯，有个电视机啥看的，这些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早就已经实现了啊！以前说咱们想吃个饺子啊，吃顿猪肉啊，吃个红烧肉，真的是得等到过年才能够实现，才能吃上。但你现在的话，你太简单了，你就不想上饭店的话，打开

手机阿婆婆软件点个外卖，小哥可能15分钟之内有人给你送到了。现在你想吃就吃，甚至很多人都开始追求起了更好的生活了，吃什么海鲜大餐呐、各种美食啊，还可以全国各地的去旅游。这以前的黑白电视机变成现在的超薄的液晶显示器，以前的固定电话那个老 BB 机，现在那好像都见不着了，有的90后可能都不知道啥叫 BB 机。那 BB 机就是有人扣你之后留一条短信，你得赶紧找附近有个电话亭给人回过去。现在小孩有的真是接触不到啊。啊 ，BB 机、人诺基亚的大哥大带天线一抽出来，挺有牌面的，都没见过。现在他一码都智能手机了，以前咱们自己不种菜的话，你就没得吃。现在手机上你随便点一点，你想吃谁家的吧，是不是？小哥马上给你送来了。这难道说咱的生活不比以前强多了吗？但就是很奇怪，大家发现没有啊，现在好像是每个人都还在追求那种虚无缥缈，自己都不知道先蒙圈了，一下从平房干到楼房了，什么都有，有吃有喝了，蒙圈了，不知道想要啥了。对吧，就是人就是这样，就是你在渴望得到一个东西，或者希望这个事情能够达成的时候，这个过程等待呀、期盼的时候，心里面有点焦虑啊，有点惊喜，有点盼望，这是挺好的。咵嚓一下给你了，你觉得是什么没啥意思呀？是吧？你就像买车似的，你就是手里面握着个10万8万，你像我买个什么车，天天看呢，看这个汽车之家呀，看看什么汽车的评论呐、那些相关视频，就这个时候你是非常快乐的。你可以选择它，你也可以换另外一个车型，因为你就是在盼望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旦给你，你发现这个车呢，就是个代步工具，不过如此。真的，你看有很多朋友们就买完车以后，哎呀，天天都不敢去开，就搁那放着，怕磕了，怕碰了。过个3个月5个月的也就那么回事，新鲜感就过去了。是吧，所以说现在确实有很多人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了，也许在物质上已经满足了，是不是？小汽车也开的了，楼房你也住上了，有吃有喝的，这电话可能有的朋友用的电话比咱都还高级的，电话都上万块钱，咱用的可能就几千块钱小破电话。对吧，你看人家用的那都是叫什么，叫水果手机，现在都开都水果手机都出到10G了。虽然说他用的比较好啊，用的比较好，但是走在大街上你会发现很多人从他的面孔上能够感觉到他是有一种焦虑感存在的。也看得出来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啊也是越来越快啊，大部分人呢还是惶恐不安，就是这个生活呀过得就不是很快乐。来看看网友的评论啊，这位叫江红的朋友说，还是贪心不足啊，既有贪就不会快乐，穷怎么乐得起来呢？穷也不行，贪也不行，那你说咋行？啊，他说呢，不要和痛苦的人待在一起，就他这个话说的可能就是不够那么完整，你不要和负能量的人待在一起，有些人呢条件挺好的，但是就是负能量太强，你跟这样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你也不高兴，你也不快乐了。但是上一句话的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贪心不足。是呀，你这个就是你得到了这个所有，你也就不过如此了。这人呢最贵呀、就贵在懂得知足啊，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其他的能得到那可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我就得到了，得不到可能说咱也是没修为到那儿。是吧，可能咱可能也不配得，给你以后了未必是好事，可能这件事给让你成功了以后还反正把你给害了。

是吧，知足是福啊。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

0: 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0: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2: 幸福未来。未来。
13: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
10: 各位好，老歌回忆录节目的开始，在陈明的歌声里面，我要找到你，不管你在哪里。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主题时间，今天会跟你来说说谁呢？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词人林夕，林夕呢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歌，说香港音乐就绕不开他啊。应该说他到现在据说写的歌差不多是4000多首，5000首不到，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你想想，就算没有节假日，每天早晚写一首的话，也得写足6年呢。恐怕就是让人把这些词全部抄一遍的话，都是不小的体力活儿。更何况林夕真的很用心的在写。关于林夕呢，又有人说，哎呀，怎么他写的基本上都是粤语歌词？当然了，因为他是一个香港的词人嘛。可实际上他后期呢，国语作品也不少，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填词人。后来呢，他努力钻研国语的填词方法，因为涉及到这个押韵啊等等等等，后来有了很好的成绩。比如说呢，他为王菲做了很多的国语歌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这样的主题呢，选一个特别一点的主题好了，我们来听听夕爷林夕他为影视剧歌曲所创作的那些国语歌。

1995年的时候 ，TVB 出了一部武侠剧，叫做《神雕侠侣》，这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神雕侠侣》的版本，由古天乐和李若彤来主演的。这里面的这一首主题曲是由周华健演唱的，周华健亲自来作曲，还有林夕来操刀作词，两个人的合作创作出了一首荡气回肠的情歌。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这一首《天下有情人》，来自于《神雕侠侣》的主题曲。

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只因为爱过的人说不后悔。这是来自于周华健和齐豫为 TVB 的《神雕侠侣》所配唱的主题曲啊，来自于林夕的作词。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呢，跟大家来说到夕颜林夕，他为一些影视剧所配的这个国语的歌曲，为什么要专门把国语的拿出来说说呢？因为很多人抱怨说林夕写了太多太多粤语的词，国语的太少了，就告诉大家其实夕颜也写了不少这个国语的，而且为影视剧还专门配写了不少的词。说到林夕啊，为什么会叫夕颜呢？先从他的这个笔名林夕开始说起。林夕的原名叫做梁伟文，林夕呢是笔名。关于他的来历呢，坊间有很多的说法啊。最多的一个说法呢，是由简体字梦，做梦的梦拆分而成的。据林夕自己说呢，他其实只是开始填词的时候呢，喜欢林振强，觉得林字特别的美，所以呢就选了姓林。而后来呢，的确是看了简体版的《红楼梦》，看到林下面有一个夕阳很漂亮，于是呢就叫做林夕了。一开始只是用这个笔名来写稿子，到后来正式写词，就顺便也用这个名字了。因为他后来在音乐界有太过崇高的地位，所以呢被人们尊称为夕颜，所以以后大家见到林夕都叫做他夕颜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夕颜林夕为这一些影视剧所配的、所作词的这一些主题曲。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不能承受的感动》，电影《瘦身男女》当中的插曲，郑秀文演唱。当然，它有一个粤语的版本叫做《终身美丽》。这首歌，他的作词同样来自于林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今天我们在时光杂志板块听到的是词人林夕，他为一些影视剧所创作的相关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林夕他的词作在意象表达上的高人一等，来自于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林夕，善用各种修辞来描绘缱绻的情感，很少有明修栈道的直抒胸臆，多的是陈仓暗度的婉转迂回。排比、比心、象喻是他最常用的手法，用婉转曲折甚至隐晦的方式来描摹复杂多变的情感。林夕能写细腻的情歌，陈奕迅《你的背包》，王菲《只爱陌生人》，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等等。当然他也能写大气的情歌，充满了豪情壮志，所以呢他为很多的影视剧，武侠影视剧来创作了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听到的他为《神雕侠侣》所创作的那首《天下有情人》，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是赵传《问一问晴天》，同样是来自于1994年的时候一部台湾的武侠电视剧《侠义剑青天》的主题曲。

问一问青天，爱恨千百年，是不是随缘一笑？无情有义到底好不好？有缘无分到底要不要？今天我们既然来听林夕作词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词好好的品一品。老歌回忆录结束节目，感谢你的锁定收听，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蔡黎明的《解脱》，我们再见了。

0: 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
0: 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蜘蛛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18: 第一首歌曲《拜访春田》。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歌声里和你一起拜访春天，怎么样？这是一首女生版的《拜访春天》。当然，我们都知道它的《风从东方来》，继续在歌声里。今天老歌民族音乐，经典的老歌真的是百听不厌，就像首唱它的歌手一样，永永远远地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泛起过往。

黄土高坡，这又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曲啊。我们中国北方地区常见的地形黄土高坡，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陈哲和苏越他们的这首歌曲最早呢是安稳被唱响，后来范玲玲研发的西北风唱腔式的这首歌曲风靡一时，皆知向闻。其后呢，众多的歌手也是纷纷的效仿，引发了中国歌坛的西北风大流行。想想看，在那一年88年89年的时候，哇，整个这个中国长城内外哈，大街小巷里那流行曲全都是西北风的热潮。真的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不管是800年还是10000年，都是我的歌，都是我们的歌。那高亢豪放的歌声，还有昂扬的生命激情，改造人生命运的热望，在无尽的思索当中滚滚向前。一首《三国演义》当中的充满历史沧桑感的歌曲《历史的天空》，你想听到什么歌呢？哪首歌是你念念不忘的呢？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梦里水乡，这既是歌曲又是专辑的名字。梦里水乡是演员江山的一首成名曲，我个人觉得也是他唱的迄今为止无法超越的最好听的歌曲之一。梦里水乡适合这个午后的江南春天，江南的晚春，让我们在歌声里微微沉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7: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6: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7: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6: 嗯，味道不错。
1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5: 爸，该吃药了。
16: 哎呦，差点忘了。
1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6: 不用不用。
15: 爸，走吧。
16: 都说不用了。
1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5: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5: 爸，
17: 你是我的天，
1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李固领着手下这些随从，回到大名府，他要行使自己的那条毒计。到时候啊，我就给你当官府一告发。哼，我还立了大功，我立了功啊，你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你家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这李督管想好了这条毒计，赶快领着人离开了这水泊梁山。这李督管领着人走了，这卢俊义一个人留在山上。他心里清楚，李督管回去了，帮我照看家业，我呀就当旅游度度假，在水泊梁山我就待一段时间。可是这一待就待了能有一个多月呀，这些梁山的好汉呢，轮番要跟他交朋友，今儿个你请，明儿我请，一个首领比一个首领更加的热情。那么卢俊义屈指一算，这眼看就秋天了，这秋天一到，小北风一吹就凉爽了。到了这时候，卢俊义才想起来，我可不能再待了，我应该回到家看看。那么这天呢，他是实实在在的不想待了。再说跟这些人在一块聊了这么长时间，该唠的也唠了，该说的也说了，该探讨的也都探讨了，反正卢俊义是不想留在水泊梁山。再说你留住他人，留住他心也不行，好吧，那只好让他回去吧。但是吴用心里明白，回去什么呢？回去你还得回来。那李固那一对眼神被吴用给看透了。哼，你呀这么聪明，这么大的家业，可是你就没看清，你养了一只狼啊。什么叫狼？喂不饱就是狼啊。这狼是永远也不能跟人一条心，要不怎么骂人骂什么呢？狼心狗肺，就这意思。李固的狼心已经被军师吴用给观察出来了，现在他可不能跟卢俊义说。水泊梁山这些人是特别热情的，把卢俊义送下了山。送下山分手之后，卢俊义是直接就奔大名府，也就自己的家来了。咱们简短截说，这一天眼看他就要来到大名府了，就看有一个人由打这个小树林子里边蹭下就窜出来了。哎，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年龄不大，怎么塌了个鞋，衣服啊裤子破破烂烂的，干嘛要饭的？管我要俩钱儿？
6: 什么人？
5: 老爷，你不认识我了？啊，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仔细再一瞧，哎呀呀呀，浪子燕青。哎呀，你怎么这样了？哎呀，老爷一言难尽呐、啊！我
6: 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
5: 那眼泪噼里啪啦就掉下来了。 卢俊义上前就把他扶起来了。我说燕青啊，你今儿个怎么这样了呢？我走的时候你不这样，小伙满精神立立正正的。我还告诉你，我离家的时间长，你呀好好照看照看家里边的事儿。可是你这是干什么呢？老爷，我一言难尽呐，我这话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卢俊义只好把燕青领到了一个小酒馆，两个人找了个雅间就坐下了。我说老爷，你赶快给我弄点吃的，我现在还饿着肚子呢，这肠子肚子打架打了好几天了，我身上是阎王爷甩袖子蹦子绝无啊，赶快给我弄点吃的吧。卢俊义赶快就吩咐店小二备上了酒菜。这酒菜一端上来，这浪子叽里呼噜的往肚子里就滑了呀，吃的这香啊。可是这大员外心里就更糊涂了，这是干嘛呀？啊，咱家这么有钱，你也不至于饿这样啊。等着吃的也差不多了，这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的时候啊，你看蔫不唧的光个腊肉，吃饱了也喝足了，这脸上啊多少就有些光泽了。这时候啊，你看他头发汗呀脸呐，那可真是没模样啊，赶快洗一洗算一算。再回到这卢俊义跟前，主人呐，哎呀，你瞎了眼睛了。什么？我瞎眼睛了？我这眼睛好好的，怎么能瞎眼睛呢？你不认真假人呐，主人呐，那个李固背叛了你呀。啊，李固背叛了我？卢俊义大吃一惊，可是又一合计，不可能啊，他的命都是我给的，他穷困潦倒，家是外乡人，到北京想找个地方打打工混碗饭吃，是我把他救活的。你是不是没做好梦？你说谁背叛我，你也不能说李固背叛我呀，他的命都是我给他捡来的。是啊，我说主人呐，我说话你可能不信，现在呀，这个李固他已经跟你家娘子在一块过上了，过上夫妻生活了，人家是两口子了，你的家业呀都变成人家李固的家财了，你还蒙在鼓里啊。卢俊一听，这根本不可能啊，但是你说不信吧，燕青跟卢俊义呀，那就像爹和儿子一样的关系啊。从小卢俊义就培养他，教他练武，教他识文断字，没少培养他。可是今天他怎么造得这样，你就从实的说来吧。这浪子燕青一五一十把他自己了解的情况从头到尾是说了一遍。原来啊，这李固由打梁山坡领着随从回来之后，他就变了心了。咱前文书就介绍过，一开始这卢俊义打发他跟着自己带着随从上南边啊溜达溜达，他就不同意。那时候啊，他还没暴露他阴险的嘴脸，但是这卢俊义是练武之人，练武之人呐，那年头人们的观念可能是跟现在不一样，男人非常注重养自己的精血，就是精气神呐。卢俊义在夫妻生活方面可不像有一些男人，跟女人只要一在一块儿就缠缠绵绵的，这些细小的情况就被李固观察到了，他就觉得卢娘子啊有些亏得慌。你看看，都是血气方刚30左右岁的人，可是这卢员外不近女色，这干柴得消烈火呀。他呢由于是家里的总管，他就有接触娘子的机会。 接触时间长了，他对这娘子啊，有的时候就眉来眼去，哎，暗送点菠菜，那么娘子对他也没有恶感。当他听说卢俊义当上了水泊梁山的二号头领，他可乐坏了。他觉得这回机会来了，我跟小娘子回去把这情况一说，哼，我到时候啊就行使我这条毒计。他真就这么做了。回到家里边，他马上就见到了卢娘子。哎呀，我说娘子啊，坏了，咱家呀出了横事了，娘子您大难临头了。让李固这一吓唬，这个女人真就发毛了。哎呀，我说李总管，你就把话直说吧，我家出了什么横事了？哎呀，娘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你家官人咱那大员外呀，投靠了水泊梁山，还当了二号首领了。啊，这不可能啊，我家官人绝不是糊涂人呐，他怎么能跟那些山贼在一块儿呢？哎呀，娘子啊，信不信由你。说着话，他就把那些随从又找来了几个。这些随从来了之后，当着李固和卢娘子的面儿，又学说了一遍卢员外在梁山的整个经过。这回卢娘子就相信了。等这些都说完了，李固就把他们这些随从打发下去了，对卢娘子说：“娘子啊，你呀，听小的一句话，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呀，得把握好啊。如果这卢俊义真的反了朝廷，那可是祸灭九族，夫人您的小命就危在旦夕了。别说您的命没了，这么大的家业，这回呀都得通通的被朝廷给充公啊。啊，真那么严重？要说这女人让李固这一吓唬，真就有点发懵了。是啊，我汉子真要是反了之后，我就是反蜀啊，那么首先就得让朝廷千刀万剐。哎呦，这女人吓得这浑身就抖颤起来了。李督管，你看看，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好办，从现在开始，这第一，您必须听我的。
5: 哎，好，我什么都听你的，只要能保住我的命，能保住咱的家财，你怎么说就怎么着。
0: 李固，你看那个小眼睛一卡巴，好。这回呀，老卢家家业就是我李固的了。要说这人什么人都有啊，这就叫忘恩负义的小人。教李固这个人真就不如教一条狗。现在他不仅要对卢娘子下手，对卢俊义的家财他也做了打算。到时候我到官府把你一告，你是反贼了，这卢娘子嫁给我，女人呐，她嫁鸡跟鸡，嫁狗随狗，最后就是我李夫人了，那么这彩业就是我们的名下了，就不是卢俊义的了。你看这人想得多周到。要说这坏人呢，他就有坏点子，所以这阴险小人他往往就能得势一时，但是有一条您可记住啊，他不能得一辈子。娘子啊，我跟您实话实说，我在你家已经待了五六年了，我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伺候你们这一家人家，对你们家的敌我了如指掌。再说娘子啊，我早就对你有意， 我也看出来了，那卢员外根本就不拿你当回事儿，一天除了练武就是结交一些朋友，那怎么能行呢？娘子啊，现在你必须得做两条：第一，你要嫁给我，咱们就能成合法的夫妻，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你嫁给我之后，你就不姓卢了，你就是姓李，是李夫人。那么然后咱俩就到那大堂之上把这卢俊义告了，这一告朝廷就得立大案呢，专门去抓这卢员外。到时候咱们俩舒舒服服的就过起好日子，这万贯家财就是咱们俩的了，你呀就不会有什么灾祸了，因为你已经把卢员外

浪子燕青啊，什么事也瞒不过他眼睛啊，必须想办法把这燕青除掉。现在这卢娘子什么都听李固的，因为他担心一旦朝廷真的知道卢俊义反了，那么他是第一个刀下之鬼。所以啊，现在李固怎么说他怎么听，这李固就跟他提出来了，必须要把燕青陷害了，而且不能留活口。如果这个人留了活口，咱俩的日子也不消停啊。这俩人就合计个路子，想把这燕青毒死。表面上啊，可不能让这个浪子燕青看出来，赶快呀，就把这毒药准备好了。这李固啊，还是以管家的身份，到院子里就把燕青给喊过来了。燕青啊，卢娘子啊，要请你吃点饭。这燕青这人脑袋可够用啊，李固这回来之后，你看他鬼头鬼脑的跟着卢娘子嘀嘀咕咕的合计这一些事儿，这燕青就加了小心。但是他还没想到这李固能对他下毒手。燕青一听说娘子要请他吃饭，按理说作为一个夫道人家，还是自己老恩师的老婆，请吃点饭也不算什么，那么为什么让李固来找他呢？燕青这人呢，那是真聪明，透经百灵，而且这人呢，为人还挺厚道。现在卢员外没在家，请我吃饭，那我得去吧。他整理整理这服装，进到屋里边给娘子请了安，就看这酒菜摆上了。这娘子啊，虽说她要跟李固对燕青下毒手，可是在她眼里燕青还是个孩子啊。再说她也挺喜欢燕青，这个孩子她不讨人烦。可是李固交代了，说这是卢员外的一根眼线，必须把它除掉，又没办法。那么这时候你看他是脸呐，红一阵白一阵，心里边紧张啊。这脸色一变呐，细心的燕青就发现了不对劲儿。他端起这酒杯，实际这酒杯里边啊已经下了药了，但是燕青不能不喝呀。可是啊，喝可是喝，他就加了点小心。你看他旁边放了一杯茶水，他端起酒，娘子，我谢谢你的好意，您作为这个主夫人能特意请我吃饭，我是感激不尽。那李固也端起了酒杯，这主人也没回来，今天呢是卢娘子的生日，特意呀、让咱们俩陪一陪，来，咱俩干了这杯酒。这燕青把这杯酒喝到嘴里边啊，装了一个相，咕咚咽的是一口气儿。紧接着他就把那茶杯端起来了，把这口酒就吐到这茶碗里边了。这个细小的动作谁也没看见，他把茶杯就放下了。放下之后啊，哎呀，他就捂着一下肚子，不好，我要闹肚子。娘子，实在对不起，李总管，我得到后边去。他出去了，这李固也跟着出来了。那么燕青啊，他装的可太像了。你看他回到自己的卧室，一头就扎那块了，翻身打滚的就折腾，那都是装的。这时候李固看在眼里，是喜在心上。他哪知道人家燕青把这口酒已经吐到茶杯里了。这时候如果李固要是不跟来，燕青啊就知道这酒里没有毒，那么他跟来了，说明这酒肯定是下了毒了。你看他翻身这一只

0: 李固是非常高兴啊。好你个严青，你喝的是七不断肠散，这回啊你的小命就完了。他说完这番话，严青练武之人眼睛一翻一瞪，咯喽一下子就背过气去了。这李固一看，好，成功了，喊来两个家人。这个严青啊，他不是好东西，他得一场疾病死了，赶快把他扔出去。这两个家奴呢得听李督管的，老爷没在家，李督管说了算呢。找了几个大包皮，就把严青卷吧卷吧扔出去了。严青啊躲过了一劫。等到半夜的时候他起来，哎呀这个冷啊，我装的可太像了，看来这李固和这娘子已经勾搭成奸，我得探探这李固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因为李固和卢娘子合计好了这番事儿，严青还不知道啊，蒙在鼓里，他看看你们俩究竟要干什么。这时候啊，他就装成一个要饭花子，把那脸也抹了，穿的是特别褴褛。说实在话，严青啊现在兜里边是一个大人也没有啊，被人扔出来了。他呢一边要饭一边观察，结果他真就发现了这李固和卢娘子一块儿来到这大名府的衙门，就开始击鼓鸣冤告状，告谁？告卢员外。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一敲鼓，大堂就升起来了。这个奸诈的小人和这卢娘子来到大堂是一跪，哎呀，老爷给我们做主啊。啊，梁中书一看，这不是卢的娘子吗？你有何冤屈啊？大老爷，我要状告我家官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5: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3: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6: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3: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7: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3: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8: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3: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9: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0: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1: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2: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3: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6: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7: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8: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7: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9: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0: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22: 入场。
23: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4: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呢。
2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2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8: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9: 去年9月，
2: 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3: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4: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7: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6: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2期、广东太平岭核电3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8: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6: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8: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
13: 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9: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全国工消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消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消集市。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 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3: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3: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博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以或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敦促在中东美国公民撤离，伊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美伊冲突会升级吗？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具体有哪些规定？如何加快推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0: 丰县瞭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不赶景点不刷行程，慢充式旅行成消费新宠，文旅消费新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锦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大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意大利方面一号晚间消息，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一号宣布，土耳其国家石油管道公司与伊拉克两家石油公司正式签署为期1年的原油运输协议。根据协议，土伊双方将高效利用原油管道，其中每天75万桶的输送能力将分配给伊拉克。土耳其方面表示，该输油管道总涉及日产能达150万桶。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饮店一号发生爆炸。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天表示，该起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一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名女子死亡，3人受伤。警方表示，目前仍在调查案件线索，寻找嫌疑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团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八月一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1: 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罪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1: 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公告还强调，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
0: 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
1: 据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0: 目前在对伊在战事上，美国内部分歧扩大，为何美国政府此时威胁加大轰炸伊朗的力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方意在迫使伊朗做出真正的妥协和让步。
2: 这一次呢，在最新一轮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骤然升级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有意改变既往的这种以牙还牙的行动模式。从美伊在四月份进入到临时停火之后，双方的彼此打击总体上都是维持着以牙还牙的状态，或者我们说是对等反击的状态。但是呢，美方发现这样的打击模式是无法帮助美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而且呢，在海峡的恢复通行、盟友的协防以及美军自身基地的安全呢，都是难以保障的。所以这一次美国很明显是突破了这种所谓对等反击的方式，而是全面提升了打击的力度，目的呢，就是要让伊朗真正的做出妥协和让步。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美国虽然是升级了军事行动，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的目标，因此在打击的目标选择方面，美国就进一步的升级到了能源的基础设施，这是此前很重要的一条打击红线，但如今呢，却已经成为了美方的打击重点。在烈度上，我们看到美国是已经预告这将是迄今最强的一次打击，也意味着美国在主动的推高军事行动的对抗性和破坏性。实际上呢，美国此前已经对外宣布已草拟了一份长达两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计划，这一次的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呢，可能就是这14天计划中的一部分，后续不排除还有对其他关键军事基础设施的打击，意图很明显是要从军事削弱到经济围剿，全方位的对伊朗采取强力措施，迫使德黑兰呢在核浓缩、导弹库存与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规则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让步。
1: 那么如果美伊真的对伊朗能源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伊朗将有何反应？李子欣认为，伊朗或将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同时保持外交接触的渠道。
2: 伊朗的应对大概率还是会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但也仍然会保留外交接触的渠道，这也就意味着呢，地区内所有美资参与的能源基础设施都会成为伊朗的所谓合法打击目标，这也必然会伤及地区国家的普遍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从伊朗的角度来讲，目前国内经济承压、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是伊朗政府必须要面对的国内议题，因此呢，伊朗还是希望能够维持所谓受控的危机模式，既不会对美国的打击坐视不理，也不会让冲 突彻底的失控，而是通过精准打击美以的这样一个相关能源节点，将压力反向输送给美方，达成以战逼和的目的。
0: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既无法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也无法体面退出战事，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
2: 美国现在的困境呢，是始终没有办法把军力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且还在把自己拖入一场耗不起、停不下的战略困境。美国呢，是一直想通过一场所谓决定性的胜利来使得自己能够体面地退出当前的这场中东战事，但这样的窗口呢，其实在战事的延宕过程当中已经被错过了。而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呢，也使得美国想要获得所谓决定性的胜利会更加困难。那时至今日，美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像是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放弃核活动权利、弱化弹道导弹的能力、限制地缘政治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实现。那么在美国国内层面呢，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限制，以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彼此的指责是在不断的加码，那甚至呢，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裂痕，这些呢都将在今年11月中期的选举当中反映到选票上。那白宫是无法承受无功而返的，又难以摆脱对于伊朗战事的无底洞，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呢，恐怕在短期之内是难以解决的。
3: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旨在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
1: 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这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具体有哪些规定？接下来将如何开展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在南海中部，我国中沙群岛蔚蓝之下，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沉积。微小的珊瑚虫用千千万万副石灰质的躯壳，在海山之巅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这便是南海深蓝里由珊瑚礁构筑的秘境花园。黄岩岛的存在将这一方海域的壮美拖出水面，也把自己的前世今生展现在日光与海风之间。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为了守护这方蓝色国土，2024年11月，我国正式宣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行使主权的庄严宣誓，也是划定管辖海域的法理基础。
8: 黄岩岛是大秦环礁，形态近似等腰三角形，西湖地形地貌复杂，扁礁分布密集，环礁礁坪有大量礁石在退潮时露出海面，北南两侧各有一个礁石在高潮时仍出露海面，分别为北岩和南岩。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设立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那么黄岩岛为何值得保护？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去年底我国发布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这是一份跨越40年、累计60余个航次、整合分析16年卫星遥感数据的最新报告，以历史影像、大数据和高清镜头为黄岩岛定制的一份高规格复合式体检。
9: 我们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是中沙海域，这个区域呢是连接西沙和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

0: 鱼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丰富。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 1.85 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 38.8%， 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然而雷波介绍，据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有关国家在黄岩岛海域开展投弹训练等军事活动，对黄岩岛珊瑚礁造成了破坏。同时，近年来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 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外方到我黄岩岛海域非法活动的船只数量就达900余艘，我有关部门处置的弃置浮筒多达31个。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0: 如今，海洋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不约而同的选择，有超过2500处涉及珊瑚礁的海洋保护地遍布全球。设立黄岩岛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国人立下的又一份郑重承诺。雷波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 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并完善黄岩岛海域常态化预警监测工作机制，持续开展以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海洋调查研究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切实维持并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0: 为了进一步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应运而生，为开展保护、管理和执法监管等工作提供制度依据。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2: 黄岩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2: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5: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 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

0: 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此次海空联合演训展现哪些实战优势？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1: 此次演训，南部战区出动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该舰配备了野马登陆艇。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采访时表示，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作为两栖主力装备，承担持续重装兵力投送、滩头驻守保障等核心任务，是本次演训里重要的两栖作战平台。
2: 祁连山舰呢，这是一艘非常大的，有2万吨级，大概2万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排水量的一个大型的船坞登陆舰，它是可以装载气垫登陆艇，可以把主战坦克直接送上滩头，它有非常强的两栖作战能力。现在我们装备的这种气垫登陆艇，它大概是不到200吨，160-170吨左右这样一个吨位，可以离开水面段很小的距离，就贴着水面，像在贴着水面飞行一样，离开水面可以直接冲上滩头，甚至在比方说沼泽啦、草地啦、滩涂啦这种地方，甚至沙滩，它都可以直接越过去，可以到潜进纵深再落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主战坦克、我们登陆兵可以不用泛水，就是敌人在滩头的很多障碍物呢就失去了拦阻作用，也是我们的登陆兵能最快速的展开兵力登上滩头。
1: 除此之外，本次演训同步投入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以及直20、轰6K 等装备，构建海空一体兵力配置，形成完整作战链条。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2: 随着信息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发展，我们一个可以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综合的作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这次出动的兵力呢，某种意义上讲是各型兵力的代表，比方说就是两栖作战兵力的代表、水面舰艇的代表、空中作战力量代表，明了我们在各个兵种之间、各个军种之间整个联合作战态势是非常严密的，是非常灵活、非常协调的。
1: 在公布的演训画面中，轰6K 挂弹飞行，李亚强表示，在整套海空体系中，轰6K 承担远程防区外精确打击任务，其挂弹配置直接决定远程对海对陆威慑与突击效能，是本次演训空中打击体系的重要支点。
2: 轰6K 呢，实际它的突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它外挂的很多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巡航弹，还有非常强的对陆对海的攻击能力。不要指望着引进一两款先进所谓的先进的导弹或者一两款岸基反舰导弹就可以对我们构成威胁，真正要作战的时候，我们既有反导的能力，我们也有把导弹消灭在岸上的这样的作战能力。
1: 与此同时，这次出动的直20作为海空机动、反潜搜救、兵力投送的平台，近年多次参与演训任务。李亚强认为，直20的存量可满足南海作战需求，目前依照国防规划有序列装，整体规模仍将循序渐进扩充。
2: 真正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直20现有的数量可以满足南海方向作战需要，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直升机的发展，并非越多越快越好，而是符合我们的战略，整体的战略发展，适应它、满足它、保障它，这才是最合理的道路。
1: 在南部战区组织海空联合演训的同时，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海军与海警分工明确，常态联动，共同构筑主权防护体系。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表示，海军与海警依托统一指挥规范，协作体系紧密完备。
2: 这种演训的配合协同呢，我们有几种，一种是按照计划协同，一种是按照召唤协同，有的呢是按照任务协同，有的是按照区域协同。按计划协同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协同方法。这种协同方法呢，组织的可靠准确，能够按照统一的意志来行动。从现在这个演习看，海警跟海军之间的协同更多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协同方法，甚至在协同区域上，他负责哪一块区域，我们负责哪个区域，他负责什么样的任务，我们负责什么样的任务。

0: 这都是事先规定的非常清楚，在海上确保无。李亚强表示，这一演训回应了近期南海周边个别国家持续挑衅试探的行径。这个时间节点与任务指向具备明确的针对性。
1: 节日战备是我们一线部队的一个常态，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最近呢，菲律宾有些敌对势力呢。
0: 频繁的在南海挑事，那么作为一个回应，那么在这个时候组织这种演习，也应该说是恰逢其时。第三一个呢，在八一建军节，我们要以我们新的姿态向我们的先辈、向人民来汇报，保证我们永远是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这样一支人民军队。
2: 演训展现了我军时刻备战的过硬状态，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
0: 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李亚强分析，接下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将会有更多方式来应对各种挑衅行为。
0: 武力使用上，我们还是很节制的。整个这个南海的方向来看，我们现在组织总体上还是很有效的，总体在整个局面都是控制住，适度的使用兵力显得更为重要。 不是一味的用强力的方式去解决，随着我们的兵力实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办法、更灵活的手段去处理，其中就包括我们讲联合军，就是海上军事演习、常态化巡逻，甚至是常态化的部署等等，这都可以按照怎么解决问题有利，我们来处置。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4: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
4: 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石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4: 温州的区位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
7: 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成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本来温州就是低压制能电器，包括我们的泵阀等等一些跟海工装备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 记者看到，在温州海津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1: 该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
6: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7: 不能因为我们政府服务不到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6: 凭借独一无二的10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不做攻略，不敢行程，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住上几天，沉浸式感受当地的生活，体验当地的文化。随着暑期旅游市场热度攀升，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正在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
5: 传统出游大多奔波辗转、走马观花，而慢冲旅行截然不同，它让出行节奏放缓，旅途体验愈发充盈。由匆匆观光转向静心沉浸，旅行体验到底有何不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00后的小刘平时从事紧张的销售工作，今年7月，他一改往日去热门景点的旅游方式，选择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不敢行程，待在一个地方享受慢悠悠的时光。
9: 以前做攻略很累，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没有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时间安排的很紧，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一天去好几个地方，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也不太熬夜，很舒服。
8: 在当地，小刘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几天时间里，他还上了当地的马帮学堂，做广播体操，学腾冲历史，体验当地的手抄纸制作。这场慢旅行改变了小刘对旅行意义的理解。
9: 第一次这么深入这种人文特色，体验感非常强，你完全是那种很沉浸，感受特别宁静，也特别放松，远离了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没有高楼，你看天啊都是特别广阔的。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体验各地不同的文化，那体验那种更特色的生活，肯定是要细细品味。其实走马观花的旅游就是得不到太多的充实。
8: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冲旅行的经历。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冲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10: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感觉比以前的就会轻松很多。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8: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慢冲旅行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得慢一点。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11: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更高的旅游品质

0: 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1: 出游方式的全新转变也为全链条从业者打开全新发展机遇，各地景区酒店民宿纷纷调整经营思路，升级配套服务，来匹配慢充旅行的需求。从匆忙赶路到静心感受，旅游习惯的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继续来听报道。
2: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大幅提升。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沙介绍，
3: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2: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4: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2: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0: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万存林、程浩龙。
6: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建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只容2个人并肩走过，可岛再小也是家，王景平生在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7: 干跟村医生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跟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就跟自 自己家的爷爷奶奶。

0: 父母一样。
1: 七八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景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七一，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当晚就赶回了基调岛。
2: 让我感觉您好像人去了北京。
0: 声音还在这样的。是真的，我出岛我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有没有谁有找我，有没有急的事情找我。我去的时候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我就把平常用的老人吃的高血压要感冒要比如说这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拿药。
3: 一次三粒，一二三。
1: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两三百，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王景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一天一粒，三道横线是一顿三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两天。
0: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一二三四五人认识，我就给他画一横两横，我最多给他开两天，一般以前我都是开一天药。是的，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拿一天，你拿了回去你病好了他们扔掉，那不是浪费。
1: 楼上是家，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三连座候诊椅，两组铁皮药柜，再加一张一米二的小床。只要王景平在岛上，诊所的门无论何时都敞开着。
0: 去正医院那边去开会，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找一趟，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了这，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1: 如今从基调岛乘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10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走1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飘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0: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88年1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去接生的时候就用长了一点，里面电池用3个，我们平时照明就用2个电池，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诊，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1: 王景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0: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1: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赶上夜里发病， 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0: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他都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他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都没有一岁，她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读医。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1: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景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0: 那个时候刚开始压力特大，
4: 因为害怕哦。
0: 怕，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接生。”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觉得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捡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1: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后来直到住院分娩普及前，这样的哭声他听了200多次。
0: 后来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了，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再坐一会儿看一看。大概有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
1: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0: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点营养液，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医院那边化疗回来，没办法背呀。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他家，走了很长时间。我呀，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两三天、三四天都慢慢挪到他家给他挂吊瓶。
1: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0: 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哎呀，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我就想，哎，那就留下吧，还是搬到我爸我妈那边去。有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
1: 每月初王景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100斤的药品靠他肩挑回来。扁担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
0: 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开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又出岛，不管你冬天多了，鞋又脱起，袜子都不用穿， 也就他们。

0: 着水到船上，
1: 到膝盖上。
0: 嗯，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饮水冰了很多，好冷刺骨啊。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呢，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再送一下那边过夜。
2: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干脆连一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老人来赊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高。谁家孩子对什么药过敏？
0: 以前人家生活都挺困难，那个时候翻装的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一块钱，所以我也不忍心嘛。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你就算了。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帮他们自己掏钱去进药回来，但是收入不够，又去医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医药公司的钱。
2: 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弟，如今已是吉调村党支部书记，和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3: 长大了以后觉得有他真好，甚至我们称王医生都叫二姐，就是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2: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基调岛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锦平知道时间没停，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
0: 我做了几十年一定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一个人能服务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你，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再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根据大连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今天下午4点开始到16号下午4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在林芝市正式开赛。 赛事汇聚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共设5个赛段，比赛总距离超570公里。国际方面，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等7个欧佩克加核心成员预计将在8月2号的线上会议中批准9月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随后暂停后续配额调升，直到2026年年底。这一决定意味着联盟将完成当前阶段的所有既定增产计划，但同时留下每天约200万桶的减产措施继续执行。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中东关键成员国的供应，欧佩克加正从稳步增产转向观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将开会讨论休达移民危机，数万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致数十人溺亡。偷渡潮因何爆发？欧洲内部分歧为何难弥合？
1: 北京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哪些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
0: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中国之声专访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全永先，小说《秘密》里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法眼看剧，关注哪些末世涉嫌违法犯罪？
0: 东北超持续升温，19.9块的球票何以撬动76亿消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